0: 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1: 以色列媒体报道，迪拜航空副驾驶称，原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机场航站楼。
0: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2.1度，最低气温18.5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和夜间空气质量为优到良，明天优到良，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30天，一个月后，大批首发、首展、首秀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将再度集结四叶草。透过这扇越开越大的进博大门，全球企业看到中国持续开放市场的坚定承诺，更在参展过程中不断重塑自身角色，与中国发展共赴新程。请听报道。
4: 新加坡精油美妆品牌风提是进博全情深，首届进博会上仅以最小的9平方米展位亮相，此后每届展位稳步扩大，到第九届进博会，风提拿下150平方米展位，将带来多款聚焦植物灵感、精准护理及可持续美妆的新品首发。风提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正说，展品变商品是企业参展的重要成效，如去年首发的舒缓油系列产品就是首发新品成功转化为市场商品的典型案例。
5: 我们主打的是分区抗衰胶囊形态的刺泡，也是中国消费者接受度比较高的原因之一。
4: 正是因为看到中国市场的高接受度和高活跃度，企业明确了投资中国、扎根上海的发展战略。第七届进博会后，企业与黄埔区政府开展深入沟通，去年其中国线下零售首店顺利落地上海来福士广场，成为又一期海外美妆品牌通过进博会实现展商变投资商的代表性案例。倪正表示，
5: 进博会上可以听到很多的对我们品牌的一些声音，也形成了很多的复购，对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的支持。
4: 从参展到投资，进博老朋友们逐步重塑自身在中国市场的角色定位，把进博会溢出效应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实力。瑞士索诺瓦集团去年首秀进博，带来一款分立 AI 人工智能太极全能系列助听器的亚洲首展，引发较高关注，企业随即加码中国市场。去年索诺瓦中国区总部升级为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接下来集团还将进一步升级上海创新中心，专注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技术开发。索诺瓦中国听力培训部总监杨欣怡介绍，
6: 也代表我们总部对于中国的一个重视。创新中心升级之后的话，我们还要持续的投入适合中国的这个场景，比方老外他不打麻将吧，我们声音的环境是非常独有的，面向中国的患者的需求去研发软件硬件。
4: 越来越多跨国企业清晰认知到，中国具备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迭代的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等创新能力，让这片市场土壤愈显踏实与丰沃。自2019年参展以来，美国波士顿科学已有24款进博展品在中国获批上市，覆盖肿瘤、消化等多个疾病领域。同时，企业不断完善在华能力布局。2024年，首个中国制造基地在上海临港建成投产。今年 A3 国际医疗科技创新交流中心在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启用。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表示，将持续以上海为核心深化在华发展，并把在中国形成的研发 制造和临床实践能力接入全球创新体系。
7: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产、这里的研发、这里的临床，它的水平都已经非常高了。希望通过进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也会通过一些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收购的方式等等，我们要去加速融入这样的中国医疗生态圈。
4: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到3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5万人次，同比增长2.4%，日均约11.5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32.6万人次。国庆假期前三天 ，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3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0.5%。顶级体育赛事也为国际客流再添一把火。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今天开赛，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不少海外球员团队及网球迷提前抵沪，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外国旅客入境的新理由。
1: 国庆假期，上海消费市场活力涌动，烟火气弥漫深城各个角落，各色市集汇聚起热闹人气，结合首店首发、主题花园、热门 IP 等多元场景，深度留住潮流消费者，让下雨天的上海同样好吃、好逛、好玩，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假日体验。在苏州河畔的天安千树，一条南北糖水市集热闹排开，40多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美食摊位将不同风味的甜品美食聚在一起。
8: 我觉得很好吃，非常好的体验。
9: 下雨，刚好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就是一边散散步，然后一边吃一点东西。
1: 这个假期，2026前滩生活季正在火热进行中，咖啡甜品嘉年华汇聚了近150家精品咖啡品牌，从手冲到特调，从法式甜点到国潮糕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一路逛一路尝。
10: 我刚刚吃了那个芒果的松饼，
11: 有点小雨，还没有氛围感的。
9: 喝过我们咖啡的，其实今天有不少顾客有买我们的挂耳咖啡，还有买咖啡豆，然后也有加微信说想要去线上复购的。
1: 咖啡市集香气四溢，从这里再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前滩休闲公园。细雨纷飞中，片区里粉黛乱子草如烟似雾，格桑花千日红开得正盛，100多种花卉植物错落交织，不少市民游客冒雨在花径间穿行拍照，花海里还藏着彩蛋。随着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今年首次落地上海，以人气角色为主题的特色花园上月起向公众开放，吸引游戏玩家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
12: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
13: 我是在山西上大学嘛，我从山西过来。
1: 本届前滩生活季以主题花园、光影节、市集等五大主线串联起整个前滩片区，接下来微醺嘉年华、膨胀面包节等活动还将接连登场，整个生活季将一直持续到11月。
0: 假期里沪上热门景点和游览路线人流如织，而一些不同于传统观光的新潮玩法也吸引了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假期里南翔古镇与热门游戏联动推出了多项活动，吸引了大批动漫爱好者，不少都是从外地特意赶来。
12: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我是从隔壁苏州的，就顺路就来了嘛，非常喜欢这种风格，尤其是这种比较中式的人物嘛，和这种古镇的氛围就非常的搭配啊。
14: 杭州那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来逛之后告诉我，跟我说，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然后我说那我也就来一下吧。
0: 与卡通人物合影打卡，参与一场游戏动漫音乐欣赏会，活动人气爆棚的同时，也为动漫爱好者们提供了绝佳的交流机会。
15: 主要是一个氛围，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的一个群体，大家一起在这里坐在一起，那个看这个，一起会交换物料，然后拍照这种。
0: 工作人员介绍，千年古镇遇上动漫 IP， 让假日

0: 日文旅迎来全新打开方式。
1: 这是我们古镇上这第一次尝试比较大型的一个联动，这次的尝试引入了更多年轻人，他们也会带着他们的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古镇，然后在打卡的同时也不忘品尝我们的南翔小龙。
0: 金山城市沙滩则变身为烟火影院，海上烟花秀采用全国首创的海上巨幕

0: 在船上看烟火，我们在下面看他们也是一道风景，特别美。
1: 我们是昆山的，然后虽然下着雨，但是在这里看烟花也挺开心的，有种特别浪漫的感觉。
2: 为满足现场近20000名游客的出行需求，金山交警提前设置了3500多个临时路面停车位，并加派180名警力，在各大重点出入口维持秩序。金山区还组织了近60辆免费接驳车，在周边停车场等点位循环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进场和离园。长假里，游客凭烟花票根，还可以在平湖众多商家享受消费优惠。
3: 今天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将在其中网球中心开打。九市集团旗下体育、文化、旅游、交通等多个板块联手打造 ACE 会师城市主题活动，首次在赛事之外创新采用赛场加滨水双点联动模式，进一步放大这一国际顶尖赛事 IP 的溢出效应。围绕今年赛事新特点，警方细化交通保障、秩序管控、便民服务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今年警方在赛场统筹设置7个区域、13个停车场，共计4000多个车位，比去年增加了500多个，基本覆盖自驾观赛需求。较远的停车点附近还有通勤中巴。散场时段，警方在中清路单侧即沅江路划设了20个即停即走点位，作为散场观众搭乘网约车、出租车的上车点。闵行公安分局交管支队4大队副大队长施明介绍，针对沅江路路段车流量集中、容易拥堵的情况，今年警方也采取了新的赛场通行措施。
4: 我们设置了3条动线，在停车区呢，我们会有专人去引导。通过这样分流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交通的流量的一个疏导的速度呢，会比原来会更快。
3: 据了解，2号馆周边74亩场地，今年新增了互动体验区、露营观赛区，保留宠物友好区域。今年警方对新开放区域落实一点一方案，分离观赛、休闲、通行等各类动线，每组巡逻警力中都有一名佩戴智能眼镜，
5: 通过它的识别功能来进行翻译和指路功能，然后对应对一些外籍游客，然后提供一些科技支撑。
3: 冠军大道两侧的训练场是球迷们追星的热点区域，今年会根据训练场次的热度动态调整安保措施，既保障了球员与球迷的互动，也确保了现场秩序的安全。本次赛事全部实行实名制购票入场，警方提醒观众配合安检，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长柄伞、三脚架等违禁物品。
6: 15:00开新局当尖兵。
2: 国庆假期，杨浦复兴岛被年轻人占领了。10月2号到6号，第二届 Redland 冒险岛活动在这里举行。今年探索区域从8万平方米涨到了15万平方米，聚集160多个游戏动漫 IP， 比去年多1倍。码头、船台、集装箱这些工业遗存直接变身冒险岛的黄金海岸线。而在这座冒险岛上冒险的不只有玩家，还有一批新岛民创业者，他们也正在开启自己的人生新旅程。请听报道。
7: IP 更多，玩法更沉浸，今年的 Redland 更像是一场庆典。小红书社区市场负责人、 Redland 的发起人白板介绍，今年的最大看点是让整座岛都能沉浸在嘉年华的氛围里。每到傍晚，一场花车巡游把玩家们聚集到冒险者大道上，整座岛进入狂欢时刻。它为什么会诞生？白板这样解释：
8: 其实大家散到各个展台里，确实是需要一些所有人都参与的像节日一样的东西。然后加上我们那么多 IP， 有特别丰富的内容，有好的道路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冒险者大道给用起来，然后让它成为一个贯穿整个场地的大的花车巡游，然后也作为开启白天和晚上的仪式感。
9: 我觉得巡游非常的好看，对我来说是我很喜欢看的 IP， 我感到很感动，我看了我其实我很想哭。

0: 热闹属于玩家，而在岛上有一群人把这里当成了创业的地方。记者在复兴岛上遇到了原造书院创始人张立秋，今年他把事业搬到了复兴岛，成为星火社区的一名 OPC 创业者。说起第一次登岛，他记忆犹新。
1: 我到复兴岛站下来以后，水山这种行道树的感觉，还有整个园区它的这种工业遗迹的红砖的厂房的这种感觉，就让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觉得这里可能很有潜力。
0: 今年五月，张立秋申请入住杨浦区与火山隐形共建的星火社区，七月四号成为第一批正式上岛办公的企业。八月下旬，他搬进了岛上月租金1000元的人才公寓，真正的在这座岛上安了家。他这样形容复兴岛：
1: 它是一个工业遗址，同时是面向未来的实验性的 AI 导向的创业的土壤。
0: 星火社区七月开幕以来，已吸引百家 OPC 创客入住，吸引他们的是持续不断的年轻态势能。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复兴岛音乐会、EDC 楚局电音嘉年华接连登岛。仅今年上半年，复兴岛就已举办50多场高能级活动，覆盖科创、文体、赛事、音乐节、市集等多个类别。九月底，在水一方临水剧场正式亮灯，银河东街巨声智能一条街初具雏形。从昔日的战略留白到今天的全球创客岛，复兴岛正与文商旅体展融合为抓手，盘活低效产业用地。杨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张文华说：
2: 商务委本身啊，我们也在做一个传统能级的一个升级，就是原本的商务配套它更偏向于说一些传统的服务啊，一些餐饮啊，一些商超啊等等的一些服务，但是配合区里的产业生态，配合复兴岛全球创客的一个定位，我们更多的也在转型升级，推动商务像人工智能加 IP 加等一些高端的商业形态去转变。
0: 岛民欢迎回家，这是 Redland 喊出的 slogan。 张立秋说他很喜欢这句话，每天与楼友在星火社区的深夜里相遇，复兴岛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孤岛，而是最好的港湾。
1: 各个地方的企业投资人他们都可能陆续会来到这边，可能因为 Redland 来到这边，不管什么原因会来到这边，就有机会遇到很多人。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座江心岛正在用生动的方式回答工业遗存如何加速蝶变为创新热土。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3: 长宁最红桥特别报道。前不久，长宁入选 Time Out 年度全球最酷街区榜单，位列中国上榜街区榜首。其兼具潮流活力与市井烟火的街区特质获国际认可。国庆假期，长宁顺势将榜单热度转化为文旅动能，让抽象的酷街区标签落地为游客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专程到访，成为国庆期间城市文旅消费的新亮点。请听报道。
4: 临近中午，走进延安西路高架下番禺路、安西路之间的星期天公园，就被咖啡馆的香气和游客的笑声温柔包裹。这座由原上海玩具酒厂老厂房微更新而成的创意街区里，斑驳的水泥墙、悬空的28大杠自行车、旧车门改造的许愿喷泉，每一处工业时代的记忆都成了游客手机相册里的美好印记。
5: 就觉得很摩登、很热闹，又有上海的老的故事，然后还有西方文化的融合，所以觉得非常有味道，也很上海。
4: 星期天公园里每一家店都独一无二，自带性格，电球隐患所、老式缝纫机与台湾家庭料理混搭出奇妙氛围。对面的 P 咖啡高挑通透，有人窝在沙发里敲代码，有人对着电影幕布发呆。园区里还藏着小森林书店、手作工坊、只在下午4点后开门的器物酒馆。夏朵品牌总监赖以恒说，这里的业态布局看似精心规划，实则并非刻意设计，而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园区。
6: 它并不是被规划出来的一个园区，就是从吃饭，然后大家想要多停留一下，说饭后能不能再喝点咖啡或者怎样，那我们就有了咖啡店。然后大家说哇，这边待得很舒服，喜欢在这里工作，那能不能运动一下，就有了跳舞的，所以是一点一点这样子被生长出来的。
4: 随着在社交媒体的走红，尤其是入选最酷街区后，这个假期园区客流量相较此前增长了约30%，其中不少外国游客。
7: 这里充满

0: 展上海本土的独特气质。在老的建筑里有不少新兴商业业态，我特别喜欢这种多元体验汇聚在一处的氛围。
1: 夏朵餐饮总经理赖以真还欣喜地捕捉到客群的变化。
2: 之前可能都是一些看小红书的人然后过来嘛，但是我们最近也有很多就附近的居民就来里面，就吃完饭会来散步，很多爷爷奶奶也来散步，我们就觉得超可爱。
1: 傍晚一路之隔的上升新所里，由现代人剧社出演的美国悬疑剧正在百年历史建筑里上演，这是园区第七次在假期举办悬疑戏剧展演。灯光、走廊、楼梯都成为戏的一部分。国庆假期里独一份的文化现场让莫林很享受。
3: 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就会更身临其境一点，包括现场的氛围啊什么都可以让你以第三方的视角去参与一下他们的故事。
1: 入夜，精耀虹桥环宇精耀核心光影秀开场了。建筑立面、空中连廊、下沉广场、吊顶灯光、顶部激光五大体系连成一片，整座精耀虹桥瞬间化作会发光的城市客厅。不一会儿，俄罗斯姑娘索菲亚手里已经拍下了不少美照。
4: 这个光影节我感觉举办的也很美，到处都是有灯光，跟自己的家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1: 整个国庆假期夜晚，这样的光影大秀轮番上演，市集、户外演出、展览等多元消费场景也同步开启。铁石门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刘梦杰说，不少店铺也延长了营业时间，让市民游客观赏光影艺术的同时尽享舌尖美味与市井烟火。
5: 我们这边呢，一楼的店其实它基本上都是延时营业的，我们也做很多的夜市，周末从傍晚到晚上都有演出，街头的表演，也希望有更多的客人、周围的居民能够在这边体验一个夜景戏，让大家比较 chill 的、放松的，受到很多的人的欢迎的。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国庆假期第四天，上海野生动物园人气爆棚，因为三只国宝大熊猫在同一天举办生日会，分别是九岁的雪宝、千金和七岁的康康。这场生日聚会，三只大熊猫各有各的专属派对场地，还有保育员为他们定制的蛋糕和玩具。上海野生动物园动物管理部副经理楚清波表示，从蛋糕食材、礼物设计到场馆布置，都依据三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量身定制，引导他们展现更多自然行为与天性。市民游客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宝们的生日祝福。熊猫粉们制作了各式各样的钥匙圈、明信片等文创周边，带来给三个大宝贝。据介绍，将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明星矩阵成熟后，园方考虑在上海高人气公共空间设立专卖点位，涉及茶饮、美妆、邮政等更广泛的消费领域。
6: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落下帷幕。昨晚举行的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由中国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旗手。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闭幕式上，泰国田径运动员问颂和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获得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13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而随着本届赛事落下帷幕，亚奥理事会会旗也正式移交给下一届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中共斩获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其中上海体育健儿一举拿下34金、10银、13铜，共计57枚奖牌，刷新上海运动员境外亚运会参赛历史最佳成绩，以20.1%的金牌贡献率、16.7%的奖牌贡献率，助力中国军团领跑亚运赛场，充分彰显了上海竞技体育的雄厚底蕴与强劲实力。上海市委市政府昨天向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本届亚运会上，多位历经奥运、世锦赛、多届洲际大赛淬炼的上海资深运动员沉稳出战，在核心项目上稳定夺金，守住优势，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定海神针。泳坛名将唐前婷迎来亚运巅峰表现，包揽女子50米蛙泳、女子100米蛙泳、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3枚金牌，其中

0: 两项个人单项两度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跳水名将陈芋汐双线作战，抗压突围，顺利斩获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女子单人十米跳台两枚金牌，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该项目亚运不败的统治传奇。拳击赛场，上海老将吴瑜续写辉煌，稳稳守住中国拳击的亚运优势席位。与此同时，一大批上海新生代运动员在多个赛事项目中突围登顶，刷新自我。中国军团开门红由上海小将铸就，吴欣瑶与队友团结协作，助力中国队拿下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为亚运征程打响制胜手炮。上海新星陈元将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顶住全场压力摘得金牌，中国选手时隔八年重返该项目亚洲之巅。网球赛场，上海小将王希雨在女子单打决赛中力克强敌，首次斩获亚运冠军。素文、金志恒、蒋振邦、刘妙婷等一众上海青年选手多点开花，以亮眼表现印证了上海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日臻完善。
1: 亚奥理事会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昨天在名古屋市联合举行本届亚运会赛事总结新闻发布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就运动员交通运输工作接连出现失误一事道歉。我们对此认真反思，给各位运动员带来了不便，感到非常抱歉。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大村秀章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后首次举行记者发布会。发布会上，记者围绕赛事运行问题的提问几乎从未间断。时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会的日本为何状况百出？来听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的观察。
2: 首先是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社会热情不足，此前札幌申办冬奥会受挫已经反映出一种疑问，举办盛会要花多少钱，又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当这种疑问得不到充分的回应，赛事就很难成为一座城市共同期待、共同参与的事情。第二是控制成本的方案对服务和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大会放弃建设集中式运动员村，改用酒店、集装箱式临时宿舍，还有游轮分散安置运动员。节省建设费用有它的合理性，但住宿地点越分散，交通调度、还有餐饮保障和信息沟通就越复杂。部分运动员反映房间狭小，床铺不够舒适，餐食不够充分，住宿区又远离城市生活，比赛和训练之外缺少可以去的地方。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基本服务也没有做好，接送巴士漏派，运动员等待过久，甚至比赛开始的时间都受到了影响。男子曲棍球比赛本该播放韩国国歌，却误播放了朝鲜国歌，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最基本的核对竟然失手。这些失误不能用一句人为错误解释过去，人员如何培训，路线是否提前确认，国歌有没有复核，每一项背后都应该有可靠的流程。四号上午的总结记者会上，亚奥理事会和组委会将运动员的出色成绩作为大会成功的重要依据，并且肯定了不建选手村采用酒店、游轮和移动宿舍的办赛模式，认为这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赛后闲置设施。但是面对住宿和交通问题，双方的回应存在明显差异。组委会对运动员的交通造成不便表示歉意，强调一直在改进。亚奥理事会官员则淡化延误的问题，认为相对于庞大的运输总量，个别延误不足以说明运营的失败。每一场国际盛会都会在人们心中定格一座城市，运动员带来了精彩的比赛，也理应得到周到的保障。32年后的这次重逢，留下了这样粗糙的运营印象，实在令人遗憾。
0: 来关心天气，今天冷空气主力抵达申城，天气转晴，但是风力加剧，最高气温23度。受冷空气影响，本市明后两天早间气温再下一台阶，市区只有15到16度，郊区预计只有10度出头。由于白天阳光较为充足，七号起最高气温将爬升至25到26度附近，昼夜温差拉大。上海气象意义上入秋标准是立秋后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其首日就是入秋日，10月3号、4号已经达标。目前的预报来看，假期后续几天上海气温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持续偏低的气温条件将推动本市完成夏秋季节的正式转换，也就是说10月3号申城或已入秋。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 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1: 九九零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以上。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定下的这一目标，正在建设现场逐步兑现。本台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崇明人的回家路，长三角的同城梦。
4: 凌晨5点出发，一堵就是4-5个小时，这是崇明人陆庆从前最熟悉的回家路。
5: 节假日最后一天，有些亲戚半夜就得出发，我自己一般凌晨5点钟就走，以后有了地铁，随时随地就能走，基本不会堵了。
4: 作为腾达建设集团项目经理，他也是上海轨道交通22号线市域崇明线陈家镇站的建设者之一。
5: 23年进场开始的，那个时候都是农田树林，从土建铺轨到列车上线，心里很开心。通车那天，我想带着我父母、老婆、儿子一起去看一看我参与施工的那个车站跟隧道，坐地铁到长兴岛、到浦东逛一圈，再坐回崇明。
4: 陆庆的这份期待正对应着上海“十五五”蓝图里的硬指标。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轨道交通市区线和市域线运营总里程达到1260公里以上，进一步提高中心城轨道交通覆盖率。22号线市域崇明线南起浦东金桥地区，利用新建越江隧道，跨越长江口南港、北港，途经长兴岛，最终抵达崇明陈家镇，全长42.232公里，设8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可换乘9号线、12号线。申通建设集团22号线工程部项目经理裘水根介绍。
6: 把生态岛、船舶、海工与高端制造承载地、浦东科创腹地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旅游、康养、现代农业和低碳产业导入也有长期拉动，把过去很多人眼中只能周末去玩一趟的崇明拉进了上海一小时都市圈组成部分。
4: 目前22号线市域崇明线土建施工已基本完成，各站点装修安装全面展开，第一批 A 类机房如供电、通信、信号已移交系统安装调试，列车已开始全线上线调试。与向北的市内通达不同，上海示范区线解决的是省际边界的同城化。线路东起虹桥2号航站楼站，西至水乡客厅站，途经闵行、嘉定、青浦3区，设10座车站，可与轨道交通2号线、10号线、13号线、17号线换乘。上海深铁技术部樊勇透露，
7: 目前除了青浦新城南站和青浦动车所外，途建已全面开工。方乐路站、西岑站、朱家角站等部分车站已全部封顶。
4: 上海段内，它串起虹桥商务区、青浦新城、西岑科创中心与水乡客厅。跨省层面，在水乡客厅站与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线3线握手，实现重要节点30分钟可达。更宏观上，它与市域机场线、南汇支线构成东西大动脉，串联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4大国家战略平台。樊勇介绍，
7: 上海示范区线以公交化运营，可刷公交卡进出站，让青浦、吴江、嘉善居民便捷直达虹桥等交通枢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在示范区内汇流，提升集聚度。青浦新城由此从郊区新城跃升为示范区的上海代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与产业功能培育。
4: 一条线向北，圆了一个崇明人的回家梦；一条线向西，把长三角拉近一小时。轨道上的上海，正沿着这些写进规划的线路，一公里一公里地修进现实。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0: 为期2天的第26赛季 Robotex 世界机器人大会亚洲总决赛暨科技泛娱乐嘉年华，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6.2馆拉开帷幕。Robotex 世界机器人大会亚洲总决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机器人赛事之一，这是时隔10个月，该项赛事再次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举办。 这场盛会一共汇聚8000多名选手，包含约100支境外参赛队伍，设有具身智能类、开源创新类等4大组别，赛项29个，包括无人机、FPV 障碍穿梭、车辆自动巡线等。参赛选手既有4岁的20后，也有年轻的高校学子，大家认真挑战，把所学知识转化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围观的观众里不少是参赛小选手的家长，拖着大尺寸行李箱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培养孩子科学素养的同时，也开启了上海之旅的第一站。
8: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大环境的趋势啊，对这个机器人无人机这一块是需求是很大的，让它有一个锻炼的机会。
9: 我们总是科技强国，要从小培养。我们准备去趟乐高乐园，然后从外滩溜一圈。
0: 比赛现场还邀请了300多家展商，特别设置的体验区域吸引了没参赛的小观众一试身手。
10: 我会先自己飞飞看，如果飞得好的话编一套程序，如果有团队可以去参加无人机比赛，我就去参加比赛。
0: 本届比赛预计将吸引超15万人次到场。主办方表示，未来2年内世界机器人大会全球总决赛也有望落地上海，届时将被打造为常态化国际化科创 IP。
1: 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国庆档总票房已突破7亿元，其中上海出品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1.96亿元断层领跑，占档期票房近40%。这部电影是靠什么征服观众呢？请听报道。
11: 人心难寻答案，但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12: 这部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主演的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为原型，横跨1971年至2016年，再现四桩真实大案。片名中藏着全片的题眼，也是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凡事经过必有痕迹。”陈思诚介绍，为了无限接近真实，剧组在哈尔滨驻扎近2个月，片中上万片断裂的指甲取自真人，案发现场参考真实卷宗，1:1复刻。
13: 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是要用真的东西。看似细小的真实，它最后构造出一个巨大的真实。
11: 才最准确。
14: 出这么多兄弟呢，皮糙肉厚的，咬一下咬不坏。怂啊，来。想我
12: 较真换来的是演员集体撕掉标签。演了20年喜剧的玛丽出演法医，用检测齿痕的道具真的咬出了血痕，让人笑不出来。
15: 第一波进现场的必须得是技术人员。
12: 王俊凯饰演的刑警叶忠诚演出了从青涩到骨干刑警的年龄跨度，陈飞宇首次挑战反派，阴郁的让人认不出来。而撑起这一切好表演的是好内容，是崔道植老人真实的一生。从警60余年，他亲手固定了将近7000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饰演主角崔行的演员张译说，老人有一句话让他每次想到心里都会一颤，
16: 就是老先生一生唯有一件事情是他心中始终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80多年了，他直到入了党，然后他把党当成妈妈，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安放对母亲温暖的拥抱的这种渴望的。他给我留了重点是这9个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17: 使用右手小指是你的下一。
12: 从张译饰演的青年版，再到李雪健饰演的中老年版崔洵，鸡蛋干警的执着在荧幕上揭裂。
17: 留痕，痕迹，从不说谎。
12: 崔老的一生有痕迹，电影的较真有痕迹，观众的感动同样留下了痕迹。
18: 他的那种执着的精神，然后一直就是不管周边有什么的影响，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去干这件事。
19: 非常不错，编的也不错吧，演员演的也非常好。
20: 我喜欢孙晨晨，我喜欢王俊凯，大家都进步了。
21: 但是我想夸一下造型老师，他做的那个刑警的就是出现场很多那种沧桑的，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感觉看到我姑姑 处警长就是看得我很动容。
19: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2: 而且这个片的彩蛋我看还会有第二部，很期待陈思诚导演的下一部作品《神探之弹道》。
12: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导演陈思诚的一次转型之作，从《唐人街探案》系列的悬疑喜剧转向扎根真实案件的严肃刑侦。

0: 叙事，生猛的案件，前所未有的尺度，让这部影片在影评人圈同样收获高分评价。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观影后表示，
1: 中国电影要像真实，要像生活，要故事，其实都是它真实的案件，这些案子呢都是经公安部批准的，所以这个电影的尺度前所未有，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猛片。
0: 纵观今年国庆档片单，13部影片从悬疑犯罪到温情喜剧，从老年题材再到亲子动画，类型多元，梯次分明。除了《神探之痕迹》，另一部口碑之作《活色生香》同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都是地道的上海出品。国庆档的精彩正说明了好内容的电影跑得最快，留得最久。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继续陪伴听众。9点到12点，我们将一起探访长三角特色乡村，解锁新潮乡村文旅玩法，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鲜活变化。还将为您带来苏州、宿州和六安三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3: 没有尾巴的瓢鸡是云南普洱市镇原县的独有品种，因外形独特，味道鲜美，让人一看就记住，一吃就忘不掉。在互滇协作机制下，上海鸡山区和云南普洱镇原县协同发力，瓢鸡从国家级保护的濒危品种成了当地支柱产业，变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荆棘。请听报道。
4: 几片生姜，一把虫草菇，少许盐，鲜香醇厚的鸡汤就出锅了。喝一口汤，吃一块鸡肉，滋味如何？
5: 海鲜的，不错，蛮嫩的，可以的，这鸡味道不错。
4: 在上海吃一碗鸡汤有什么稀奇呢？因为炖出这锅鲜汤的鸡不是普通的鸡，它没有尾巴，长得像个葫芦瓢，被叫做瓢鸡。产地全国只有一处，就在云南省普洱市镇原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镇原县田坝乡党委副书记徐璐说，
5: 瓢鸡是云南六大名鸡之一，因为它没有尾巴，它没有尾椎骨、尾鬃骨、主尾羽、尾趾线，所以四无特征是它的天然防尾标志。没有尾趾线，使瓢鸡炖出来的汤没有腥味，特别的香醇，营养风味突出。
4: 2006年，全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时，镇原县全县的瓢鸡存栏量仅有201余，几乎要灭绝，被列入了国家级保护品种。如今存栏量达到了4.2万余，成为上海金山区与云南普洱镇原县跨越2700公里的产业协作佳话。建立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以来，两地聚焦瓢鸡保种、育种、品牌打造等关键环节协同发力。金山区原滇干部、镇原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朱颂一说，通过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上海市农科院，在种源提纯复壮、选育试验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坚，瓢鸡这一珍稀品种的遗传性状逐步稳定。
6: 因为没有尾椎骨嘛，它那个受孕率啊比普通的鸡都低30%左右，所以它这个繁殖率啊都不是很高，而且它就是在繁殖的过程中啊有些偏差。借助我们金山区农委还有农技中心、上海市农科院一些力量，帮他们在瓢鸡保种的这个技术方面呢进行进一步的提纯，保证了它每一批的那个瓢鸡出产量。
4: 今年9月23号丰收节当天，金山区与镇原县联合打造的瓢鸡示范养殖基地在位于金山的上海君盛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揭牌。早在2020年9月，瓢鸡就从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的镇原县被引入该合作社开展养殖。在这里，一群群毛色油亮、体态丰盈的瓢鸡在树林下悠闲走动。合作社负责人盛彩华介绍，通过林下散养模式，投喂粗粮、双鲍菇、菇饼等饲料，瓢鸡已经完全适应了上海低海拔地区的气候环境。目前存活率平均达到了90%以上，年销售量约5000余。
7: 瓢鸡1.0版本的那个引种饲养目标呢，已经顺利完成了。我们呢将启动瓢鸡2.0版本选育的提升工作。主要是依托瓢鸡特色种源的那个优势，结合上海市民的那个消费偏好，持续开展选育工作，进一步优化瓢鸡的生长性能，提升鸡肉的品质，拓宽那个销售的渠道，持续转化东西部种源协作的成果，打响我们金山瓢鸡特色品牌。
4: 现在镇原县也成立了瓢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户打

0: 达到1333户，嫖妓养殖已经成为该县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镇原县田坝乡党委副书记徐璐和同事们也专程来到金山，参加了今年从丰收节到中秋节的一系列推介活动。
1: 就是想诚挚地邀请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客商、合作社深度参与镇原嫖妓全产业链建设，借助互电协作平台，通过上海商超、激光食堂、电商平台、餐饮等多种渠道，帮助产品拓宽销售市场，支持嫖妓文创、农文旅融合项目开发，延伸产业价值链条，助力商区群众增收。
0: 让人一看就记住、一吃忘不掉的嫖妓，正从稀缺品种成为带动当地发展的金鸡。金山区原滇干部、镇原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鹏表示，到明年计划可实现150,000余脱温商品鸡苗的本地供给。
2: 嫖鸡市场的价格并不贵，我们目前一只鸡大概卖在160到180之间，但是它的养殖周期跟普通的鸡相比，它的时间是要翻了一倍的。我们正常的鸡可能75天基本上它就能出栏了，嫖鸡养殖至少是6个月以上。之前做过测算，卖出去一只嫖鸡比普通的土鸡来说，老百姓要多卖50块钱，每年每家每户能增收2-3万块钱。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3: 接着，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4: 税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2%，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2.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4倍。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获悉，上海首个地铁即买即退全市退付点豫园站退付点日前投用。目前上海已有36个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全市退付点，18个集中退付点和多个单店退付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7: 快攒了10,000分喽！
6: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7: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6: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4: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据报道，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另据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为单独作案。针对此次航班遇袭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3: 针对美国此前向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特朗普说，该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马斯克当天在社交平台表示， SpaceX 是一家超级智能公司，将把 SpaceX AI 改名为 SpaceXSI。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极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斯蒂芬·约斯特提出抗议。冲绳民众当天表达了愤怒之情，在雨流麻市，当地民众手举写有让冲绳成为一个能安心生活的地方等字样的牌子进行抗议。当天冲绳县警方还逮捕了两名涉嫌酒后驾驶的美军士兵。
5: 会听天下，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这两天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持续引发热议，澳大利亚海边栈道上普通话此起彼伏，佛罗伦萨到罗马的火车像跨省大巴，伦敦网红餐厅里也是频频遇上同胞。有网友留言说，去境外错峰，结果发现错的是自己的预期。还有网友表示感觉出了个假国。南方都市报评论说，世界各地满眼都是中国人，是护照含金量、航线密度、签证便利、居民收入和时间支配权一起抬升的结果。世界开始适应中国人的节假日周期，这是件好事。不过也要看到大家的担心，那就是担心国内景区的节奏被复制到了世界景区，担心高速变停车场、山顶看人海、网红桥限流等等。其实问题不在于出不出国，而在于有没有把旅行真正当成放松和体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管去哪儿旅游，在留心安全的前提下，玩儿加入本地人的生活圈子，吃走进本地人首选的馆子，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旅行方式。
3: 最近不烧新文学成了火遍全网的热梗，这个梗源自一批 AI 短剧中摊贩餐饮老板常挂在嘴边的台词，比如贵是贵点但吃着不烧心，再比如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等。听上去一本正经，却因为重复固定太像流水线话术，反而被网友玩出了梗。大家跳出餐饮场景，将句式迁移到职场、消费、人际交往等各类语境中。央广评论说，不烧心文学的爆火背后，折射出公众对短剧套路、虚假宣传的厌倦。市场规模破千亿， AI 剧占比超九成，显然 AI 给短剧行业带来了产能跃升，但产能不等于质量，质量没跟上，最终消耗的是观众的耐心和行业的信誉。
4: 国庆假期期间，湖北荆州的谭女士在早餐店连接公共 WiFi， 误点了弹出的签到红包，随后她的银行卡接连被划走了3笔，共计850多元。民警核查发现，扣款方为一家保险公司，谭女士误点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几乎同期，西藏林芝的一位市民在扫码充电时，弹出的页面要求填写银行卡与手机号，他填完后立即就收到了保险公司的扣款通知。央视新闻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连接公共 WiFi、在充电桩扫码页面之外，还多发生在快递柜扫码、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生活消费场景。报道提醒公众， 进入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

0: 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恶意网络。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先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网络的真实性。另外，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不要在可疑页面提交个人关键信息，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操作。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1: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伍思凯。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早上好。
10: Morning。
11: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0: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1: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2: 以健康价值导向，
11: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3: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国庆期间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嘉定市民画嘉定系列节目，分享嘉定市民生活，用嘉定市民的视角记录嘉定的变化，邀请您聆听美文，一起品味感悟在嘉定生活的光阴故事，一起记录见证家乡的发展与变化。罗永浩论战西贝预制菜风波后引发公众热议，预制菜市场公开透明俨然成为大众迫切的需求。预制菜市场快速发展的背后在于它满足了当下的需求。对于消费端而言，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懒人经

经济的兴起，消费者有对省时省事餐食的需求，但是饭店的预制菜由于价格和品质的不匹配，影响了很多消费者对预制菜的信心。预制菜想说爱你不容易。

0: 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1: 要欢迎光临。
2: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3: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4: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5: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8: 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方便。徐小薇。作为每天在通勤与工作间奔波的上班族，我曾为预制菜的便捷深深心动。下班回家无需洗菜切菜，加热10分钟就能端出一盘红烧排骨，省去了繁琐的烹饪步骤，也让疲惫的夜晚多了点喘息时间。身边不少朋友和我一样，被懒人经济浪潮下的预制菜吸引，它确实精准戳中了我们这些没时间做饭却想好好吃饭的需求，一度成为厨房里的急救神器。可这份好感在几次饭店用餐经历后渐渐打了折。上个月和家人去一家主打现炒家常菜的餐馆，点了一份招牌酸菜鱼，花了比家常菜更高的价格，期待的是现做的品质，结果却被蒙在鼓里吃了一顿预制菜。其实消费者并非排斥预制菜，毕竟在家自己买预制菜，性价比和便利性都看得见。可到了饭店，我们介意的是不知情和质价不符。明明付了现做的钱，享受的却是预制菜的成本。明明有选择的权利，却被商家隐瞒了关键信息。我们想要的很简单，如果用了预制菜，饭店能不能大大方方标注出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再根据价格和品质做选择。毕竟消费者的前提是知情，信任的基础是坦诚。预制菜本可以是解决吃饭难题的好帮手，可如果始终藏在隐蔽角落，用信息差消耗消费者的信任，最终只会让大家对它敬而远之。

从自愿到强制还有多远？宣早早。不是反对预制菜，是反对被隐瞒吃预制菜。罗永浩与西贝的论战中，这句网友留言道出了大众的核心诉求。如今随着多地试点预制菜明示制度，一场关乎知情权的行业变革正在悄然展开，但从政策引导到落地生根，仍需跨越多重阻碍。近年来，上海试点餐饮明示，湖南探索行业自律告知方式，政策层面的推进肉眼可见。某连锁品牌将菜品分为现做、半预制、复热预制三类的尝试，更是收获了消费者的普遍好评，印证了透明化的可行性。但现实仍显尴尬，多数商家因担心引发反感，明示意愿普遍偏低，缺乏快速检测手段，让监管难以落地，平台也无法强制商户标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赋予知情权，但推广明示未上升为强制要求，使得告知与否仍掌握在商家手中。这种靠自觉的现状，让消费者在餐厅点餐时仍然心存疑虑，难以

来预制菜国家标准，明确餐饮端明示的具体方式与处罚细则，将自愿告知升级为强制义务。另一方面，可借鉴区块链加冷链技术实现供应链溯源，让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菜品属性，减少商家隐瞒空间。规范比禁止更重要，当明示成为行业标配，消费者的信任才能真正建立。从政策试点到全面落地，预制菜的明示或许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唯有让亮明身份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才能使预制菜健康发展。

在便利与品质间寻找支点，蘑菇男同学。罗永浩与西贝的预制菜论战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预制菜行业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矛盾与挑战，让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预制菜究竟该何去何从。不可否认，预制菜的发展契合了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需求。城市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而言，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没有精力

再去精心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对于年轻的父母，既要兼顾工作，又要照顾孩子，预制菜省时省事的特点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市场数据来看，预制菜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这充分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潜力。然而，饭店预制菜价格与品质的不匹配，却如同一颗毒瘤，侵蚀着消费者对预制菜的信心。一些饭店打着现做现卖的幌子，实则大量使用预制菜，却按照现做菜品的价格收费。消费者满心期待的品尝，却发现味道平平，食材新鲜度也大打折扣。这种落差感让消费者感到被欺骗。长此以往，预制菜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行业发展也受到严重阻碍。要解决这些问题，预制菜行业需要在便利与品质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一方面，企业要增强透明度，主动向消费者披露预制菜的使用情况，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比如，在菜单上明确标注哪些菜品是预制菜，其原料来源、加工工艺等信息也应该公开可查。另一方面，企业要注重提升预制菜的品质，采用更先进的保鲜技术和加工工艺，确保食材的新鲜度和口感。预制菜作为餐饮行业的新兴力量，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便利与品质之间找到那个关键的支点，预制菜必将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0: 从五饼饭店按摩公司到美食街区王府路锦衣路。哎哟，我觉着搿张繁华地图老灵的，扑回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1: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王府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2: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3: 在美食街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4: 现在三五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特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0: attention！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1: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大灰鹅，赵春华。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唐朝骆宾王七岁时做的《咏鹅》，诗句简单，读起来朗朗上口，又动静结合，色彩鲜明，写出了鹅的活泼可爱，传唱了千百年。平常也见过农家养的鹅，更是在绍兴兰亭看到过鹅池中游动的白鹅树枝，娇景嬉戏，白得可爱。可我搞不懂，为什么人们往往把鹅当作呆傻的象征，例如说某人呆头呆脑就像一只呆头鹅。我家养过鹅，不是白毛浮绿水的白鹅，而是一只大灰鹅，不呆更不傻。其实我家住在农村，上班在县城，相距十多里。妻子为了改善伙食，养鸡也养鸭，乡下人几乎家家都是如此。一早起来就要把鸡鸭放出棚舍，让他们去活动觅食，傍晚时分各家各户的鸡鸭会自己回家，有时也有回错家门，所以人们会在成群结队的鸭子上岸后呼唤着分道分道，鸭子们就自觉分道回各自棚舍里宿夜。有一年妻子突发奇想，捉了几头小鹅喂养，与鸡鸭共处一棚，倒也相安无事，从没打过架。不知何由，几头小鹅在成长过程中有的夭折了，有的不辞而别，到后来只剩下一头灰鹅，逐渐长大成为鸡鸭群的老大，雄赳赳气昂昂的，叫声也特别的嘹亮。这灰鹅是头母鹅，还下了鹅蛋，鹅下蛋稀稀的，几天才一个，却很可爱，大大的椭圆形，足有两三个鸭蛋那么大。我们舍不得吃，积攒了几个送给好友，让大家共享那份惊喜，自己家也吃，但难得吃。那时候一只鹅蛋就可供全家每餐一顿。

鹅蛋可吃可亲可爱，但我觉得生蛋的鹅更是可怜可爱，因为它通人性，知人情。每天我去城里上班，早出晚归，来回都是骑自行车。那时的路多是乡间泥路，很少有煤屑路。每当我推着自行车上班去，我家大灰鹅就会定定地盯着我看，将长长的脖子转几转，然后憨憨地叫唤起来，接着就跟着我走一阵，直到我上了石桥才恋恋不舍地掉头回家。当我披着夕阳回家，只要大灰鹅在，它就会亢亢地高唤着，扑着翅膀迎上来，一直把我迎回家中。就像我小时候养过一条叫阿花的小狗，每天迎送我上学回家，十分亲热，甚是可爱。大灰鹅对豢养它的人是亲的，是爱的，但对陌生人，尤其是在它看来啊，不怀好意的人，却是另一副姿态。我曾目睹过一个生人经过我家，大灰鹅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就要啄它，期间还发出战斗时的亢奋声，吓得陌生人惊叫着逃跑，但灰鹅还是不依不饶。后来我看到一个视频，拍的是一头鹅与一只狗打架，鹅死死咬住狗的毛不放，狗疼得直叫，最后还是人把它们硬分开的。这时的鹅是勇敢的，甚至有一点凶狠，怪不得也有人家养鹅让它看家护院。我家的灰鹅没有善终，很是痛惜。大约养了半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天一早，妻子去开棚放家里的家禽出来，却发现大灰鹅已经呜呼哀哉了。后来才知道，可能是其他邻居之间闹了矛盾，撒了一把与家禽有害的饲料，导致家附近不少鸡鸭都死了，灰鹅也未能幸免于难。或许是它有灵性，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努力蹒跚着回到了家里。我又畅想，骆宾王是在七岁时写的咏鹅，若是再长些岁月，对鹅的秉性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特别是鹅的多情忠勇，也许写下的不只是曲项向天歌了。再说句题外话，我家二十年前从方太镇办企业买的两台双鹅牌吊扇至今还在用，说明质量挺好的，而卖给我双鹅牌吊扇的人乳名就叫阿鹅，鹅鹅同音，巧了。

扁豆俏秋风，龚凤华。秋风乍起，扁豆腕如得号令，瞬间苏醒。层层叠叠的叶片间，扁豆花点缀其中，引得蜜蜂蝴蝶流连其间，成为秋天精美的插画。祖父涮烧一锅扁豆焖五花肉，扁豆要以重油肉汤相配，味道最佳。扁豆吸附油脂，晶莹透亮，入嘴轻嚼，清新爽口。肉则肥而不腻，入口酥软，肉香直冲脑门，让人不忍足快。扁豆炒菱米是地道的乡土菜肴，能品出秋天的况味。扁豆的青嫩，菱米的粉鲜，皆以虾皮、辣椒，入口鲜甜润滑。还有扁豆烧芋头，黏黏糯糯，鲜香融合，滋味悠长。素炒扁豆味道清妙，扁豆在锅内翻滚，渗出油脂，清碧透亮。再放入细红尖椒，拍几瓣蒜头，一阵香味直扑鼻翼，入口清香氤氲，香辣脆爽，食欲大增。扁豆饭也是儿时常吃的，扁豆红紫，米饭银白，视觉的冲击刺激着味蕾。往扁豆饭里撇一勺白玉般的猪油，米粒迅速油光透亮，香气弥漫鼻仄灶间。扁豆干做菜也好吃，老扁豆吸吮秋露的精髓，将其摘下洗净焯水，捞起晾在竹匾里暴晒。晒干的扁豆像爆花一般，既轻又薄。扁豆干烧腊肉荤素搭配，相得益彰。扁豆

吸附腊肉油脂，耐嚼有韧劲儿，而腊肉自有一股独特辣香，吃一口舌尖的滋味百转千回，令人生出岁月静好的感叹。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扁豆花洁白如蝶，扁豆荚亲手峨眉，将我们的目光引向秋天的纵深处。扁豆的清香诱惑着味蕾，牵动着乡愁，给人带来丰盈的喜悦和清欢，如秋夜梧桐树下的一抹月色，清凉而悠远。

0: 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惩罚。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今天的早安家庭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用心相伴。
8: 各位听众大家好，长假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图讲座，共同感受思想的力量。
9: 我今天讲题呢是健康，来自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习总书记最近在19大的报告里面提到的这个词，我们今天就把它用在这里了。因为确实健康跟生活行为休戚相关，那么什么样的生活行为能够促进健康呢？那当然是健康的文明的生活行为，所以我们就把它呢作为今天的讲题了。健康是人人都需要的，没有人不要健康。中国古代尤其这个高风亮节的文人啊，甚至于把这个功名利禄视为粪土啊，这个隐居山林，皇帝几下诏书不出，这种情况都有啊。但是没有人不要健康的。那么问题是健康从何而来？这个事情倒要讨论了。怎么才健康呢？那么因为大家关注健康，所以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有啊。说是吃什么什么什么就健康了，说是这个敲打敲打什么地方也就健康了。那么我想呢，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健康的，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争取健康，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健康的话题很广，说实在话，这样2个钟头讲不完啊。这个另外呢，这个健康的说法呢，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的情况也有啊。我也未必都说的绝对的准确，但我尽量的把它以我所正确理解的东西传递给诸位，希望大家能够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若是说了不妥当的，请诸位尽管批评。去年的12月份。在浦东的那个国际会议中心，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开过一次全球的健康大会。这个世界上很

国家的首脑、政府首脑都出席了。那么我们的李克强总理，作为主办国啊，也去这个出席这次大会，并且在会上做了这个主旨发言啊。在他的发言里边强调了，健康是人类全面发展、生活幸福的基石。我想这个诸位必定能够理解啊。这个人要生活幸福，不健康的怎么行呢？这个人要发展，那么生病了那怎么发展呢？不仅如此，健康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啊！民众都很健康，这个国家一定是这个进步的社会，一定是繁荣昌盛的这个社会啊！所以这个话确实是很有道理。健康不仅仅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也关系着国家的形象、社会的形象。我们中央十分重视这个民众的健康。这个大家知道，去年的十月份，这个中央曾经制定了一个健康中国2030的文件，健康中国2030的文件说是要力争到2030年人人享有全方位，全方位就是说疾病的预防啊、诊断啊、治疗啊、康复啊等等，这叫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就是从孕妇开始，孕妇的保健啊、婴幼儿的保健啊、儿童的保健、青少年的保健、妇女保健、老年人的保健等等，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希望把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我们现在国家的人均期望寿命是76岁，这个76岁并不低啊。世界上比较高的国家像日本啊，是78岁啊，这个79岁啊，因为男女还是有一点这个差别等等。那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是76岁，并不低的，但是我们政府还是希望能够把人均期望寿命提到79岁，真的是不容易。大家知道，如果本来是很低的话，要提高比较容易。比如说你100米赛跑啊，你跑100米18秒，你稍微努力努力嘛，多练习，找个教练指导一下，一下提到14秒，这是可能的。你现在就跑14秒，再希望提高4秒到10秒，谈何容易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平均的期望寿命，到了76岁，要再提到79岁，确实还是要花大力气做啊！希望主要的健康指标达到这个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诸位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不能算是高收入国家，但是我们的健康指标希望能够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是指什么呢？主要健康指标就是指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是指这个孕产妇的死亡率，是指是新生儿的死亡率等等等等啊，等等等，希望这许多这个健康指标都能够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我们国家啊，尽管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政府确实是非常关注民众的健康这件事情的。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实施健康中国的战略。这里边特别提到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刚才说了，我就借用这个话题来做我今天的讲座的题目了。那我们要来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在今年的2月份啊，这个我们中国政府，因为它是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发布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发布的，发布了一个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这个中长期规划听来中长期，其实也不长的，就是2017到2025，从今年到25年嘛，也只像8年的时间。这里边要做的是指标事情很多很多，比如说癌症的早期发现要达到多少多少，这个吸烟率要降低多少多少，民众摄入的盐的这个量要降低到多少多少，非常详细。那么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说了。这个里边提到了一句话，我倒是注意到过去在我们国家的文件里面可没提过这句话，但这一句话呢确实是有道理的。是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要提倡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我想呢，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民众都理解，其实我也深深觉得健康

是每个人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你别以为你自己关注健康，这个老兄自私自利，只管自己的事情，不是。因为你的健康对于国家、对于家庭都有关系，对吧？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生病哦，对吧？后来不夭折了，不英年早逝了，这个家庭糟糕了，对吧？此人如果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对社会有相当贡献的人士，那比如说我去年还是前年那个辽宁舰的那个飞机起降的总设计师。英年早逝，已经送到医院门口了，都没来得及抢救，死于心肌梗塞。那么他的去世对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来说，是一个绝大的损失。当然了，生老病死是个自然规律，但是如果英年早逝，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说，确实是一个损失。反过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其实对于这个健康的理解，就应该理解为对他自己、对于他的家庭、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不是吗？对吧？所以健康，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理解这个责任是对自己的、对家庭的，也是对国家的、对社会的。这个我想诸位都一定能够理解，不用我多说。那么健康是人人都期望的，健康从哪里来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管理全球卫生工作的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里面提到的，说人的健康跟长寿取决于遗传因素。我们的确看到有的家族啊很长寿的哦，他爷爷活了80几岁，他老子更好，我活了90多岁哦，他本人现在70、80岁，身体挺好。我们说这个人家大概有长寿的基因啊，还有遗传的长寿啊，这种情况确实是看到，确实是有。那么但是呢也不是主要的，占15%啊，不是说你老子活了90多岁你就多顶活90多岁。社会条件占12%，我看今天在座的有些老同志一定能理解，像文化大革命那个乱七八糟的社会条件，那是肯定不利于人的健康哦，对不对？这个容易理解。医疗条件占8%，所以我们希望医疗卫生界的同志们更好的为民众的健康服务。自然环境占7%，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但是这些加在一起啊，也只有40%。另外一个大头在哪里呢？在人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行为。其实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来分析分析看。你说这个社会因素、医疗条件、自然环境，这是一个公众的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促进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和谐、社会的团结，促进这个医疗这个提高，促进这个环境的保护啊。但是终究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所能左右的，对吗？这是一个社会的，这是公众的，需要我们全体的民众去参与的，终究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左右的。遗传因素倒是自己的。遗传因素倒是自己，但是他是爹妈给的，也不是我们自己人决定的。就说有的人家这个遗传的长寿，我最好出生在那个遗传的长寿的人家，对吧？你希望出生在遗传长寿的人家，这个由不得你自己哦，由不得你自己哦。遗传因素是爹妈给的，现代的科学技术能够做到啊。进行一定的这个生育的遗传资讯，避免一些明显的有可能遗传的疾病，这个大概都还可以做到。但是你说你生活的这个家族里边，你要把你的这个基因变成长寿的基因，这个大概现在是做不到的，现在做不到的。而且现在也只是能够避免一些明显的遗传性疾病。那我们要劝告这一对夫妇，你们可以结婚，但是最好不要生育，生育可能会有遗传的疾病遗传下来等等等等，只能做到这个，只能做到这个。我们自己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能掌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什么样的日子是你自己的事，吃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抽烟不抽烟，喝酒不喝酒，运动不运动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你自己的事。我们自己人掌控的倒是只有这一条，就是生活行为、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自己。

是确实是有道理的，确实是有道理的。这个遗传因素呢，现在我们说到的，我说到的是跟这个长寿的关系。其实遗传因素呢，跟一些疾病也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些年呢，这个生物学，这个生命科学啊，有非常大的进步。诸位要是仔细一点注意的话，你看每年的这个诺贝尔奖，基本上大多数都是生命科学家得到的。他们研究生命的这个东西，从这个分子生物学去研究生命，现在研究生命已经不是研究那个小老鼠的那个事情，也甚至于不是研究那一个个的细胞，是研究这个分子了。这分子生物学现在这个发展的很快啊，这个今年又是这个分子生物学家得了这个诺贝尔的这个生物学医学奖啊。那么这里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些东西除了跟人的长寿以外，跟一些疾病还都有点关系，还都有些关系。其实真正的遗传性疾病并不是太多的。当然遗传病学家说他可以指出1000种遗传性疾病，但我告诉你，大多都是罕见病，不是常见的疾病。稍微常见一点的是叫做血友病，这个血友病呢是一种血液病，这个他的血液不容易凝结起来，那么这种病人要开刀那就麻烦大了，他的血液不凝啊，对吧？我就不说这些少见病了。问题是，我下面这句话可重要了，许多的癌症、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威胁人们健康的，如今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的发生，或多或少都跟遗传有点关系哦。这句话重要啊，因为现在我们要命的这些病就是这些啊，什么癌症了、心脑血管病了、糖尿病了、高血压病了，就是这些疾病啊，这些疾病跟这个遗传还多少有点关系了，多少有点关系了，这个事情重要了，这个事情重要了。那么，不过我话也得说清楚，这个癌症不是遗传性疾病哦，冠心病也不是遗传性疾病哦，糖尿病也不是遗传性疾病。遗传性疾病就是你的上一辈有这个病，你是必要生这个病的。这个病不是遗传性疾病，那么跟遗传什么关系呢？就是我这个里这张幻灯片上红字写的，遗传了对于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的易感性，易容易感受接受，对于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来说，他这个人的身体更容易接受这个致病因素的作用。这句话还是很拗口的一句医学的术语，我们得举点例子来说说清楚。遗传了对于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的易感性，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吸烟跟肺癌有关系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咯，既然你说烟雾当中有很多致癌，我这怎么我们隔壁老王抽香烟抽了一辈子没有生癌，什么道理，对吧？那么我们隔壁的老李也难办一天抽支把烟，都生起什么癌了？什么道理？什么道理？道理在这里，道理在这里。烟雾跟烟抽烟的烟雾跟癌症的关系是铁定的，这是肯定的。烟雾当中的致癌物质有69种，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70种差一种，69种，我们就说其中的一种叫做苯并芘。第一行的倒数的按摩这几个字，那正式的化学名字叫3,4-苯并芘，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致癌物质。但是呢，这个东西吸到你的肺里，到你身体里面，它并不能够单独起什么作用，它需要身体里边肝脏当中的一种叫苯并芘羟化酶，需要苯并芘羟化酶跟它来狼狈为奸，才会损害细胞当中的 DNA。 DNA 的中文来狼狈为奸，去损害这个细胞的 DNA。 好了，问题来了，若是此人身体里边苯并芘羟化酶太弱，数量嘛也少，效率嘛又不灵，因此此人抽点香烟呢，大概还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反之，如果此人身体里边这个苯并芘羟化酶数量又多，效率又强，抽烟不多，恐怕也有问题了，恐怕也有问题，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某人抽烟到后来没生癌呢？为什么某人不怎么抽烟，或者仅仅是被动吸烟，最后也生癌了呢？甚至于根本就不抽烟，没有被动吸烟，只是因为什么环境污染了，什么 PM2.5 了，那么也可以致癌的，也是生癌呢？这个跟他的内环境有关系，跟他身体的环境有关系。而这个体质问题是遗传的，这个体质是肺癌不遗传，是易感。所以这个事情就跟我们解释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外因跟内因的关系啊，外因跟内因的关系，这个疾病的致病因素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一定还有它内在的因素存在，内在因素存在。因此，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爷爷奶奶有什么毛病，我爸妈有什么毛病，我外公外婆有什么毛病。但是我要告诉你哦，对吧？你外公外婆的时代，爷爷奶奶的时代，那是科学没有这么发达，那个时候没有 CT， 没有超声波，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跟现在不一样哦，对吧？现在糖尿病造反了，中国的糖尿病可能超过一亿了，超过一亿。这么说起来，在座的下面恐怕我估计总归20-30位、30-40位糖尿病是有可能的哦。我是1962年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我就在中山医院做过内科医生。我告诉你，60年代文革之前的一段时间，糖尿病是很少见的，糖尿病很少见的。什么道理啊？遗传因素到哪里去啊？有遗传因素在，但是不表现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粮食是定量的，你们知道吗？年轻的人不晓得，年纪大的人会点头，对不对？那么这个一个月25斤的、28斤的，说老实话，肚子没有吃了足够的饱，所以有这个糖尿病的遗传基因也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还不能下结论说我爷爷奶奶没有糖尿病，我外公外婆没糖尿病，我大概没这个事儿。不，还得要关心一些。因此我们就需要把一些常见疾病的致病因素弄清楚，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找一找哪一些因素跟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相关，对吧？我们来一个趋利避害，好的有益健康的多做一点，有损健康的避开一点。我们中国的成语真好，四个字说明问题了，趋利避害，有利的趋向多做一点，不好的有害的避开它一点，这个才是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诸位要讨论这个高血压了，这个心脑血管病了，什么癌症了，哪里来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些什么事情需要注意的，什么是健康的生活行为。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那个地方开过一次世界健康大会，会后发布的宣言叫维多利亚宣言，洋人喜欢哪里开会就发布什么什么什么地名的这个宣言啊。这个健里面讲到这个人的健康，什么是健康的生活行为。维多利亚宣言英文本有这么厚厚的一本，我们中国也有代表去带回来，把它翻译出来浓缩起来，剩下4句话16个字。那4句话16个字呢，叫合理饮食、戒烟限酒，每个字都有道理的，戒烟限酒、适当运动、心理平衡，4句话16个字。在我们中国，我们不大喜欢这个洋人的名字，什么维多利亚宣言，我们叫它健康基石，健康的基础，健康是一座大厦，我们要把这个房子盖好，得把基础打好，叫做健康基石。那么这个健康基石确好，就是健康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注解。当然你可以增加，有人说这个10句话不够，还需要有良好睡眠，我同意，你加好了。还有人说睡眠还不够，还要讲清洁爱卫生，我也同意你去加好了。但这个4条总是主要的，这个4条不光是对我们上海的同志们说的，是对全世界发布的，对吧？我们民众的健康问题在哪里，我们的生活行为来看看。所以头一个是说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饮食的事情最重要，对吧？各位2个钟头前面刚刚吃过饭，对吧？再过3个钟头又回家吃饭了，对不对？那么饮食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我们中国民众的饮食有些什么问题呢？现在在市面上说的都是垃圾食品啦，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固有的食物当中，饮食习惯当中也是

0: 是有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两大问题。第一是脂肪类的食物吃得太多，简单的说吃得太油腻，对吧？第二问题食量过大，食量过大，这通常的说法就是卡路里太高。卡路里是这个能量的一个单位名词啊，当然又定说成了，大家都理解卡路里太多就是吃了的量太大了，就这意思。这卡路里太高的食品嘛，吃了消耗不完。现在偏偏人的消耗也少了，体力劳动少了呀，上楼嘛有电梯，出门嘛打的，对吧？洗衣嘛洗衣机一开没事了啊，对吧？消耗也少了，那么这些卡路里吃下去呢，消耗不完就变成脂肪啊，吃进去的是碳水化合物，也会变脂肪的。那么其结果呢，是导致血脂升高。血脂升高的情况很严重啊，现在中国大概30%-40%的人血脂高啊。北方有一个大城市，说白了就是首都北京，50%的人血脂不正常了，都北方人呢，这个胃口更好一点啊，这个可能更豪爽一点的大块吃肉的事情啊。那么其结果呢，是脂肪代谢紊乱，这个是心血管病的一个根源。动脉粥样硬化，从这个汉字来解释，说这个血管很硬了，硬到什么样子呢？像粥一样的。这个还好解释，什么叫粥样硬化呢？那么我给你看个图上，这个图不是我画的，这是一根动脉的血管，那它剪断了，拍张照片做出来就是个样子。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这根血管里边呢有许多白的东西，这个白的东西呀，你看一圈在里面起了个围墙，这个白的东西如果你把它弄出来看呢，白的围在黄色，软软的，就像早晨吃的粥一样，所以叫做粥样。这个血管里面有这么许多东西存在里边，所以这个血管的弹性就差了。血管干什么的？这是动脉呀，动脉是血液流过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这个血管的直径大，流过去的血液就多。现在这个血管的直径小嘞，对吧？那么血管直径小，流过去的血就少了。所以动脉硬化的关键问题不在硬不硬，在于通不通，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心脏的血管变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得不到充分的血液，对吧？如果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血管变这个样子，我们脑细胞就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去提供给它，天长日久，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脑啊，我们的肾啊，这都出问题。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啥道理呢？这个什么东西呢？这就是脂肪，血液里的脂肪太多，沉淀下来把这个血管堵塞了。所以你要预防心血管病，你很重要的预防动脉硬化。预防动脉硬化，我们要追究它的原因，就是脂肪太多，就脂肪太多，脂肪在血管里面沉淀下来了，这是几十年日积月累的结果。有营养学家分析我们中国人的饮食，说恐怕我们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哇，这一说在座的大概80%-90%都有了动脉硬化，对吧？我们要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对吧？要真正的预防动脉硬化，年轻的时候就得关注。就是你看这个图里边有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啊，这个打不出来。你看这个脂肪在这里起围墙，这个左手这边这个围墙起了不大好的，这工程没做好呢，表面的这一块脂肪，前面的这一块月牙形的这个前面这块就可能掉下来。动脉血管里面压力很大的，静脉弄破了，血一滴滴滴下来，动脉破了，血噼飙出来的，因此这一块脂肪如果掉下来的话，就会被动脉里边的血冲到下游去。而人的动脉血管是从粗到细，到最后变到毛细血管进行氧气二氧化碳交换，我们初中念生理学生理卫生就知道了，对吧？然后嘛，通过静脉回到这个心脏去，对吧？是这么来的。所以动脉血管是越到后面越细的，因此这一块脂肪如果掉下来，就会突然堵塞下游的某一个比较细一点的血管，堵在心脏的血管里面，心肌梗塞；堵在脑子的血管里面，脑梗。就这回事啊。所以这块东西要当心哦，这块东西几年前医生当然应该是知道的，很多民众不知道，现在很多民众也知道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呢？这叫斑块， 斑块，因为拿超声波去查查这个颈部的动脉，就能查出来你颈动脉有没有斑块。这个颈动脉斑块要掉下来，脑梗。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超声波查不到，要做 CT， 也可以查到冠状动脉里有没有斑块，要掉下来嘛，心梗。所以你真正要预防，还得关注这个斑块的事情。更莫大家听了我今天的讲座，赶快到医院去查有没有斑块。我劝你别查，因为有动脉硬化的难免有斑块，有斑块也不一定掉下来，对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个斑块掉下来的可能性是和血脂的高低成正相关的，血脂越高越容易掉下来。越容易掉下来，所以我不劝你去查斑块，但我劝你去查查血脂。你的血脂高，你还得要当心，对吧？哎，如果这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点，你要关注，你要当心你的饮食，别吃太多的脂肪的东西。如果高的很多了，恐怕要吃点药的，吃点降脂的药啊，等于打夯一样，把它夯夯实。这个东西就不会掉下来，甚至于把它刮掉一层，这个斑块也可能有消除的可能啊。所以劝大家呢，关注这个血脂的检查。如果查出了血脂高的，用点降脂药；如果查出了血脂不高的，有斑块的，建议吃点阿司匹林。当然，有经常胃出血的朋友不建议。如果没有这个胃出血的朋友，其实可以吃点阿司匹林来预防这个心梗、脑梗，减少心梗、脑梗的危害。这个就是指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这个是心脏，这个心脏呢？冠心病大家都知道的，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比如说上三层楼，别人上三层楼没问题，他老兄走到一楼半，胸口闷嘞，为什么东西啊？你一走路了，活动了，这个心脏就跳得快了，心脏的耗氧也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血液就不够了，这个血液供应不够暴露出来，所以这个特点就是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了。这个我们做内科医生都有这个经验，旁边一个老头跟你说：“哎呦，老先生，这个胸口闷嘞，什么时候闷？坐在这里闷呢，还是活动以后闷？活动以后闷，十有八九冠心病。坐在那里都闷啊，大概是肺的毛病，比如说肺气肿了什么的，他觉得氧不够啊，对吧？告诉诸位这个最简单的辨别的办法，活动以后闷的心脏的事情，坐在那儿都闷的大概是肺的事情，大概还得到医院去查，对吧？你大概先分清楚，这就是这个冠心病。那么如果发现这种胸闷了，赶紧就地坐倒，就地坐下来，裤子弄龌龊不要紧啊，这个性命要紧。那么赶紧把什么救心丸、救心丹弄两颗，舌头下面放一放，对吧？来解决一下。一般的不超过10分钟就缓解了，因为你休息下来了嘛。若是10分钟还不缓解，打电话120，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当心有心肌梗塞啊。最典型的心肌梗塞是。就是前面讲那块脂肪的东西，斑块掉下来了，堵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堵塞，好了，这块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它的表现就不是一般的胸闷了，而是胸痛。这个痛，注意不是一点的痛，大致上你能点出来跟医生说，医生，我就这里一点痛，就这里痛。这个多数不是心绞痛，这个是神经痛啊，肋骨的地方软软骨痛啊，大概都这些。真正的心绞痛是整个这一片的痛，说的不具体，就是这个前面这一片偏左，因为心脏在左边。更典型的涉及到左边手背的内侧，就是这样一个范围的疼痛。若是出现这种疼痛，不要等10分钟，立即打电话120，时间就是生命。记清楚，我说的是典型的，是说这里痛牵扯到左边手背的内侧。我说的是典型的，那但是你们诸位要注意哦，医学上不典型的事情很多哦，对吧？这个心肌梗塞有的时候很不典型啊，甚至于表现为牙痛，牵扯到上面这个牙痛，还有人跑到牙科医生那里去嘞。 牙科医生要负责任一点嘛，水平高一点的嘛，看看这个有年纪大了嘛，突然有痛，要问他嘞，你这个下面痛吗？也有一点痛，哎呦，还是做个心电图吧，一做心电图晓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是叫放射性痛，放射性痛，有的时候会放射到腹部，甚至于还有呕吐，所以呕吐这个到了急诊室，有的医生要经验不够，又胃痛还呕吐，这肯定胃病嘛，哪晓得也是心脏病啊。也是心肌梗塞啊，都有这可能性啊。当然，这种机会都比较少，机会比较少啊。常见的是胸前疼痛，放射到这个主被内，这是典型。若是出现这个情况，我前面讲了十分钟，不要等了，立即打电话120，同时告诉你一个急救的办法，找出6片阿司匹林来哦。这个阿司匹林叫拜阿司匹林。因为是那个拜耳药厂生产的，那个拜菩萨的那个拜阿司匹林，一片是100毫克，用6片拜阿司匹林放在嘴巴里面嚼嚼碎。为什么嚼碎？吸收起来快啊。不能够治疗心肌梗塞，但是可以限制心肌梗塞的面积的扩大。大家知道这个心梗的面积越大越糟糕，对不对？那么阿司匹林下去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住这个心梗的面积，这时候送到医院去，医院常常要放支架，常常要放支架。支架不是开刀，不是外科医生弄的，内科医生的玩意儿。当然，这个人不可能不生病，人也不可能不变老，人也不可能避免最后的那一招，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头的事，那是另外一头的事啊。这里所讲的就是冠心病，冠心病就是这么回事，冠心病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心肌梗塞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这是大脑，你可以看到这个大脑的血液呢，都是从这根血管来的，这个血管也像树一样的分布在大脑。那么大脑的这个里边的这个血管的大脑中动脉，中央的中，大脑中动脉的内径也不过是3到3.5毫米而已。如果它也变成这副样子，那么我们的脑细胞就得不到充分的营养。那么有些老年人到觉得头晕记性不好，到医院去检查，查的结果说脑血供不足。这个脑血供不足什么道理？这个血到哪里去呢？倒不是血少了，而是这条路不通畅啊。这条路，所以关键还是在预防动脉硬化啊。如果有动脉硬化呢，难免这个脑血供的不够。要是哪一天这个东西把这个地方堵住了啊，那么这块脑子就没血了，这叫脑梗。脑梗比心梗难弄，心梗还好放支架，脑梗现在还很难。现在常用的就是用一种溶栓的药，溶解这个里面血液的凝块啊，那么多少有起作用，但难免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啊。所以这个就是脑梗的结果啊，脑梗的结果。脑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病叫脑溢血。脑溢血是血管破掉，血管怎么会破的？血压太高。这个血管，你想，它动脉硬化前面不通，后面外加高血压，血管破掉了。血管一破就脑溢血，人的脑廓没有弹性，就是那么固定的那么大的体积，在外表看起来，脑梗塞跟脑溢血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个呢，现在科技进步了，到医院去一做 CT 就分清楚了，究竟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塞，因为治疗方法不一样。脑溢血我们要赶快止血呀，对不对？那么脑梗塞要化，要把那个塞住血管地方化开来，化开这个治法不一样啊，但是后果是一样的，弄不好翘辫子，再不然就算活下来也会留下个半身不遂的事情来。现在我跟你说说这个脑溢血的事情。这个脑溢血关键的问题是动脉硬化加高血压，这个问题就涉及到高血压的事情了。高血压现在很普遍，我们中国大概3亿人高血压，这么一说，在座的今天大概40%有高血压，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本人也有一点高血压，所以你也不必太紧张，这个再多不扯，反正高血压的人多了，但是也要重视啊。这现在我讲这高血压，这个脑溢血就是高血压把它压迫的呀。所以甚至有人这么说了，就是说如果没有高血压就没有脑溢血。脑溢血是血管破掉，诸位听清楚我的说法哦。高血压这桩事情本身并不坏，听 听清楚啊，杨医生说的高血压不坏，高血压为什么不坏呢？动物学家研究出来了，这个牛了马了猪了羊了，这些哺乳动物啊，那么头跟心脏是在同一个水平的，它四个脚着地嘛，一般都没有高血压。四个脚着地的动物里面有一个动物半腰有点高血压，什么动物呢？长颈鹿。现在诊断高血压的标准，人最低限度要有的血压是九十六十。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诸位讲，我们为什么要控制高血压，我把话说的绝对一点，就是为了预防脑溢血。而脑溢血是中国人头号要命的病，每年全中国270万人发生脑溢血，中国人实在太多，你看不出来，全国270万人发生脑溢血，送到医院去73%没有回家，为什么不回家？我不说了，你晓得的，对吧？就算回家的也是半身不遂的。问题出在哪里？高血压。他认为头不昏是不要吃药的，高血压叫无声杀手，你晓得吧？没有症状的，对吧？你这个几十年没吃，好像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血管受伤了，你晓得吧？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我讲到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点知识来正确的对待这个吃药的事情。还有人老是问这个问题，我的血压现在降到正常了，我还要吃吗？告诉你，高血压的药不是治疗高血压的，高血压的药，这些药是控制高血压的，你不吃血压还会上去的。而控制高血压的是为了预防脑溢血，你说到什么时候不要吃了？就是等到哪一天你觉得我不需要预防脑溢血了，你可以不吃了，对吧？到哪一天你说我不要紧了，跟脑溢血就脑溢血没关系，你就不要吃了，就是话。其实现在好多药素是这个样子，就降血脂的药、治糖尿病的药都是如此。你不要认为这些药没用，你吃好了你就会控制得很好。而心脑血管病现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头号死亡原因，中国做过几次人口死因调查，现在一般的病死不了啦。现在科技进步啊，生个肺炎会死吗？生个阑尾炎、生个胆囊炎会死人吗？不会的，不会的。心脑血管病是中国人的头号死因，占40%几。中国死了100个人，40%几是死于不是心脏就死于脑的问题。在中国跟西方国家还有一点区别，欧美的人是心脏的问题更多一点，中国人呢这个脑子的问题更多一点。何以如此？中国的高血压没有控制好啊。美国人也有高血压，美国的高血压的控制率在30%几左右，也并不是100%都控制好，对吧？可是我们中国人10%都不到，这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个不是药的差距，是认识的差距，是认识的差距。所以本人是个医生呢，我这些年退休了也没得别的事情做做，我都想想要宣传宣传这种理念，希望我们同志们能够理解，吃高血压药其实就是为了预防脑溢血、预防心血管病的。这个预防药就像打防御针一样，你不要看他这个吃了好像血压低了，不吃血压又高了，跟牙切一做啥，对，不是这么个理解，不是这么个理解。好了，这就是讲的动脉粥样化。而要真正的预防动脉粥样化，首先控制脂肪饮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事情了。其实高脂肪饮食不仅仅跟心脑血管病有关系，高脂肪饮食跟胰腺癌、前列腺癌、子宫内膜癌都有一定的关系，跟胆囊炎、胆结石有关系，跟脂肪肝有关系，跟糖尿病也有关系。因此要控制脂肪饮食。控制脂肪饮食的事情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啊，你们没有来听我讲座的时候都不知道控制脂肪也不是的，你们肯定知道的。但是也有误区，有人认为主要的就是不吃肥肉，不是。身体的胆固醇是自己肝脏制造的，其实我们血里面查出来的血脂的高低20%是饮食里面吃进去，但是我们人控制的是这20%。要控制血脂的升高，动物性脂肪、植物性脂肪都要控制。为什么常常强调，过去强调这个荤油不能吃、肥肉不能吃？它是含有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容易沉淀在这个血管里面形成动脉硬化。但是我告诉你，不等于素油里面不含有饱和脂肪酸， 只是猪油跟动物脂肪比较起来，含有饱和脂肪酸的百分率比较低。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百分率虽低，但是总量一大，绝对数量还是高的呀。这里跟大家说的就是动物脂肪、植物脂肪都要控制的。植物脂肪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虽然少一点，但是你的量大了，一样出现问题的。那么人吃到多少呢？我们国家有过膳食指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说，每人每天用的烹调用的油不要超过30克，一两是50克，30克是6钱。实际上我们调查下来，别人家的是不说，就说上海人61克，可以说超标一倍。为什么吃这么许多油啊？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菜吃的多了，现在，对吧？现在一般的家庭里面三菜一汤是常有的事，就在单位里面吃一块餐盘嘛，也是四菜一汤、三菜一汤是常有的，常有的。我们中国人的菜做的好吃啊，对吧？好吃就是好吃的油多，中国人做菜全部起油锅的，对不对？连红烧肉都起油锅做的。洋人不是的，他那个牛排放在火上烤一烤，蔬菜弄点沙拉酱拌拌就这么吃了，对吧？我们说不好吃，不好吃是不好吃，我们这个菜好吃，好吃是好吃，那么油多了呀。我不是说菜吃的多不好，菜吃的多嘛营养好，对吧？问题怎么油这么多下去了，油也跟着多了，菜吃的多了，油也跟着多了，所以中国人的这个烹调了，恐怕要改革才好，这是我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盐，控盐的问题，控油。在座的诸位没有不知道的，控盐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淡而无味，淡就没有味道了啊，吃盐吃得多。但这个盐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高血压。这就我就要跟诸位解释，为什么盐跟高血压挂上钩了？盐跟高血压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盐能保留水分，盐能够吸水。如果我们的血液里面的盐分太多，它就会把组织里面的水分向血管里吸进来，盐能够吸水，这个在物理学上有所谓渗透压的这个理论。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事情了，它就是盐能够把水分吸进来，所以肾脏有病的人，我们中国老百姓全知道，腰子病不好吃盐。那么其实腰子病吃盐也不过就是那个水肿不大容易退罢了，但是其实你不知道高血压也不能吃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盐分，血液里面盐分多，它就会把周围组织里的水分吸到血管里面来，增加了我们叫做血容量，就是整个血管里面在循环中的量，叫血容量。一般的人的血容量4000毫升，我们就说4000毫升，据研究，吃得咸的人，他血的血容量可能到4800，就除了4000cc 血，还要再加20%的水。因为这个水分用来冲淡过多的盐，人是万物之灵，它有稳定内环境、身体这个内环境的能力啊。夏天气温高的嘞，外面38度，但是我们体温39度，37度，是吧？你冬天到哈尔滨去，外面-41度，体温37度，人就有这个能力来调节，所以你血液里面盐分过多，它就会吸收水分进来，来冲淡过多的盐。是吧？身体里水分不够，你嘴就干，嘴干就要喝水，就是这个道理，就这个道理，是吧？好了，血容量一增加了，血压高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你想想，什么叫血压？什么叫血压？什么叫血压？血压就是血液在这个血管里流动的时候，对这个血管壁的冲击力。血液怎么会流动？靠心脏的收缩力度，靠心脏的收缩力度。心脏收缩把全身血液循环起来，本来心脏只要循环这个4000cc 就够了，现在要循环4800，所以心脏被迫增强收缩力度，被迫增强收缩力度。你别以为心脏收缩力增强好啊，那么血容量增加了，你想想这个血管的口径这么大，这个里边流过的量小，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大呢，还是流过来的量大压力大呢？当然是量大的时候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大，这个侧压力就大了吗？所以治疗高血压的药里面有一类是利尿药，利小便药，就是把你血液里面的水分都抽掉一点，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控制盐的摄入，要控制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中国高血压为什么有3亿？中国人人均耗盐量世界第一，中国人均耗盐量世界第一，你看看洋人吃不了那么咸的，对吧？ 洋人的一块牛排在火上烤烤就送上来，根本不放盐，吃的是个餐台上一个小盐瓶子，那么撒一点盐吃吃，哪里像我们中国人怎么把牛排吃成牛肉丝，放酱油，放盐去炒，所以我们的盐吃的多，加上我们现在菜也吃的多了，每个菜里盐不多，菜吃的多嘛，盐就多了，就这个道理，一样的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高血压就多了，就这个道理。那么人吃多少盐呢？卫生部制定过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说一天吃6克，6克盐，那么6克盐是多少？就有人问这个事情，你总要说个道理出来，说不出来你光说6克我怎么控制？有人说了，就是啤酒瓶那个瓶瓶的一盖头就是6克，啤酒瓶瓶瓶的一盖头就是6克。我说问题没有解决，这个6克盐包括酱油里的盐嘞，你晓得吧？酱油里多少盐啊？你知道1毫升酱油里面多少盐啊？你知道一个咸鸭蛋里多少盐啊？你知道一把雪里红海菜里能有多少盐啊？根本又说完蛋了，就是家里厨房里边放个天平嘛，你也不晓得弄不清楚，今天就已经吃了多少盐了，对吧？今天一个咸鸭蛋吃进去，一个咸鸭蛋多少盐，我当然晓得了。因此我的说法告诉你，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概念，吃的蛋系有益健康，吃的蛋系有益健康。我们现在人均耗盐量最新的文件中国统计下来是10.5克，而卫生部的指南是6克，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是5克，我们卫生部已经放宽了一克了，实际上我们还是超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我们超标一倍，难怪中国这么去高血压。在座的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们吃了不少的高血压的药，血压就是降不下来，什么道理？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的同学告诉我的。我的同学过去是瑞金医院的高血压科主任，那现在退休了。他说下回有人问你怎么吃这么许多降血压，血压降不下来，你告诉他，你按照肾脏有毛病的要求，叫他吃低盐饮食，吃他两个礼拜他就晓得了，他的血压还吃这个药，血压就下来了。那么从此就知道了，哦，原来高血压也不能吃多少盐哦，就这个道理，就这个道理。所以高血压跟盐是绝对相关，而高血压跟这个脑溢血相关，而这个脑溢血是中国头号要命的病，你看看这个盐的关系吧，对吧？就这么个问题啦。不新鲜的蔬菜里边有亚硝胺，这是一种致癌物质，是跟食管癌、胃癌相关的。告诉大家好消息哦，中国现在食管癌明显减少，以前我们把各种的癌排一个位置排下来，食管癌是在第二位，以前中国第一位是胃癌，第二位食管癌，现在变了，现在肺癌变第一，胃癌变第二，食管癌跌到第四位，就是食管癌、胃癌都在减少当中。为什么道理呢？现在农业科技进步，在上海看了不显著，北方地区冬季也有新鲜蔬菜吃，这个不新鲜的蔬菜吃的少了，亚硝胺这一类致癌物质摄入少，你别看小小的这么一点变化，就反映在癌也在变啊。中国的食管癌明显减少，中国还有个癌更明显减少的，宫颈癌。解放之初，上海的女性里边第一位的癌就是宫颈癌，现在宫颈癌在上海女性里边降到第八位，降到第八位啊。这跟环境卫生啊，跟这个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啊。这个不谈。这个梅花生、梅玉米里边的黄曲霉会引起肝癌的，所以梅的花生、梅的玉米坚决丢掉。你买油还得要当心，那个玉米油你都要小心一点，里面别有黄曲霉，你别买那个三无产品啊。油煎、油炸的食品里面有苯并芘，这个东西跟喉癌、肺癌有关系的，尽量少吃油煎油炸的食品，食物不要太精细，太精细了肠癌的发病率高。这个几十年我们上海的肠癌翻了几番，什么道理啊？30-40年前上海人吃油要油票，一个人一个月半斤油，现在好了，只要有钞票，超市里面还促销，买一桶送一桶啊。肠癌发病率明显增加，饮食过量诱发糖尿病。糖尿病有一定的基因，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但是过量的饮食是发生糖尿病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那主要原因。
0: 所以健康不是天上掉下馅饼，健康是要自己去争取的。那这个不是坐在家里你就自然健康的，健康要去争取。而争取健康是一个人自己对于社会的、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应尽之责。那我们一开始就说到这个道理，所以人对于自身的健康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理念啊，健康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应该有的素质，不是。

穿个名牌的衣服，开个宝马的汽车，这个叫现代生活，不是。首先是你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的行为方式，这很重要。所以习主席在这个十九大报告里面都讲到，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啊，希望诸位都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行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得
15: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6: 点火，点火。
12: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 用清脆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刘依然带来的《从渔阳里到龙华，心火不灭照初心》研学路线。这条路线从渔阳里六号石库门小楼出发，这里是1920年中国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青年革命者在此创办学社，传播真理，留下刘少奇、任弼时等先辈的青春足迹。前行至龙华烈士陵园，长眠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年轻英烈，他们以生命践行誓言，一路行走，回望百年青春星火，感悟红领巾的红色根基，传承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
0: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刘依然。习爷爷告诉我们，博物馆里有最生动的历史课。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神奇的地方，上海渔阳里六号那座藏着共青团心跳的石库门小楼。1920年8月22日，余秀松、施存统等八位平均年龄仅24岁的青年哥哥们，在陈独秀爷爷的指导下庄严宣誓，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点燃了第一簇革命星火。他们宣誓时拳头攥得紧紧的，喊出破除旧世界枷锁，誓为中华崛起而战。为积蓄革命力量，他们创办外国语学社作为掩护。刘少奇爷爷当时年仅17岁，他白天研习俄语，深夜游印共产党宣言。当巡捕突袭搜查时，他高举俄语课本，用俄语高声朗读着“革命智慧就是他们对抗黑暗的武器”。更让我心灵震撼的是任弼时爷爷的故事。1921年初春，16岁的他徒步穿越西伯利亚极寒之地，零下40度的风雪中跋涉89个昼夜，冻伤的脚在雪原烙下血色足迹。如今高铁8小时的路程，先辈用血肉之躯丈量了3个月。从渔阳里出发的青春火焰，在上海另一处神圣的地方化作了永恒，那就是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长眠着许多像陈延年、陈乔年一样年轻的革命者，他们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牺牲，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在渔阳里许下的誓言，让我们明白了红领巾的鲜红是百年前青春热血的浸染，更是英雄生命不灭的霞光。1922年5月，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共青团终于长大了。当第一面团旗在广州冉冉升起，渔阳里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了全中国的青春火炬。敬爱的习爷爷，您嘱托我们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渔阳里，我触摸到共青团诞生的脉搏；在龙华，我聆听到青春誓言用生命铸就的回响。我更懂得了红领巾的鲜红是百年前青春热血与生命中骨的浸染。我们将以行动践行誓言，讲好从渔阳里到龙华的英烈故事，勤学苦练本领，让真理的味道滋养新时代少年。此刻胸前的红领巾如火焰燃烧，从1920到2026岁月更迭，不变的是中国少年赤诚向党的初心。 请革命先辈放心，您点燃的星火永远在我们眼中闪耀，请党和国家检阅，红领巾时刻准备着，以少年义气续写百年荣光。
21: 下面一起来聆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宁启涵带来的《时光传星火，国歌照童心》研学路线。宁启涵队员化身国歌时光邮递员，带着四封空白信踏上出星之旅，首站聂耳旧居，在聂耳叔叔的小提琴旁追问站起来的初心，第二站黄埔剧场，致敬1935年首唱时站起来的呐喊，第三站国歌广场，在雕塑前叩问自己前进的使命，终点国歌展示馆，将最后一封信投递给2049年的祖国。四封信串联四个地点，从创作源头到国家象征，这条线路让每一位队员在行走中读懂国歌，用前进的号角照亮童心。
1: 时光传星火，国歌照童心。亲爱的辅导员，亲爱的队员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的少先队员宁启涵。今天我将化身为一名国歌时光邮递员，我的任务是穿越时空，去寻找一首歌背后那份让亿万中国人热血沸腾的初心。我带着四封空白的信，开启了一场从聂耳旧居出发，途经黄埔剧场、国歌广场，最终抵达国歌展示馆的初心之旅。第一站，聂耳旧居，追问初心。推开那扇带着岁月痕迹的木门，就走进了聂耳叔叔在上海生活与创作的时光。这里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起点，看着他用过的书桌，拉过的小提琴，我仿佛看见23岁的他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时代写下激昂的旋律。我写下了第一封信，聂耳叔叔您好，您当年写下的旋律如今成了我们的国歌，每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升起，我们都会挺直腰板大声歌唱。我最喜欢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聂耳叔叔，您的初心是什么？是为了唤醒沉睡的雄狮吗？我懂了，您的初心就是让中国站起来。写完信，我轻轻把它放在小提琴旁，带着这份追问继续前行。第二站，黄埔剧场，回望初心。从聂耳旧居出发，沿着梧桐掩映的街道，我来到了黄埔剧场。这里是国歌的首唱地，站在当年的舞台上，看着台下一排排座椅，我仿佛听见了80多年前观众们跟着旋律合唱的呐喊。我写下了第二封信，写给1935年剧场里的观众。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当年的勇敢，你们在黑暗里跟着旋律合唱的声音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时代，你们的初心就是让中国强起来的呐喊。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呐喊，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首歌里的勇气。我把信举向观众席，仿佛看到当年人们正隔着时空向我挥手。带着这份感动，我继续前往下一站。第三站，国歌广场，叩问初心。穿过热闹的街区，我来到了国歌广场。阳光洒在纪念雕塑上，也洒在我胸前的红领巾上。我庄严地敬了一个队礼。我的第三封信，写给现在的自己。宁启涵，国歌的初心是前进，你读懂了吗？国歌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你要记住这份感动，以后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让国歌永远响亮。我把信贴在胸口，把这份决心刻在了心里，然后向着最后一站出发。第四站，国歌展示馆，铭刻初心。旅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国歌展示馆，
20: 在这里我看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原始手稿影印件，走完了国歌从创作、传唱到正式成为国歌的全过程。我的最后一封信写给2049年的祖国，亲爱的祖国，到2049年您100岁了，那时的我已经长大成人，我想对您说，请放心，我们这一代会带着今天寻到的初心，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实现。投递完四封信，我的初心之旅结束了，但我知道初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队员们，国歌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让我们铭记前进的号角，带着这份最纯真的红领巾初心，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前进，前进，进。
2: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6: 哎，
2: 你难道心情不好？
16: 嗯，
2: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6: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6: 心里漂流瓶。
2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我们班上有一个胖胖的女生，她非常非常内向，下课时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写写画画，尽可能不让别人注意到他，可即便这样，班里依旧有很多人欺负他，有的同学不好好喊他名字，给他取了很多难听的绰号。上课只要老师喊到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大家就会在下面偷笑起哄，分小组合作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一组，好像只要和他在一起做就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我好几次试着提醒同学们不要

0: 主持人，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啊？
1: 晶晶同学你好，感谢你的信任，愿意把这份沉甸甸的烦恼说给我听。首先，我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在那个很多人都选择沉默的环境里，你能够坚守善意，甚至愿意站出来试图提醒大家，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勇气。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的沉默是因为陷入了旁观者效应，当一件不好的事发生时，每个人都会下意识觉得总会有人管，反正不缺我一个，于是悄悄退缩，责任被分散，冷漠就成了常态。有人跟着起哄只是觉得好玩，有人沉默旁观是怕惹麻烦，还有人拿开玩笑当借口，根本没意识到反复的绰号、刻意的孤立、课堂上的哄笑早已不是玩笑，而是实实在在的伤害。这种集体的沉默会让被欺负的人倍感绝望。但是静静同学，你知道吗？有调查发现，只要有一个旁观者勇敢地站出来制止，50%的欺凌行为会在10秒内结束。我们的声音远比自己想象的更有力量。你担心直接告诉老师会被说是打小报告，被同学们一起孤立，这个担心很正常。但好消息是，我们不一定非要逼着自己一个人对抗所有人，而是可以用更温和、更安全的方式去帮助那个女生。我们可以先从不被注意到的帮助做起，比如课间悄悄走过去和她聊几句，问她借支笔，或者夸她画得好，像对待普通同学一样和她正常说话。这一点点善意对她来说可能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其次，我想班里一定还有其他像你一样善良，觉得大家这样做不对但不敢发声的同学，我们可以尝试找到这些同学结成同盟，当有2-3个人愿意站出来，哪怕只是在这个女生被孤立时主动拉她进小组，力量都会大很多。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如果决定寻求老师的帮助但依然担心被其他同学误解，我们也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比如写一份匿名信，或是放学后私下找老师沟通，又或是请老师组织一节关于尊重和包容的主题班会等等。这样既不会指向具体的人，又能改善现有的班级氛围。在欺凌的链条中，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欺凌者会以为这是被默许的，范围可能会扩大，甚至某一天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从旁观者变成保护者，不仅是为了那个女生，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哪怕1次2次的求助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请不要气馁，我们的每一次微小善意都是照进被欺凌者灰暗生活的一束光。当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们一样选择站在善良这一边，改变就已经悄然发生了。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4: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4: 哎，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4: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6: 终于，阿卜杜拉放弃了，他气馁地说，我必须要改行了，因为海里没有鱼可打了。他老婆伤心地说，可是你家里世代打鱼，不打鱼你还会做什么呢？阿卜杜拉更加泄气了，是呀，除了打鱼他什么也不会。就这样，

0: 第二天天一亮，也就是第41天的时候，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早起去打鱼。到下午的时候，他仍旧还没有收获，于是在心里想，请老天爷帮帮我吧，让我打到一条大鱼吧，最后一网，我只撒最后一网了，如果还是什么也打不到，明天起我就转行了，哪怕去当脚夫也行，再也不打鱼了。可是呀，这次老天爷仿佛听见了他的请求一样，他一网撒下去准备拉起来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动，实在太沉了，他高兴坏了，难道真的是条大鱼？太棒了！你们猜，阿卜杜拉真的打到了一条大鱼吗？巴格达城中的渔夫阿卜杜拉最近走了霉运，一连40天都没有打到一条鱼，全靠卖饼的阅卜杜拉每天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养活全家。他最后一次撒网的时候，却发现网拉不动了，以为打到一条大鱼可以卖钱还债，结果呢，他拉呀拉呀，嘿呦嘿呦，拉呀拉呀，哼哧哼哧，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拉上来了。扒开渔网一看，吓了一大跳。
1: 哎，哎呦，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魔鬼吗？
0: 只见呀，渔网里躺着一条像是人类一样体型庞大的鱼，而它的上半身是一个男人，下半身却是条鱼尾巴。阿卜杜拉自小就听说过美人鱼的故事，可没有听说过熊人鱼这码事儿，就直接把它当成了妖怪，跪下来求饶。
1: 尊敬的魔鬼大人，请放过我吧，我家里还有10个儿子等我养活呢，请饶了我吧。
0: 熊人鱼好笑地说，
2: 我不是魔鬼，是熊人鱼，和美人鱼差不多，但我们熊人鱼都是男人。刚才我在海里散步，刚走到这里就被你一网捞了上来，我还想求你饶过我呢，你能否好心放过我？
0: 阿卜杜拉看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战战兢兢地说，
1: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只是一个穷苦的打鱼人，你不要骗我。
0: 熊人鱼说，
2: 我也只是一条可怜的熊人鱼啊，求求你放我回大海吧。要不这样吧，我们交个朋友吧，从明天起，只要你每天给我一篓新鲜的水果，不管是梨子、苹果、桃子、葡萄、石榴都可以，我就去海里给你捡一些你们人类喜欢的宝石给你，像什么宝石、珊瑚、玛瑙、翡翠，这些东西在我们海里不值钱，但你可以拿去卖很多钱。
0: 阿卜杜拉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
1: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熊人鱼说，
2: 当然是真的，就用你装水果的篓子，每天给你一篓怎么样？我们就做好朋友吧，互相交换。哦，对了，我叫阿卜杜拉，你叫什么？
0: 啊，你也叫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更是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欣喜地说，
1: 我也叫阿卜杜拉。
2: 那么陆地上的阿卜杜拉，你能否允许海里的阿卜杜拉先回海里，给你摘一些珠宝上来当见面礼呢？
0: 熊人鱼十分开心地说。阿卜杜拉当然同意了，立刻就将熊人鱼放了。那个叫阿卜杜拉的熊人鱼是个守信的人鱼，也是真

0: 心想交他这个朋友。跳回海里后，马上去捡了很多很多的珠宝，又回到岸上，高兴地对打鱼人说：
1: 你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珠宝？海里面要多少有多少。
0: 阿卜杜拉仔细瞅了瞅，只见熊人鱼手里捧着一大捧的珍珠、玛瑙、宝石、珊瑚，那么漂亮，又是水灵灵的，正在阳光下闪烁着亮晶晶的光泽。阿卜杜拉这个穷困的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值钱的东西，眼睛都看花了。最后呀，他高兴地收下这些珠宝，也同意了和熊人鱼的约定，用水果交换珠宝，然后就愉快地回城了。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7: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从舞弄玄虚的苏州评弹，艺术理想或者讲牙刷花，讲到京剧梅派的表演形式更新，也是体现了评弹艺术辣辣表演方面的宽泛性特子包容度。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表演形式，一个是一人的担当，还有是两人的双当，还有就是三个人的三个当。演员侪是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特子琵琶，唱腔音乐为贝斯变化体，主要腔调为能够演唱不同风格内容的词调，同时也吸收了交关的曲牌特子民歌小调。演力访谈、漫画评弹、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评弹研究爱好者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牙刷花放穴头》。
1: 走家去手上的带。
0: 王老师，侬好。
2: 有位，侬好。
0: 上一集搿个结束快，侬讲到这个诗诗的搿种风格了啊。同样是搿个同门的搿个师兄弟，哎，讲出来就不一样。
2: 对。就是搿就是跟阿拉现在迭个老师上课一样的，就侬同样一篇课文，就是不同的教师去上，搿味道是不一样。侬男教师上，女教师上，同样是男教师，不同风格的人去上，搿课上出来味道也不一样。
0: 我觉着还是搿种人的迭个性格决定，性格决定伊迭个风格。
2: 性格性格，所以性格决定流派。
0: 像我迭个印象比较深的，像迭个讲武松的。对吧？
2: 武松、
0: 吴君玉，
2: 对对对，来阿拉搿搭最有名的，
0: 就吴君玉，
2: 是吴君玉。
0: 哎，
2: 武松呢，我最早听的是扬州，
0: 哦，
2: 扬州评话，
0: 扬州评话了。
2: 哎，好像是有一个叫王少堂的。
0: 哦，搿个侬听得懂，伊肯定用扬州闲话讲的了。
2: 对的。
0: 哦，
2: 其实哪能讲呢？伊搿人最早我接触伊个，就是讲扬州评话的武松，是来书浪向。一个辰光，搿本书肯定是文化大革命前头出的。咁么阿拉辰光，文化大革命辰光，我是初中，咁么就问同学借了搿本书，头高尾巴侪没了。
0: 哦。
2: 头高尾巴侪没了，伊里向就写武松。哎，里向写到武松，全部侪用扬州方言讲的。
0: 哦。
2: 哎，晓得也老早的，不是像阿拉通常普通话来叙述的，老文绉绉的。
0: 咁么写出来形式也是扬州方言搿种形式。
2: 啊，扬州方言。
0: 写出来的。
2: 哎，对对对。
0: 那个平时来是哎呦喂。啊，没得命了，没得命了，来这个种
2: 闲话。哎，对对对，所以
0: 没得命了，伊就写没得命了。
2: 没得啊，就没得命。哎，所以阿拉一个辰光中学生，又觉得老生动，很生动。一看到有个扬州评话的搿一本书的武松，就感觉老好。那么后来呢，是到扬州台里向，就是广播书上，里向有电视书上，广播书上、电视书上里向有我看的。后来好像伊拉囡也说过的。好，那么阿拉现在再讲回来，刚刚牙刷花讲好了，讲到阿拉评话里向。吴君玉个武松，
0: 哎，
2: 也是江南火武松，也是江南火武松。
0: 是的，这个
2: 为啥讲伊江南火武松呢？伊个
0: 一家头动作，台浪向做动作了噻。
2: 就伊个火武松呢，实际上我听伊。

0: 放节目里向，我听到伊讲过的，伊是去跟迭个好哥的，就盖叫天。
1: 哟，
0: 京剧里向个盖叫天，
1: 伊
0: 跟盖叫天一起，对对，观摩过。
1: 哦哟，
0: 幸亏不是盖叫天
1: 个
0: 徒弟。所
1: 以我看过迭个吴君瑶迭个现场的，就是
0: 表
1: 演的吧？
0: 对对对，
1: 搿动作武松就只功架。
0: 因为不同曲种里向的人，大家要交流，就
1: 盖叫天武松也是一绝。
0: 但是讲到京剧里向，阿拉讲江南和武松，
1: 哎，
0: 就是讲伊搿人一出来。就各个角度，各个角度它都是戏。
1: 但是伊跑出来功架一把，就是一种应用技巧。
0: 对对对，所以功架搿功架实际上就京剧来。
1: 京剧里向。
0: 京剧里向亮相。
1: 嗯嗯。
0: 就京剧里向，阿拉不是讲要亮相的嘛？搿小弟要亮相。
1: 哦。哎，不得了。
0: 那么吴君瑶呢？因为伊自家本身笔画有长处的，对吧？说学演，但是似乎也不对得伊讲武松。
1: 哎哎。
0: 伊是讲上篇个师傅个，上篇师傅，师傅里向108将，各个人那个兵器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武艺又不一样，所以伊搿演出来是相当逼真个。
1: 哎呦，搿下头迭种听课，看看人家台浪十四先生讲了介闹忙，人家侪是下过迭个功夫个。
0: 啊，真个。
1: 侬勿要当着伊随便啥拉出架子功夹摆只亮相哦。
0: 对，所以阿拉讲功夫在诗外嘛，对吧？伊用个功，阿拉平常人是看不到，只有来诗台高头，可以看到伊。
1: 是个。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另外插一句，人家认为好像你这个广播里讲闲话没便当来些，侬讲家庭闲话，我讲侬来讲讲看。
0: 对，
1: 一样意思对吧？
0: 对对对，同样，因为侬讲过一种语言了以后，侬再去讲其他的闲话，阿拉人家讲要转码的。
1: 转码。
0: 搿转码搿影响侬思维方式了，就是讲。
1: 是呀。
0: 就包括像我今朝来讲方言。不大习惯了，因为我平时帮老师啊啥讲了比较多的，包括写文章、思维，用的侪是普通话，侪是普通话。那么侬那普通话要转到方言来讲，有一定障碍的，
1: 有一定障碍
0: 啊是。
1: 但侬讲了蛮好啊，
0: 就是影响那个思维的流畅性。
1: 侬稍微就讲隔了里向，侬不要紧啊，侬就讲普通话，侬讲隔两句也可以。
0: 哎，对对对，
1: 但是一种等于讲家庭式的，
0: 家庭式的味道对吧？
1: 家庭式味道。
0: 现在哪能讲法？现在混搭，
1: 混了里向，
0: 混搭混搭，普通话搞本地方言，搞本地方言是能够搭起来。
1: 这就讲王老师，侬讲到这个闲话，像在混了里向，是不是这个平台里向特别设施里向蛮多啊？
0: 就是他是要用这种语言，
1: 各种方言，如果普通话，一种苏州口音的普通话，阿拉里向。
0: 对，因为阿拉哪能讲呢？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阿拉平台里向，一个是叙述嘛，一个叙述就讲故事嘛，
1: 事体要讲出来，
0: 就实事嘛，对吧？按照伊搿条叙述来讲，但是第二个，伊要去解释呀，
1: 去解释，
0: 就你不侬不同的角色，可能伊是地方是不一样的人，对吧？就不同地域来的人，生活习惯又不一样，就是操着不同的方言，
1: 是个，
0: 那么性格又不一样。
1: 我还记得就讲王老师，侬应该是对搿实事搿种曲目是非常了解的，对吧？我记得两个角色，一个是啥呢？这个小胆鬼，里向一个叫金伯伯，
0: 苏伯人，
1: 苏伯人，全部用苏伯人话讲，
0: 对，是刘明演的。
1: 哎呦，演的对，
0: 惟妙惟肖。
1: 当时我还年纪老小，看看因为电视里市场里放啊，
0: 对个，
1: 赞得不得了。
0: 因为我也是电视市场里向看。
1: 我想当时哎呀，苏州平台哪能讲苏伯人话啊？非常生动。
0: 对，因为伊也是从小跟伊拉听伊拉爷这个叫。唱话剧长大的，因为伊拉爷是好像上海话剧系的一个前辈
1: 里向，
0: 前辈。那么伊来个家庭里向，那么后来
1: 各种语言侪会得讲。
0: 那么后来大概去学了苏州平台。
1: 哦。
0: 葛么伊个方言肯定是擅长。
1: 声音也在，刮了松彩。
0: 声音也好。后来伊还拍过电视情景剧。
1: 是个。
0: 啊，富贵嫂。
1: 老娘舅里向。
0: 哎，老娘舅里向，伊搿只形象，这个富贵嫂的形象，
1: 也
0: 是深入人心的，高级还是蛮强的。
1: 自个把打扮得勿得了，一个新妇嘛穿得了老朴素。
0: 哎，对对对。
1: 要讲搿个新妇了。
0: 还是蛮时髦的，还是蛮时髦的。
1: 另外只啥角色呢？我记得是就另外一部戏里向，就是讲是三小里向不是有两只独头嘛？这个就是。
0: 对个，徐云志。
1: 武玉器马身投靠啊，为了追这个叫秋香嘛。
0: 徐云志。
1: 到这个武府里向，武府里向两个三爷，一个少爷。
0: 就是讲，伊也好得
1: 老强
0: 啊，伊也好得老强。伊
1: 就讲搿种人的口气，独头的口气啊，比如
0: 一个
1: 老兄就来冲呀冲啊。
0: 对对，但是伊里向也有分档。 一个大道，一个小道。
1: 大道小道还有区别了。
0: 哎，有区别。
1: 同样是港，有一个好像小道门口近一点。
0: 哎，对对对。
1: 就一起点塞了五元门口。
0: 一个港里向，一个港里向还打点金的。
1: 打点金。
0: 一个就是港。
1: 一个叶琼啊，你去点塞了五元门口的。
0: 一个就是金木梳的。

0: 来讲讲，其实讲到没办法了。
1: 同样讲，同样道理。
0: 一个讲里向还有点小聪明。
1: 有区别。
0: 哎，一个讲里向有点小聪明。
1: 就讲不是讲这两人侪一样的，大概一听就听出来，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
0: 对对对，就搿就是讲阿拉平台，我刚刚讲到细腻入微之处。
1: 哎，
0: 伊拿几种小的这个不同的地方，
1: 嗯，
0: 侪能表现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搿是好看、好听，就来搿搭。也就是说，它的魅力，啊，就来搿搭。
1: 通过就讲方言，通过方言来刻画人物，刻画就讲
0: 刻画人物，
1: 同样是一种方言，但是哎，这个两个人还是有区别，
0: 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1: 哦，
0: 身临其境，天南海北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还是传播，也是传播中华文化，阿拉怎么讲方言文化，乡土的风俗民风，
1: 嗯，
0: 才是通过个语言。当地一个女艺来表示出来，
1: 就好像吴秋妞老师讲的这个武松里向，一个伊这个武松的这个交关念白是这个中州的一种，
0: 中州韵，
1: 中州韵，
0: 搿是中州韵呢，老祖宗传下来，
1: 哦，
0: 有个讲法的，
1: 哦，
0: 就是讲啊里种语言呢，伊必须要用就是中州韵来，
1: 中州韵来讲，
0: 中州韵来读。我举个例子来讲，平话呢，就是后期受到书的影响，
1: 嗯。
0: 还是蛮多
1: 私密文字影响，
0: 哎，走到私密文字，因为你任何一个阿拉讲戏曲影视也好，一开头肯定是口头，
1: 嗯，
0: 就一开始肯定是口头的，
1: 口头的，
0: 对吧？
1: 口
0: 头叙述，
1: 口头表达，嗯，
0: 然后口头表达叙述好了以后，因为要一个长篇，
1: 嗯，
0: 那么有可能有简单的文字，
1: 嗯嗯，
0: 记录下来，但是再要提升，
1: 嗯，
0: 因为一般性阿拉讲这个尽管讲说书先生，
1: 嗯嗯，
0: 老百姓叫伊拉说书先生，
1: 说书先生，
0: 对吧？那么肯定比老百姓有点文化，
1: 哎，
0: 但是侬真的要帮书桌里向搿点老师比，
1: 嗯，
0: 你要和那些学者比，
1: 嗯，
0: 肯定是比不了的，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民间的艺术、民间的艺术，平台也是，说书也是，对吧？平台也是嘛，侬要再提高一步，
1: 那就要润色，
0: 那么肯定要有一批文人
1: 要帮伊下
0: 来帮侬加工，
2: 家庭故事。真实告诉
0: 我随便举个例子，
1: 嗯，
0: 那就是像女朝的辰光，
1: 嗯，
0: 就是元杂剧，
1: 嗯，
0: 对吧？元杂剧，
1: 嗯，
0: 当初你们讲元杂剧，以哪能会到阿拉现在看到有一肚皮现在的经典，
1: 嗯，
0: 窦娥冤啦，啊，汉宫秋啊，
1: 嗯，对对，
0: 梧桐雨等等，除了关汉卿啊、白朴啊，也是人家一批人，
1: 嗯，
0: 帮伊拉写记录下来，帮伊拉写出来留下来。
1: 还是就讲记录下来么子更加容易保留？
0: 哎，更加容易，一个更加容易保留。第二个呢，有地理了，从蜀到雅俗共赏，
1: 雅俗共赏
0: 也不是全部都是一样，对吧？雅，嗯，个嘛。这个你看啊，老百姓还听不懂，
1: 大部分人
0: 雅俗共懂，但是伊那经过艺术加工过了，
1: 嗯，
0: 文学加工过。
1: 王老师，但是据我了解的吧，就讲因为早期的一种戏曲对吧，包括是像你家庭流传的戏剧对吧，哎，就个叫目标戏，
0: 嗯，
1: 伊没剧本的，
0: 哎，没剧本，
1: 伊是平时讲侬教我唱啊，搿句哪能唱啊，
0: 对，
1: 调啥地方上去，搿句子侬先背出来啊，口头相传，
0: 对，就是所有的曲艺形式侪是能讲，
1: 侪搿能讲，
0: 就是阿拉
1: 早期的
0: 阿拉平台早期也是能讲，老师伊勿教侬，来下头看，包括滑稽戏也是能讲，侬去看老师来上头演，包括平台伊也是的。伊不是我全部在搞不侬，我来上头说事，侬来下头听。
1: 我拿搿只本子搞不侬，
0: 哎，
1: 侬帮我就背出来。但是
0: 搿
1: 啥个外插花啊，
0: 侬可以自家发挥。
1: 扒噱头啊，侬自家来。
0: 搿就风格就出来了。
1: 就风格出来。
0: 对吧？搿就风格出来了嘛。就同样一只本子，伊搿只本子侬不一定完完全全按照伊就是叙述的框架。
1: 哎，
0: 搿条叙述是搿叙述。
1: 侬可以自家发挥。
0: 故事是故事，至于里向人讲啥闲话，
1: 嗯，
0: 对吧？用阿里种形式讲出来，哪能介去搭腔，哪能介，侬可以自家创作的。迭个就味道就来搿
1: 搭，
0: 就再创作。
1: 而且好像侬要是讲辣市场里向识个辰光，可能有种现场就临时一种突发情况，譬如啥人家小人没看好，跑来跑去个，哎，啥人家先暖脑，啊，那还是跑上来同我一道试试啊。
0: 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机制。
1: 哎，那人家大家笑笑，没
0: 对对对，就包括阿拉现在。同样是讲老早的一段故事，平话的故事。
1: 哎，
0: 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搿两天，搿两天我刚刚开了白内障嘛，
1: 嗯，
0: 刚刚开了白内障呢，电视不好看，哎，电视不好看，葛末就听广播，听广播嘛就听书了，
1: 哎呀，
0: 对吧？听广播就听书了。搿两天听的是江南八大爷。
1: 哦哟。
0: 嗯，是讲到年羹要削笛子。
1: 哦哟。
0: 哎，葛末搿是老早的一段事。
1: 嗯，
0: 老早的一段书里向呢，故事情节是没啥问题的，一路讲下来。但是伊要加噱头的话，
1: 哎，
0: 伊肯定是拿现在的搿些噱头
1: 加进去了，
0: 再加进去了，
1: 嗯，
0: 对吧？
1: 哎，
0: 现在阿拉生活当中的汉堡啊、肯德基啊、飞机啊、到月球啊，伊侪会得，
1: 侪会得加进去，
0: 哎，侪会得加进去。就刚刚搿讲，就不断丰富。
1: 嗯，
0: 拿伊这个噱头，拿伊这个内容不同，现在的东西，葛末告现在的听众，是有的，是有的呼应。

0: 对吧，是有得呼应的。刚刚讲的是拿现代的东西讲，好，那么再回到前头，刚刚讲就是要润色，对吧？必须要有批文人。
1: 王老师，我听侬讲闲话，像人家了十四一样。
0: 对对。
1: 你们再回到
0: 再回到再回过来。
1: 你听众拉过来。
0: 再眼之后再回过来。
1: 哎。
0: 就刚刚讲到原茶。
1: 润色了。
0: 对吧？刚刚讲到原茶具。
1: 哎。
0: 对吧？接下来侬再举例子。
1: 哎。
0: 因为阿拉不断举例子嘛。
1: 哎。
0: 就侬像那个梅兰芳，梅兰芳也是清者。
1: 嗯。
0: 对吧？梅派四大名旦之一，伊这个一个流派是梅派，但是伊个剧本。伊最早也没啥剧本，就啥提纲。伊身边围绕了一批人，叫梅党，帮伊写的。但是呢，是结合伊自家风格的。因为梅派的特点，就是雍容富贵、华丽、长枪，搿是梅派的特点。伊帮其他几个是不一样。
1: 应该讲，伊是这个四大名旦里排了比较首位的。
0: 因为对当初四大名旦排位的辰光，伊有几只指标的。就扮相啊、唱腔啊啥去，他一只指标，大概五六只指标吧。大概打分，那么伊总个打分，伊排了第一。
1: 排了第一个。
0: 可能伊唱不是第一，但是总个打分，扮相伊比如讲是第一个。
1: 而且受到欢迎的程度还是应该讲排的比较首。
0: 因为伊梅兰芳呢，伊帮其他几个人还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伊受到搿批人讲，阿拉讲梅党搿批人讲。另外一个呢，从伊自家角度来讲，伊也是能够接受性的东西，喜欢容易。接受，勇于接受新东西挑战的一种人，所以伊当初来北方嘛，伊为啥到上海来？
1: 哎，
0: 要当上上海来立脚，京剧一样的，当初那个京剧是城市化的，最最简单的，伊不经常啥不讲究的，伊是靠人的表演，对吧？台子高头，侬比如讲写一张台子，两部椅子，代表屋里向的，伊是靠这个人，我唱我的身段，来吸引侬，
1: 是的，
0: 对吧？来吸引侬，那么后期，因为侬。到民国了嘛，以后西方的东西，西方的戏剧了啥，这个叫话剧了啥，
1: 话剧来了，
0: 侪过来了。
1: 人家都补进了啥，
0: 人家老丰富啊。
1: 哎，灯光当
0: 当。
1: 对
0: 对
1: 对，
0: 搿么梅兰芳要到上海那个大码头来立脚，搿么伊肯定要创新了。侬老个一套东西，传承是要传承的，但传承呢以后要变通，要变通。搿么所以伊到上海来，伊个背景是全新的背景，包括里向有机关，灯光一档。咁么上海人侬晓得，伊欢喜闹嘛，欢喜新东西。
1: 哎，
0: 搿嘞搞老早就勿一样。
1: 好，这个才好看。
0: 尽管唱还是老早个唱，对吧？那么另外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伊个唱实际上也有更新的，也来勿断发出变化。那么本质又好了，对吧？有一批文人帮伊写。
2: 现在在你身上要请小弟下来，喜忧不如。
3: 一个硬上的呢。
1: 苏州评弹非常注重学，学就是噱头，有学乃诗中之宝的讲法。人物性格特指情节的矛盾展开当中产生的细节因素，叫做肉里学。用作比方衬托、驾驭特指价值性的穿插，叫做外插花。与此类似，用只言片语、几个字、几句闲话来引起观众的笑声，叫做笑骂。大笑的笑，意思大概是小小的摆弄一下，放眼小噱头。有辰光像说是打乱了情节，实质上是有规律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了剧场、书场，这种现场气氛啊，搿是好了，勿是一眼眼哦。
4: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5: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4: 往事随风。

海疆的味道，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要讲海疆，先要讲讲豆浆，而且是本地人叫的豆腐浆。可以讲，这个豆浆是全中国上上下下侪晓得的。但是绝大部分地区的这个豆浆，要么是淡的，要么才是甜的。而辣辣我们家庭，豆浆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吃咸口的，叫做海疆。老家庭对于这个欢喜的程度啊，是由来已久的，甚至于超出了早餐本身的意义，是一种家乡的味道了。海疆这个海，不是讲啥个纯粹摆盐的海哦，而是有丰富的内容的，里向不仅有酱油、花皮的这葱花，还有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油条，最后啊，还要兑个几滴鲜鲜红的辣油。热腾腾、辣蓬蓬、鲜落落、实实足足的一碗啊，又厚的又薄的，也是汤也是饭，也可以讲是点心。热天时吃的是满头大汗，出一身透汗，湿湿盐；冷天时吃的是浑身暖洋洋，可以讲从头顶心一直暖到脚后跟，可是邪气的色意。吃海疆最好的是老店子各种大饼摊头浪向。一个辰光，早浪向马路边浪上家沿弄堂口，每度看得着各类平民化的小摊头。撑起个中央布下头，几张黑乎乎、油漉漉的方木头台子旁边，围满了前来吃早饭的市民。冲到这头，咬了一口大饼卷油条，在那嘴巴撅起来做小嘴巴的样子哦，当当心心的对了一碗碗发肥滚烫的海浆啊！呼噜呼噜的吃起，小口小口吃。旁边这个摊头浪向有鼓风机的声音，轰隆轰隆，三个像是背景音乐一样。各种场景哦，各种氛围哦，辣辣现在亮堂堂一年四季开空调的连锁店各种早餐店里向，搿是感受不到的。而新的一年天，也就是辣辣各种街头巷尾海疆乡亲当中，慢慢叫的醒过来了。老店子的老城区，大饼摊头遍布各个角落。离我屋里向老房子不远的地方，就有迭能一爿小店。老板娘是苏北人，半露天的店里向摆了两只炉子，一只是油锅子专门煎油条，一只是烘烤炉子来烘大饼的。迭个烘烤的炉子啊，像啥是迭种八油桶做的。另外有一只到人腰眼里迭能高的，用来杀豆浆的白铁皮的桶。洞的下头是加热的小电炉。做海疆的生意要好，靠的是水底，豆浆热，味道鲜，品相好，手势快。尤其是这个第四点，邪气重要。老吃家用不着看的，辣旁边啊，瞄头一个就晓得了。这家老板娘的整套头动作，就是邪气的熟练，可以讲是一气呵成。老家庭闲话讲起来啊，叫做看上去是花哨。从手腕到手指头，一招一式，十个指头骨里向侪是表情，散发着市井生活烟火腾腾的气息。生意忙的辰光，老板娘总归先辣辣台子浪向摆好几只宽口浅点的蓝边大碗，趁了做大饼油条空档的辰光，辣辣碗筛里向预先摆好冲海浆的配料：金城宫秤砣上的小油条，一小撮榨菜麦子，几粒小葱花。再弄点小花皮，还有一条杆呛了香醋的鲜酱油。当有客人叫了碗海浆，老板娘就会得拿起四个铜勺，倒入豆浆的桶里向，舀上一勺四八色的豆浆，就高高的举起，再过这样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你倾到了碗盏里向。这个一勺下来啊，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是一碗盏，不会泼出来，也不会得少。豆浆杀得滚滚烫，又是高冲而下的姿势，一碰着醋啊，瞬间就起火了。三姑娘开出了一朵朵的棉花絮，浓郁翻滚，香气四溢。最后还有一道必须的工序，滴个几滴辣油，一碗赏心悦目的海浆就端到侬眼门前了。一碗好的海浆，除脱要浓浓的豆香味道之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讲第一口必须要烫紫。海浆一烫，没办法大口大口朝下头吃，
只好是一个一个做小嘴巴，慢慢叫吹气，慢慢叫滋溜滋溜，小口小口吃。所以啊，好的海浆一定是吃得出声音的。海鲜的豆浆喷香油条，上菜的榨菜，再加上火热的辣油，各种味道在了嘴巴里向交织了一道，一点不长的吃到碗在见底，各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啊，美妙到了心里向。捏捏嘴巴，立起来撸撸肚皮，吃得称称心心，想啥又好再吃一点。各种愉快的心情啊，真的是好保持一个上半日了。现在的嘉定老城区啊，大饼摊头真的寻大不着。老早要么是拆掉了，要么是搬到侬寻也寻大不着搿排小菜场偏僻的角落头里向。就算侬有本事，真的寻到敌人一家两家，迭、这个海鲜啊，老早就已经是熟食改良了，迭老早的味道啊，真勿一样了。老底子吃海浆，各种火热哒哒滚的生活场景，各种烟火气的味道，这是难得出现了了老朋友家三五的回忆当中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人袁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长假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图讲座，共同感受思想的力量。
16: 一个自然人，一个社会人，连一个准时都做不到，你很难让
17: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8: 是成功的第一个重要
19: 关键。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
3: 小说当中好的作品，在未来总有一天。
11: 共产法呢，它解决的是跟我们
2: 切身利益相关的。
20: 文化是一个民族跟通过奥运来增加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21: 上图讲座，海派绘画漫谈，主讲江红。主讲人简介：江红，号辉翁，生于上海，祖籍嘉兴，美术史学家、画家，善山水兼花卉，尤喜墨荷，长期研究中国绘画史，著述颇丰，画论画理，独具创建。 绘画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出版有《中国绘画心性论》《看图说话》《江红的画》《作品的中国绘画史》，担任过上海书画院执行院长、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海派书画的成因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多因素的综合，曾经画家们的集中交流、各种展览、演讲、笔会可谓盛极一时，也慢慢孕育出了一批明显带有海派文化烙印的艺术大家。本次讲座，江红先生做客上图，为广大书画爱好者展现海派绘画的艺术风格与魅力。
0: 今天讲呢是海派绘画，但这个题目呢好像是大了一点，漫谈。其实海派绘画呢是可以，我们从一个角度讲一种现象、一个主题。所以我想今天我应该把海派的最关键的，也是海派最有特色的，更是海派对现代中国画最大贡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绘画如何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保存自身的独立性，或者绘画如何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改变人们的审美。所以其实这两个核心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要说海派？因为海派的来由，海派这个名字最初是带有贬义性的，也就是当时的，因为上海当时有一批画家在那里创作，在那里生活，

在那也可以，也就是在那里卖画。所以呢，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他们是海派，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住在上海，还因为他们是以卖画为生的。所以在当时那种士大夫审美昌盛的时候，这个词是带有一定的贬义性的。但是你要说到绘画，我们还必须把时间往海派以上的几个绘画现象上说一下。因为宋代和元代虽然是也有以画为生的画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元代呢，这种专业卖画的画家呢更是少。到了明代开始，就画家有论个，或者有专门一批人经营书画的。所以明代绘画有一个最著名的派别，就是吴门画派，就是现在的苏州。当时的吴门画派是受到许多乡绅们的热爱，因为那个地方是全国最富有的地方，也是全国赋税最高的地方，所以呢，经济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对书画的需求，高品位书画的需求，代表着你是你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当时苏州地区以有没有元代有个画家叫倪运林，他苏州的私生家里如果有倪运林的画，那就是亲门顾家；如果没有，那就是一般的土财主。所以有一句话叫以有无，有和没有分清浊。所以你想，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要你有财力，肯定是要收藏一些，或者家里悬挂一些名人的字画。当时的名人都是士大夫，都是文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金钱对苏州当时苏州画家的影响，应该说不是很大。所以呢，当时的苏州画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审美，从容不迫地把他所想画的，把他笔墨当中的理想的东西画出来。所以呢，从吴门画派，从明代中叶一直到明代末期，苏州地区的绘画一代接着一代，而且呢各代都有成就。我们一个结论就是，金钱在那里只能帮助画家更从容、更悠闲的生活和作画，他没有主导画家的思路，没有干涉画家的审美，更不能去指定画家创作什么。所以呢，画家是有极大的自主权的。这是一个例子，明代的例子。接下来的例子是清代的例子。清代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扬州画派，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扬州八怪。扬州八怪就是扬州画派的代表画家八个。那么为什么要说他们是怪的？是他们在扬州这样一个紫迷金醉的地方，能够产生这种以怪为主，这个怪呢，也就是说以自己的个性、以自己的创作主张为主的那种风格。那么和那种所谓的正统的承传下来、承传有序的东西是稍微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所以呢，这种逆反的东西为什么会在当时的扬州存在？这也和商品有关，也和商品对画家的影响，但是又和商品或者说是金钱改变画家的审美观无关。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扬州是一个盐商还集中的地方，而且呢，许多徽商生意都做到扬州，生意做得很大，官僚呢

这个，比如说严应使的衙门，他就在扬州，所以呢，记载上说扬州的画家，他没有一天是没有人请他吃饭的，无一日是虚日。那么为什么扬州的商人、扬州的盐商、扬州的大财主对扬州八怪之类的画家趋之若鹜？原因也是他想家里挂一点名人的字画，来改变自己商人的成分，来提高自己的艺术品味，把自己的家庭从一个商人和文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商人来说，他需要的就是文化的贴面，需要的就是和文化人的交往。所以我扬州八怪他可以怪起来，他可以不屑商人的金钱，他也可以愚弄那些商人，因为什么？商人需要他的话。所以扬州八怪的创作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一段，就是说以创新为主导的这么一个派别。你像扬州八怪，我们把他们的籍贯查一下，除了江苏之外，还有从浙江杭州来的，还有从安徽来的，他不仅仅是扬州本地。而我刚才讲的那个吴门画派，他清一色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苏州人。所以因为扬州这个地方可以非但可以生存，而且还可以淘宝，可以发财，所以画家们远于近来，把它作为一个生活的基地、创作的基地。这个创作的基地呢，更是可以发挥个性，可以开动想象，你想怎么怪，你就怎么画，反正你再怪，你画出来的画也有人要。所以在所有的扬州画家，除了李善，第一个画家李善，他是宫廷画家之外，基本全清一色的都是文人，而且清一色的都是造型能力很差的画家。我说的这个造型能力很差，是和当时的主流的宫廷画家相比，他造型能力很差，有的甚至于不会画。那么不会画为什么也可以成为画家呢？因为他是个大诗人，或者他是一个大书法家，他有名，而且一般来说画的价格应要高于书法，所以呢，不会画画的也去画了。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画家，他给那个袁枚画像，袁枚就是袁子才，就是随园诗写随园诗画的那个清代大文人，画完了呢，送到他家去，门房一看，这不是主人的画，把他退回去。你想他肯定是画不像，他是连他的门房都不认这个画是他主人了，那么简直就是一点模样都没有了。他还是当时著名的画家，所以你只要有名，你尽可以当画家。所以最著名的扬州八怪最著名的画家金农、金东兴，大家应该都知道。金东兴呢，他是个诗人，而且在清代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诗人，他更是一个清代写隶书写的最出名的一个书法家。那么他也来画画，他从50几岁开始画画，应该说是画的不怎么样，但是因为他有一定的审美，因为是个诗人嘛，而且对书法的那种功底，所以他画出画来，你看尽管是很深色，但是呢还是相当有品味的。但这种品味呢，是要一个纯正的文人或者是一个高审美的人才能够欣赏。如何在扬州那帮商人面前得到他们的青睐？所以我觉得这种是造不出来的，装不出来的。所以他可以大模大样的请人画，而且呢是公开的，请人代笔以后自己再落款。所以我们在研究金农的画上发现，大部分画的相当娴熟、画的好的，他都是代笔，画的深着一点，甚至于像画马啊什么，就画的像狗一样的那种画呢，才是真正是
金融出自他自己手笔的。所以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就说明了财主们需要文化，需要这种名人去点缀他们的生活，所以才会有我们历史上这么一段以个性为主的相当辉煌的绘画。

相关的，画竹子，竹子更是和那个书法联系紧密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它造就了梅兰竹菊在绘画上的盛行，弄得以后文人会几笔的都是梅兰竹菊。这是题外话，我们还是接着商品讲。所以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一个就是画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审美去发展绘画，另外一个就是画家可以把自己的个性畅开。这两个呢是都是艺术上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当地人的审美情绪是一种传统的审美，也就是说千百年来的那一种低主阶级的士绅的乡村的那种审美。第二种呢就是个性化的东西，一般来说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是却就在这个商品的地方它认同文化了，它出现了甚至发展了。你扬州八怪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发展到现在，有许多大画家像齐白石啊、吴尚书都是受他这个影响的，所以对近代绘画的影响它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近代花鸟画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呢这两个例子讲完了，我们接着就讲海派。那么上海是中国第一座殖民地的城市，有租界的城市，当然以后汉口啊什么都有，但是近代史上我们上海的开埠在近代史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造就这么一个大城市，你光靠一个小渔村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只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外国列强进来了，他进来他有奴役的一面，更有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思维带进来，这是一个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时刻。这个重要时刻的这个支点是就在上海。所以你想上海一开埠，上海这个城市和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都不一样，因为它有工人，它有商贸洋行，啊，它有它的那种现代的经济特色，所以它一开始就是要走向现代化，一开始就具备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雏形。所以这个对中国现代史是有极大贡献的。中国近代史要少了上海开埠这一块，那就有一段空白。同样海派绘画，海派绘画是，那这是我自己的给他下的结论，海派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辉煌节点，又是中国画现代化的开端。所以你要写中国绘画史，你没有海派你无从落笔，你没有海派你就没有结尾，你没有海派你又少了一个开端。所以讲海派，我刚才讲的海派可以还讲的能有许多角度，今天从商品角度讲呢，就是把它的一个根底一个基础讲出来。所以在上海这种现代化的大都市，当时不是现代化，但是在当时所有的城市看来，上海就是现代化城市，所以它这个城市里的市民成分比较复杂，有那财主，比如说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在上海它都有产业，有新兴的工业，新兴的资本家，新兴的银行家，有现在说做外贸的其实就是洋行，就是买办，所以各行各业在上海出现了，而且这种行业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生活在上海的人他的文化品味肯定要和以前那种传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传统的审美也是很强大的。所以海派它发展正因为有了以前的同和现在的不同，这两种的摩擦，这两种的融合，这两种不断的把自己的好处传给对方，影响大家，所以

海派才在这种状况下，那么上海从上海周边地区过来的有钱人也好，或者说是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受着外来思想影响的人也好，他们喜欢什么，是他们主导海派画家的审美创作，还是海派画家改变他们的，用他们的创作改变他们的审美呢？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海派的名来由，所以说是有一点贬义的，那确实是有贬义，因为刚到这座城市的画家他是来讨生活的，当然也有闯荡大码头来开开眼界也有，但大部分人是来讨生活的，所以他们的画是一定是跟着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的审美走的，也就是说把绘画作为商品的话，比如说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那么卖方肯定是要去从买方，你需要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是交易的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去从了买方的画家叫海派，第一个名字叫海派，也是海派初始的名字。当时因为我们1000多年从中国画成熟到现在，逐步的就是山水画占主导地位的，那最早是人物画，人物画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因为宫廷的关系，所以最早是人物画是主流，后来是山水画，后来呢花鸟画才来了。那么到了海派时期呢，这种关系呢有所改变。当时有一句谚语叫金脸银花，金脸就人物，金脸银花讨饭山水，所以山水画是没人要的，最吃香的就是人物画，因为人物画它主题明确，我是今天家里这个厅堂里要挂一个关公，那他肯定是给你画个关公，是吧？因为他如果你要说是我要画一个什么财神啊，画一个什么画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人物画呢是很直接的就可以把上海的那种人的审美心态表露出来。那么花呢它有一个技巧，当然是你花花草草也不是很难看，挂在厅堂里也很好看，但是花它有许多东西是很讨口彩的，比如说你说要有福气的，他画个蝙蝠，那就是那个你，所以有许多东西在这个上海人的最初上海人的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相当从农村来的东西，夹杂着泥土气，又呢有一点洋人的那种香水味，还有一点士大夫的清高味，所以呢在这种三种审美夹杂的时候呢，就是要看哪一个阶层的经济实力，或者说是哪一个有经济实力阶层需要的画，决定你画什么，你怎么画。所以这么一讲，好像和刚才我们讲的两个例子情况又是不一样。这个画家绘画画家的主导性没有了，画家的审美受到了干涉，画家的创造受到了限制，好像这个有点每况愈下的感觉，好像海派这个词确实不好，而且对绘画来说是很悲哀的。但是艺术呢，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人类精神表现的结晶，是文化到达一定高度的结晶。如果说你这个艺术你遭到了金钱的干涉和金钱的破坏，金钱可以主导你指使你，那这种艺术不会长久。所以艺术家必然有反抗，必然要按照艺术的规律去做，必然走到最后一定是要我行我素的。所以从开始海派给人家贬值看不起，是纯卖画的那一种代名词开始，还有不断的画家

比如说浙江的画家，比如说江苏的画家，甚至于广东的画家到上海来生活，生活必须要有经济，所以呢，画家越多，他的层次呢提高的越快，而且呢，因为拔尖的人物多了，艺术呢方法就可以出自多门，所以这也不是说艺术家结成联盟来对付你这个买方，而是艺术家一代或者是两代，当然海派一共没几代，就是开始寻找在商品主导的情况下，我们跳出这个商品圈子，让最后艺术家的审美来主导。那么就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就是应该，第一，他们的策略是第一生存下来，第二发展起来壮大起来，第三提高起来。所以他开始生存的时候可以依照买方的要求，逐步逐步呢，他可以和那种买方沟通，然后呢，最后呢是影响买方。我们举个例子，你想上海海派画家的花鸟画，为什么他突然又不学？我说早期啊，突然又不学扬州八怪了，不是按照这一条线上来了。他即便是学扬州八怪，不学扬州八怪，他也可以从扬州的其他画家身上去吸取影响。他们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人物，那个人叫华岩，又叫华兴龙。因为什么呢？你如果海派当时的画家，我去画宋代的画，这种高古的东西，上海的买家不一定喜欢，而且你花费功夫又大，你耗时耗工，而且呢，也不一定得到欣赏，所以呢，有点得不偿失。所以为什么要找到华岩这个人身上？因为华岩的话呢，他华岩也是上层这个宋元，但是呢，他比宋代的人画得松，比元代的人呢画得熟，在当时的扬州，他也是口碑很好的，就是盐商一方面需要大文人的东西，一方面呢也需要那种他看得懂、喜欢看的东西，所以这个华兴罗正好就是他们所喜欢的人，而上海画家能够让我的观众看得懂，我的买家喜欢，花鸟画找到华岩，那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你想这条路线撑下来了，当时的画家不管是谁，哪怕你就是画人画画得很厉害的那个任伯年，他画鸟画也是从这条路上过来的。所以可以说我们海派是家家画兴隆，家家兴隆，人人画眼。你想到现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我们都或者都能看到的那种像江寒丁啊、唐云啊，他也都是从华兴楼那里出来的。所以你说这个一个画园，他造就了好几代、十几代或者是更多代数的画家。因为什么？因为他通俗易懂，因为他可以表现高超的笔墨，所以有了这两点，画家就可以开始自己干自己的事。所以你想为什么上海海派画家在历史上能够留存的，第一就是人物画的那个任伯年，任伯年的花卉恰恰就是华兴楼，所以看让人看得懂，让人喜欢，给他接受了，这是画家的第一步。接下来你再干你的事，你再把你更高超的审美交给观众。这个到后来，吴昌硕

吴昌硕一登上画台，就开始用他的审美去影响买家。为什么？吴昌硕他，我刚才讲，吴昌硕的情况和扬州八怪的许多人有点相似。第一，他也是不会画画的，但是他在不会画画的之前，他是一个大书法家。吴昌硕写的石鼓文在清代可以数一数二，所以你想他，吴昌硕他的写的行书也是从那像那种石鼓文那里出来的，而且他还擅长篆刻，他这个篆刻在当代来说也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相比的。所以像这种有通才的大艺术家，他一旦要画画了，尽管他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没什么模样，但是依然是会有人买。久而久之呢，他因为这支笔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也开始成熟，所以他可以用他的审美去改变。比如说打一个比方，假如说吴昌硕他早20年或者30年画画，他的画肯定是卖不出去的，因为就在这20-30年之间，像任伯年啊、虚谷啊这种画家，他们用自己的审美呢，把上海的那种观众的审美提高了。所以你只有你在上海生存，你和买方打交道，你必须要懂得买方的心理，这是一。你要和买方打交道，你要生存，你又要把自己的艺术主张拿出来，那你就必须去影响买方，你必须去改变买方，使他的审美跟着你，跟你的审美靠近，慢慢的跟着你的审美转，最后拜倒在你的审美之下，那才是真正的在商品经济下出色的艺术家。所以我们海派画家对艺术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没有被商品淹没，没有去从买家，而是逐步逐步的从买家手里把这种创作的主动权、这种审美的主动权拿到了。所以从海派绘画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商品和艺术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和商品和艺术之间到底是谁主宰这个问题。当然我现在讲，我觉得这个问题到了现在，我觉得好像应该还不是能够得到彻底解决了，因为一代一代的审美在改变。你比如说上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其实是海派最辉煌的时刻。那个时候出的大师，就到下半叶，我们这一代，我们一般也都看到过，甚至于，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画展，是那种辉煌，一个是中西交汇的结果，另外一个是商品和艺术交汇的结果。中西交汇的结果对海派来说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过，这个中西交汇是在这个点是在上海，所以有许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激烈的冲突，当然以前还是有，就是在上海产生。所以你像西方艺术
首先是通过上海才进来的，而且西方艺术到了上海以后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于说的过分一点，你没抵抗力的话那是致命的。所以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海派艺术在商品面前它胜利了，但是它另外一个在彻底开放的情况下，他看到了地球的另一面，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艺术。我们还能不能保存我们自己完整的审美？我们还能不能用我们这种审美主张去消融外来的东西，而不是被外来的东西吞没？这个问题更为严肃，更为重要。但到现在呢，应该说还没解决，也许是不大可能解决，因为人类的信息社会，社会信息化，信息越来越快，越来越发达。你今天的事情，全世界都可以知道；今天出来一样，新的创作东西，全世界都可以知道。所以你不可能在这种面前无动于衷，你不可能在这种面前你没表现，你还是我行我素。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艺术本来就是我行我素的东西，但是我行我素这个关键是我这个人不可能不接受外来的东西，不可能不，我既然能够接受前面的东西，我也可能接受外来的东西。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有多少能力去接受外来的东西？你怎么接受？你想上一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五六十年甚至70年代，上海的那种大画家，能够在这种政治的高压下，他还能创作出许许多多好的东西，还甚至在这种政治背景的这个装饰之下，他能把他自己的最好的笔墨留下来，说明艺术家他是有智慧的。就是上海的艺术家用上海人或者是上海地区的特殊的智慧对付了经济，对付了政治，但是我很担心未必能够对付得了外来的东西。所以因为不能预测你这个世界的一体化将来这个艺术是从东还是从西，或者说是什么也不是，这个不能确定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不好说的。但是今天我所要讲的是我们的商品，我们的绘画，我们的海派绘画，它战胜了经济，甚至可以说是战胜了政治。至于能不能用我们中国或者是我们海派为前提为主要的去改变西方的艺术，或者说是面对西方艺术我们怎么去和它交流，当然因为是两个系统，它不可能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海派能够发展到现在如此壮大，而且呢真是人强马壮，大师一代一代出现，而且呢画画的不管是专业的业余的也是一代比一代多，一代比一代强。但是我觉得这种盛况是否能持久下去，或者说是能发展下去，其实能持久就是能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我觉得海派应该是没有了。

0: 因为地域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了，你以前都是以地方为主导的，现在你现在好像只剩一个海派。今天你看岭南派或者是有，其实也是没什么发展的，而且呢是人和量都是很少的，所以我们海派如此强大，我觉得好像是应该在它最辉煌的时候把这个海派的边界去掉，不要再说海派了，应该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交流一下，好吧，下面的人肯定有更智慧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讲座到这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刘依然带来的《从渔阳里到龙华，心火不灭照初心》研学路线。这条路线从渔阳里6号石库门小楼出发，这里是1920年中国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青年革命者在此创办学社，传播真理，留下刘少奇、任弼时等先辈的青春足迹。前行至龙华烈士陵园，长眠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年轻英烈，他们以生命践行誓言，一路行走，回望百年青春星火，感悟红领巾的红色根基，传承永不熄灭的革命精神。
7: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刘依然。习爷爷告诉我们，博物馆里有最生动的历史课。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神奇的地方，上海渔阳里6号那座藏着共青团心跳的石库门小楼。1920年8月22日，余秀松、施存统等8位平均年龄仅24岁的青年哥哥们，在陈独秀爷爷的指导下庄严宣誓，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点燃了第一簇革命星火。他们宣誓时拳头攥得紧紧的，喊出破除旧世界枷锁，誓为中华崛起而战。为积蓄革命力量，他们创办外国语学社作为掩护。刘少奇爷爷当时年仅17岁，他白天研习俄语，深夜游印共产党宣言。当巡捕突袭搜查时，他高举俄语课本，用俄语高声朗读着革命。智慧就是他们对抗黑暗的武器。更让我心灵震撼的是任弼时爷爷的故事。1921年初春，16岁的他徒步穿越西伯利亚极寒之地，零下40度的风雪中，跋涉89个昼夜，冻伤的脚在雪原烙下血色足迹。如今高铁8小时的路程，先辈用血肉之躯丈量了3个月。从渔阳里出发的青春火焰，在上海另一处神圣的地方化作了永恒。那就是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长眠着许多像陈延年、陈乔年一样年轻的革命者，他们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牺牲， 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在渔阳里许下的誓言，让我们明白了红领巾的鲜红是百年前青春热血的浸染，更是英雄生命不灭的霞光。1922年5月，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共青团终于长大了。当第一面团旗在广州冉冉升起，渔阳里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了全中国的青春火炬。敬爱的习爷爷，您嘱托我们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渔阳里我触摸到共青团诞生的脉搏，在龙华我聆听到青春誓言用生命铸就的回响，我更懂得了红领巾的鲜红是百年前青春热血与生命中骨的浸染。我们将以行动践行誓言，讲好从渔阳里到龙华的英烈故事，勤学苦练本领，让真理的味道滋养新时代少年。此刻胸前的红领巾如火焰燃烧，从1920到2026岁月更迭，不变的是中国少年赤诚向党的初心。请革命先辈放心，您点燃的星火永远在我们眼中闪耀，请党和国家检阅，红领巾时刻准备着，以少年义气续写百年荣光。
6: 下面一起来聆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宁启涵带来的《时光传星火，国歌照童心》研学路线。宁启涵队员化身国歌时光邮递员，带着四封空白信踏上初心之旅，首站聂耳旧居，在聂耳叔叔的小提琴旁追问站起来的初心，第二站黄埔剧场，致敬1935年首唱时站起来的呐喊，第三站国歌广场，在雕塑前叩问自己前进的使命，终点国歌展示馆，将最后一封信投递给2049年的祖国。四封信串联四个地点，从创作源头到国家象征，这条线路让每一位队员在行走中读懂国歌，用前进的号角照亮童心。
8: 时光传星火，国歌照童心。亲爱的辅导员，亲爱的队员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的少先队员宁启涵。今天我将化身为一名国歌时光邮递员，我的任务是穿越时空，去寻找一首歌背后那份让亿万中国人热血沸腾的初心。我带着四封空白的信，开启了一场从聂耳旧居出发，途经黄埔剧场、国歌广场，最终抵达国歌展示馆的初心之旅。第一站，聂耳旧居，追问初心。推开那扇带着岁月痕迹的木门，就走进了聂耳叔叔在上海生活与创作的时光。这里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起点，看着他用过的书桌，拉过的小提琴，我仿佛看见23岁的他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时代写下激昂的旋律。我写下了第一封信，聂耳叔叔您好，您当年写下的旋律如今成了我们的国歌，每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升起，我们都会挺直腰板大声歌唱。我最喜欢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心的长城这句歌词。聂耳叔叔，您的初心是什么？是为了唤醒沉睡的雄狮吗？我懂了，您的初心就是让中国站起来。写完信，我轻轻把它放在小提琴旁，带着这份追问继续前行。第二站，黄埔剧场，回望初心。从聂耳旧居出发，沿着梧桐掩映的街道，我来到了黄埔剧场，这里是国歌的首唱地。站在当年的舞台上，看着台下一排排座椅，我仿佛听见了80多年前观众们跟着旋律合唱的呐喊。我写下了第二封信， 写给1935年剧场里的观众。

0: 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当年的勇敢，你们在黑暗里跟着旋律合唱的声音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时代。你们的初心就是让中国强起来的呐喊。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呐喊，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首歌里的勇气。我把信举向观众席，仿佛看到当年人们正隔着时空向我挥手。带着这份感动，我继续前往下一站，第三站，国歌广场，叩问初心。穿过热闹的街区，我来到了国歌广场。阳光洒在纪念雕塑上，也洒在我胸前的红领巾上。我庄严地敬了一个队礼。我的第三封信写给现在的自己。宁启涵，国歌的初心是前进，你读懂了吗？国歌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你要记住这份感动，以后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让国歌永远响亮。我把信贴在胸口，把这份决心刻在了心里，然后向着最后一站出发。第四站，国歌展示馆，铭刻初心。旅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国歌展示馆。在这里，我看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原始手稿影印件，走完了国歌从创作、传唱到正式成为国歌的全过程。我的最后一封信写给2049年的祖国。亲爱的祖国，到2049年您100岁了，那时的我已经长大成人，我想对您说，请放心，我们这一代会带着今天寻到的初心，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实现。投递完四封信，我的初心之旅结束了。但我知道，初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队员们，国歌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让我们铭记前进的号角，带着这份最纯真的红领巾初心，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前进，前进，进。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唉，
1: 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我们班上有一个胖胖的女生，她非常非常内向，下课时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写写画画，尽可能不让别人注意到他。可即便这样，班里依旧有很多人欺负他，有的同学不好好喊他名字，给他取了很多难听的绰号。上课只要老师喊到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大家就会在下面偷笑起哄。分小组合作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一组，好像只要和他在一起做就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我好几次试着提醒同学们不要这样子，但他们却说，我们只是开个玩笑，你看他自己都没什么反应，你急什么？我也想过要不要直接告诉老师，可又怕同学们知道后说我打小报告，连我也一起孤立。哎，主持人，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啊？
5: 晶晶同学你好，感谢你的信任，愿意把这份沉甸甸的烦恼说给我听。首先，我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在那个很多人都选择沉默的环境里，你能够坚守善意，甚至愿意站出来试图提醒大家，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勇气。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的沉默是因为陷入了旁观者效应，当一件不好的事发生时，每个人都会下意识觉得总会有人管，反正不缺我一个，于是悄悄退缩，责任被分散，冷漠就成了常态。有人跟着起哄只是觉得好玩，有人沉默旁观是怕惹麻烦，

人拿开玩笑当借口，根本没意识到反复的绰号、刻意的孤立、课堂上的哄笑早已不是玩笑，而是实实在在的伤害。这种集体的沉默会让被欺负的人倍感绝望。但是静静同学，你知道吗？有调查发现，只要有一个旁观者勇敢地站出来制止，50%的欺凌行为

0: 些很正常。但好消息是，我们不一定非要逼着自己一个人对抗所有人，而是可以用更温和、更安全的方式去帮助那个女生。我们可以先从不被注意到的帮助做起，比如课间悄悄走过去和她聊几句，问她借支笔，或者夸她画得好，像对待普通同学一样和她正常说话。这一点点善意对她来说可能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其次，我想班里一定还有其他像你一样善良，觉得大家这样做不对但不敢发声的同学，我们可以尝试找到这些同学结成同盟。当有两三个人愿意站出来，哪怕只是在这个女生被孤立时主动拉她进小组，力量都会大很多。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如果决定寻求老师的帮助但依然担心被其他同学误解，我们也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比如写一份匿名信，或是放学后私下找老师沟通，又或是请老师组织一节关于尊重和包容的主题班会等等。这样既不会指向具体的人，又能改善现有的班级氛围。在欺凌的链条中，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欺凌者会以为这是被默许的，范围可能会扩大，甚至某一天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从旁观者变成保护者，不仅是为了那个女生，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哪怕一次两次的求助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请不要气馁，我们的每一次微小善意都是照进被欺凌者灰暗生活的一束光。当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们一样选择站在善良这一边，改变就已经悄然发生了。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终于，阿卜杜拉放弃了。他气馁地说：“我必须要改行了，因为海里没有鱼可打了。”他老婆伤心地说：“可是你家里世代打鱼，不打鱼，你还会做什么呢？”阿卜杜拉更加泄气了。是呀，除了打鱼，他什么也不会。就这样，第二天天一亮，也就是第41天的时候，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早起去打鱼。到下午的时候，他仍旧还没有收获，于是在心里想：“请老天爷帮帮我吧，让我打到一条大鱼吧，最后一网，我只撒最后一网了。如果还是什么也打不到，明天起我就转行了，哪怕去当脚夫也行，再也不打鱼了。”可是呀，这次老天爷仿佛听见了他的请求一样，他一网撒下去，准备拉起来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动，实在太沉了。他高兴坏了，难道真的是条大鱼？太棒了！你们猜，阿卜杜拉真的打到了一条大鱼吗？巴格达城中的渔夫阿卜杜拉最近走了霉运，一连40天都没有打

0: 到一条鱼，全靠卖饼的阿卜杜拉每天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养活全家。他最后一次撒网的时候，却发现网拉不动了，以为打到一条大鱼可以卖钱还债，结果呢，他拉呀拉呀，嘿呦嘿呦，拉呀拉呀，哼哧哼哧，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拉上来了。扒开渔网一看，吓了一大跳，
1: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魔鬼吗？
0: 只见呀，渔网里躺着一条像是人类一样体型庞大的鱼，而它的上半身是一个男人，下半身却是条鱼尾巴。阿卜杜拉自小就听说过美人鱼的故事，可没有听说过熊人鱼这码事儿，就直接把它当成了妖怪，跪下来求饶：
2: 尊敬的魔鬼大人，请放过我吧，我家里还有10个儿子等我养活呢，请饶了我吧。
0: 熊人鱼好笑地说：
3: 我不是魔鬼，是熊人鱼，和美人鱼差不多，但我们熊人鱼都是男人。刚才我在海里散步，刚走到这里就被你一网捞了上来，我还想求你饶过我呢，你能否好心放过我？
0: 阿卜杜拉看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战战兢兢地说：
2: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只是一个穷苦的打鱼人，你不要骗我。
0: 熊人鱼说：
3: 我也只是一条可怜的熊人鱼啊，求求你放我回大海吧。要不这样吧，我们交个朋友吧，从明天起，只要你每天给我一篓新鲜的水果，不管是梨子、苹果、桃子、葡萄、石榴都可以，我就去海里给你捡一些你们人类喜欢的宝石给你，像什么宝石、珊瑚、玛瑙、翡翠，这些东西在我们海里不值钱，但你可以拿去卖很多钱。
0: 阿卜杜拉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
1: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熊人鱼说：
3: 当然是真的，就用你装水果的篓子，每天给你一篓怎么样？我们就做好朋友吧，互相交换。哦，对了，我叫阿卜杜拉，你叫什么？
0: 啊，你也叫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更是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欣喜地说：
2: 我也叫阿卜杜拉。
3: 那么陆地上的阿卜杜拉，你能否允许海里的阿卜杜拉先回海里，给你摘一些珠宝上来当见面礼呢？
0: 熊人鱼十分开心地说。阿卜杜拉当然同意了，立刻就将熊人鱼放了。那个叫阿卜杜拉的熊人鱼是个守信的人鱼，也是真心想交他这个朋友。跳回海里后，马上去捡了很多很多的珠宝，又回到岸上，高兴地对打鱼人说：
3: 你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珠宝？海里面要多少有多少。
0: 阿卜杜拉仔细瞅了瞅，只见熊人鱼手里捧着一大捧的珍珠、玛瑙、宝石、珊瑚，那么漂亮，又是水灵灵的，正在阳光下闪烁着亮晶晶的光泽。阿卜杜拉这个穷困的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值钱的东西，眼睛都看花了。最后呀，他高兴地收下这些珠宝，也同意了和熊人鱼的约定，用水果交换珠宝，然后就愉快地回城了。
4: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0: cjcj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任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
17: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几期逆袭，
16: 里脊后边已经雨后滴滴。
19: 八八年级，发下多少风雨神衣。

0: 从舞弄软软的苏州评弹、艺术理想，或者讲牙刷花，讲到京剧梅派的表演形式更新，也是体现了评弹艺术辣辣表演方面的宽泛性特子包容度。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表演形式，一个是一人的担当，还有是两人的双当，还有就是三个人的三个当。演员侪是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特子琵琶，唱腔音乐为贝斯变化体，主要曲调为能够演唱不同风格内容的诗调，同时也吸收了交关的曲牌特子民歌小调。艺力访谈、漫画评弹、大家来听诗，由家庭作家、评弹研究爱好者王卫儿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牙刷花放雪头》。
1: 走家去手上的带。
2: 王老师，侬好。
3: 有位，侬好。
2: 上一集搿个结束话，侬讲到这个十四个搿种风格了啊。同样是搿个同门的搿个师兄弟，哎，讲出来就不一样。
3: 对。就是搿就是跟阿拉现在迭个老师上课一样的，就侬同样一篇课文，就是不同的教师去上，搿味道是不一样。侬男教师上，女教师上，同样是男教师，不同风格的人去上，搿课上出来味道也不一样。
2: 我觉着还是搿种人的迭个性格决定，性格决定伊迭个风格。
3: 性格，所以性格决定流派。
2: 像我迭个印象比较深的，像迭个讲武松的。
3: 武松、
2: 吴君玉，
3: 对，来阿拉搿搭最有名的，
2: 就吴君玉，
3: 是吴君玉。
2: 哎，
3: 武松呢，我最早听的是扬州，扬州评话，
2: 扬州评话了。
3: 哎，好像是有一个叫王少堂的。
2: 搿个侬听得懂，伊肯定用扬州闲话讲的了。
3: 对的。
2: 哦，
3: 其实哪能讲呢？伊搿人最早我接触伊个，就是讲扬州评话的武松，是来书浪向。一个辰光，搿本书肯定是文化大革命前头出的。
2: 嗯。
3: 葛末阿拉辰光，文化大革命辰光，我是初中，葛末就问同学借了搿本书，投稿日报侪没了。投稿日报侪没了，伊里向就写武松。哎，里向写到武松，全部侪用扬州方言讲的。晓得也老足的。不是像阿拉通常普通话来叙述的，文绉绉的。
2: 葛末写出来形式也是扬州方言搿种形式。
3: 扬州方言。
2: 写出来的。
3: 对。
2: 搿个平时来是哎呦喂。
3: 吴君玉个武松，也是江南活武松，也是江南活武松。
2: 是的，这个
3: 为啥讲伊江南活武松呢？伊个
2: 一家头动作，台浪向做动作了噻。
3: 就伊个活个武松呢，实际上我听伊采访节目里向，我听到伊讲过的，伊是去跟迭个好过的，就盖叫天。京剧里向个盖叫天，
2: 伊
3: 跟盖叫天一起，对，观摩过。尽管不是盖叫天的徒弟，
2: 所以我看过这个吴君玉这个现场的，就是
3: 表演
2: 的吧？
3: 对，
2: 动作武松就是功架。
3: 因为不同曲种里向的人，大家要交流，就
2: 盖叫天武松也是一绝。
3: 但是讲到京剧里向，阿拉讲江南活武松，就是讲伊个人一出来，就各个角度，各个角度他都是戏。
2: 但是伊跑出来功架一把，就是一种英勇气概。
3: 对，所以功架搿功架实际上就京剧来。
2: 京剧里向
3: 亮相。就京剧里向阿拉不是讲要亮相个嘛？搿小弟要亮相。
2: 不得了。
3: 那么吴君玉呢？因为伊自家本身评话有长处的，对吧？说学演，但是师傅还不对得伊讲武松。伊是讲上篇个师傅个，上篇师傅，师傅里向108将，各个人那个兵器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武艺又不一样，所以伊搿演出来是相当逼真个。
2: 哎呦，搿下头迭种听考，看看人家台浪十四先生讲了介闹忙，人家侪是下过迭个功夫个。
3: 真个。
2: 侬勿要当着伊。

0: A B 啥拉出嘎子公嘎把这两项啊？
1: 对，所以阿拉讲功夫在室外嘛，
0: 啊，
1: 对吧？伊用我讲，阿拉平常人是看不到，只有来书台高头，可以看到伊。
0: 是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我插一句，人家认为好像你这个广播里讲闲话没便当一些，侬讲家庭闲话，我讲侬来讲讲看。
1: 对，
0: 一样意思对吧？
1: 对对对，同样，因为侬讲过一种语言了以后，侬再去讲其他的话，阿拉是能噶讲，要转码的。
0: 转码。
1: 搿转码搿影响侬思维方式了，就是讲。
0: 是呀。
1: 就包括像我今朝来讲方言，没大习惯了。因为我平时帮老师啊啥讲了比较多的，包括写文章、思维，用的侪是普通，侪是普通。那么侬拿普通话要转到方言来讲，有一定障碍的。
0: 有点障碍
1: 啊，是，
0: 但侬讲了蛮好啊，
1: 就是影响那个思维的流畅性。
0: 侬稍微就讲隔了里向，侬不要紧啊，侬就讲普通话，侬多隔两句也可以。
1: 哎，对对对，
0: 但是一种等于讲家庭式的，
1: 家庭式的味道对吧？
0: 家庭式味道。
1: 现在哪能讲法？现在混搭，
0: 混了里向，
1: 混搭混搭，普通话搞本地方言，搞本地方言是能够搭起来。
0: 这就讲王老师，侬讲到这个闲话，像在混了里向，是不是这个平台里向特别设施里向蛮多啊？
1: 就是他是要用这种语言，
0: 各种方言，用普通话，从苏州口音的普通话，阿拉里向。
1: 对，因为阿拉哪能讲呢？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阿拉平台里向，一个是叙述嘛，一个叙述就讲故事嘛，
0: 事体要讲出来，
1: 就说事嘛，对吧？按照伊搿条叙述来讲，但是第二个也要去解释呀，
0: 去解释。
1: 就你不侬不同的角色，可能伊是地方是不一样的人，对吧？就不同地域来的人，生活习惯又不一样，就是操着不同的方言，
0: 是的，是的，
1: 葛末性格又不一样。
0: 我也记得就讲王老师，侬应该是对这个十四个种曲目是非常了解的，对吧？我记得两个角色，一个是啥呢？就个小胆鬼，里向一个叫金伯伯。
1: 苏伯人。
0: 苏伯人，全部用苏伯话讲。
1: 对，是刘明演的。
0: 哎呦，演的对对对。
1: 惟妙惟肖。
0: 当时我还年纪老小，看看因为电视里市场里放啊。
1: 对个，
0: 赞了不得了。
1: 因为我也是电视市场里向看。
0: 我想当时，哎呀，苏州平台哪能讲苏北闲话啊？非常生动。
1: 对，因为伊也是从小，跟伊拉听伊拉爷，这个叫唱话剧长大的。
0: 对。
1: 因为伊拉爷是好像上海话剧系的一个前辈。
0: 前辈里向。
1: 前辈。
0: 嗯。
1: 那么伊来个家庭里向，那么后来
0: 各种语言侪会得讲。
1: 那么后来大概去学了。苏州平台
0: 哦，
1: 葛末伊个方言肯定是水上
0: 声音也在，刮了松彩，
1: 声音也好。后来伊也拍过电视情景剧，
0: 是个是个
1: 啊，富贵嫂，
0: 老娘舅里向，
1: 哎，老娘舅里向，伊搿只形象，这个富贵嫂的形象，
0: 也
1: 是深入人心的，高级还是蛮像的。
0: 自个把打扮得勿得了，一个新闻嘛，穿得了老朴素，
1: 哎，对对对，
0: 要讲搿个新闻
1: 了，还是蛮时髦的，还是蛮时髦的。
0: 另外只啥角色呢？我记得是就另外一部戏里向，就是讲是三小里向不是有两只独头嘛？这个就是
1: 对个徐云志。
0: 无意去马上投靠啊，为了再这个叫秋香嘛。
1: 徐英志。
0: 到这个五府里向，五府里向两个三爷，一个少爷。
1: 就是讲伊也好得老
0: 老强啊，
1: 伊也好得老强。
0: 就讲搿种人口气，独头的口气，比如说
1: 一个
0: 老兄就来冲也冲啊。
1: 对对，但是伊里向也有分档。一个大道，一个小道。
0: 大道小道还有区别了。
1: 有区别。
0: 同样是港，有一个好像小道门槛近一点。
1: 对对对。
0: 就伊去颠杀了五湖门口。
1: 一个港里向，一个港里向还打地精的。
0: 打地精，
1: 一个就是讲
0: 一个叶琼啊，你去电视了五环门口的，
1: 一个就是金木水，阿拉讲其实讲到没办法了。
0: 同样讲，同样都
1: 一个讲里向还有点小聪明，
0: 有区别。
1: 一个讲里向有点小聪明，
0: 就讲不是讲这两人才一样的，大概一听就听出来，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
1: 对对对，就搿就是讲阿拉平台，我刚刚讲到细腻入微之处。伊拿几种小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才能够表现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搿是好看。好听就那个的，也就是说他的魅力，啊就那个的。
0: 通过就讲方言，通过方言来刻画人物，刻画就讲
1: 刻画人物。
0: 同样是一种方言，但是这个两个人还是有区别。
1: 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0: 哦，
1: 身临其境，天南海北嘛，对吧？所以还是水部，也是传播中华文化，阿拉怎么讲方言文化，乡土的风俗民风，才是通过个语言。当地的语言来表示出来。
0: 就好像吴君牛老师讲的这个武松里向，伊这个武松的这个交关念白是这个中州的一种。
1: 中州韵。
0: 中州韵。
1: 搿是中州韵呢，老祖宗传下来。
0: 哦。
1: 有个讲法的。
0: 哦。
1: 就是讲阿里种语言呢，伊必须要用就是中州韵来读。
0: 中州韵来讲。
1: 中州韵来读。我举个例子来讲，平湖呢，其实。

0: 后期受到书的影响，
1: 嗯，
0: 还是蛮多。
1: 书面文字影响，
0: 哎，受到书面文字，因为你任何一个阿拉讲戏曲影视也好，一开头肯定是口头、
1: 嗯，
0: 就一开始肯定是口头的，
1: 口头的，
0: 对吧？
1: 嗯、
0: 口头叙述，
1: 口头、
0: 嗯、然后口头表达叙述好了以后，因为要一个长篇，那、
1: 嗯、
0: 么伊可能有简单的文字，
1: 嗯嗯，
0: 记录下来，但是再要提升，
1: 嗯，
0: 因为一般性阿拉讲这个尽管讲说书先生，
1: 嗯嗯，
0: 老百姓叫伊拉说书先生，
1: 说书先生，
0: 对吧？那么肯定比老百姓有点文化，
1: 哎，
0: 但是侬真的要帮书桌里向搿点老师比，
1: 嗯，
0: 你要和那些学者比，
1: 嗯，
0: 肯定是比不了的，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民间的艺术、民间的艺术，平台也是，说书也是，对吧？平台也是嘛，侬要再提高一步，
1: 侬这个要润色，
0: 那么肯定要有一批文人
1: 要帮伊写写，
0: 来帮侬加工。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我随便举个例子，
1: 嗯，
0: 侬就像元朝的辰光，
1: 嗯，
0: 就是元杂剧，对吧？
1: 元杂
0: 剧，当初你们讲元杂剧，一哪能会得阿拉现在看到有一大批现在的经典，
1: 嗯，
0: 窦娥冤啦、啊、汉宫秋啊，
1: 嗯、对对，
0: 梧桐雨等等，除了关汉卿啊、白朴啊，也是人家一批人，
1: 嗯，
0: 帮伊拉写记录下来，帮伊拉写出来留下来。
1: 还是就讲记录下来么子更加容易保留？
0: 哎，更加容易，一个更加容易保留，第二个那有地理了，
1: 嗯、
0: 从蜀到雅俗共赏，
1: 雅俗共赏
0: 也不是全部都是雅，对吧？雅、
1: 嗯、
0: 个嘛，这个你看啊，老百姓也听不懂，
1: 大部分人
0: 雅俗共赏，但是伊那已经过艺术加工过了、
1: 嗯，
0: 文学加工过。
1: 王老师，但是据我了解的吧，就讲因为早期的一种戏曲，对吧？包括是像。
0: 嗯
1: 你家庭流传的细节对吧？哎，有个叫目标戏，
0: 嗯，
1: 伊没脚本的，
0: 哎，没脚本。伊
1: 是平时讲侬教我唱啊，搿句哪能唱啊？
0: 对，
1: 调啥地方上去？搿句子侬先背出来啊，口头相传。
0: 对，就是所有的曲艺形式侪是能噶，
1: 侪搿能噶。
0: 就是阿拉
1: 早期的，
0: 阿拉平台早期也是能噶。老师伊勿教侬，来下头看，包括滑稽戏也是能噶。侬去看老师来上头演，包括平台伊也是的。伊不是我全部在教拨侬，我来上头说书，侬来下头听。
1: 我那个只本子教拨侬，
0: 哎，
1: 侬帮我就背出来。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搿啥个外策化啊？
0: 侬可以自家发挥。
1: 摆噱头啊，侬自家来。
0: 搿就风格就出来了。
1: 就风格出来。
0: 对吧？搿就风格出来了嘛。
1: 哎、
0: 就同样一只本子，伊搿只本子侬不一定完完全全按照伊就是叙述的框架。
1: 哎，
0: 搿条叙述是搿叙述，
1: 侬可以自家发挥。
0: 故事是故事，至于里向人讲啥闲话，
1: 嗯，
0: 对吧？用阿里种形式讲出来，哪能介去搭腔，哪能介，侬可以自家创作的，迭个就味道就来了，就再创作。
1: 而且好像侬要是讲辣市场里向说个辰光，可能有种现场就临时种突发情况，譬如讲啥人家小人没看好，跑来跑去个，哎，啥人家先暖脑，啊，你还是跑跑上来同位到实施啊？
0: 这就是他的一种机制。
1: 哎，那你个大家小瞧没
0: 对对对，就包括阿拉现在。同样是讲老早的一段故事，
1: 闽
0: 南的故事。
1: 哎，
0: 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搿两天，因为我刚刚开了白内障嘛，
1: 嗯，
0: 刚刚开了白内障呢，
1: 懂了一个
0: 电视不好看，哎，电视不好看，葛末就听广播，听广播嘛就听书了，
1: 哎呀，
0: 对吧？听广播就听书了，
1: 嗯，
0: 搿两天听的是江南八大爷，
1: 哦哟，
0: 嗯，是讲到年羹要削笛子，
1: 哦哟，
0: 哎，葛末搿是老早的一段事。
1: 嗯，
0: 老早一段书里向呢，故事情节是没啥问题的，一路讲下来。但是伊要加噱头个闲话，
1: 伊
0: 肯定是拿现在个搿
1: 些噱头加进去了，
0: 再加进去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现在阿拉生活当中个汉堡啊、肯德基啊、飞机啊、到月球啊，伊侪会得，
1: 加进去，
0: 哎，侪会得加进去。就刚刚搿讲，就不断丰富。
1: 嗯，
0: 拿伊这个噱头，拿伊这个内容不同，现在个东西，葛末告现在个听众。是有的呼应的、
1: 哎、
0: 对吧？是有的呼应的。刚刚讲的是拿现代的东西讲，好，那么再回到前头，
1: 嗯嗯，
0: 刚刚讲其实要润色，
1: 哎、
0: 对吧？必须要有批文人。
1: 王老师，我听侬讲闲话，啥像人家了说书一样。
0: 哎，对对。
1: 你们再回到
0: 什么？再回过来。
1: 你听众拉过来。
0: 再外出后再回过来。
1: 哎，
0: 就刚刚讲到原
1: 润色了，
0: 对吧？刚刚讲到原杂剧，对吧？接下来侬再举例子，
1: 哎、
0: 因为阿拉不断举例子嘛。
1: 哎。
0: 就诺亚那个梅兰芳，梅兰芳也是清者，
1: 嗯，
0: 对吧？梅派四大名旦之一，
1: 以
0: 这个一个流派是梅派，但是一个剧本，伊最早也没啥剧本，就啥地讲，伊身边围绕了一批人叫梅党，
1: 嗯，
0: 帮伊写的，
1: 哎，
0: 但是呢是结合伊自家风格的，
1: 嗯嗯，
0: 哎，因为梅派的特点，
1: 嗯，
0: 就是雍容富贵、华丽、长枪。
1: 哎搿
0: 是梅派个特点，一般其他几个是、
1: 嗯、
0: 是不一样。
1: 应该讲，伊是迭个就迭、这个四大名旦里排了比较首位的。
0: 因为对当初四大名旦排位个辰光，伊有几只指标个。
1: 哦。
0: 就扮相啊、唱腔啊啥，其他有只指标，大概五六只指标吧。
1: 哦。
0: 大概打分。 那么伊综合打分伊排了第一，
1: 排了第一个，嗯嗯，
0: 可能伊唱勿是第一，但是综。

0: 我打分别想伊比侬讲是第一个，
1: 嗯，而且受到欢迎的程度还是应该讲排比较受，
0: 因为伊梅兰芳呢，伊帮其他几个人还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第一个，伊所谓的搿批人讲，阿拉讲梅党搿批人讲，另外一个呢，从伊自家角度来讲，伊也是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喜欢容易接受、勇于接受新东西挑战的一种人。
1: 嗯，
0: 所以当初来北方嘛，伊为啥到上海来？
1: 哎，
0: 要当上海来立脚，京剧一样的。当初那个京剧是城市化的，最简单的。
1: 嗯嗯，
0: 伊不京了啥不讲究的。
1: 哦，
0: 伊是靠人的表演，
1: 哎，
0: 对吧？台子高头，侬比如讲写一张台子，两部演出，
1: 哎，
0: 代表屋里向的，伊是靠这个人，我唱我的身段，
1: 嗯，
0: 来吸引侬。
1: 是的，
0: 对吧？来吸引侬。那么后期，因为侬到民国了嘛，
1: 嗯，
0: 以后西方的东西，西方的戏剧了啥？这个叫话剧了啥？
1: 话剧来了，
0: 侪过来了。
1: 人家在北京了啥？
0: 人家老丰富啊！
1: 哎，还灯光当
0: 当。
1: 对
0: 对对，搿么梅兰芳要到上海那个大码头来立脚，搿么伊肯定要创新了。侬老个一套东西，传承是要传承的，但传承呢又要变通，要变通。搿么所以伊到上海来，伊个背景是全新的背景，包括里向有机关，灯光一档。搿么上海人侬晓得，伊欢喜闹嘛，欢喜新东西。
1: 哎，
0: 搿来搞老早京剧不一样。好，
1: 这个最好看。
0: 尽管唱还是老早的唱，对吧？那么另外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伊个唱实际上也有更新的，也来不断发出变化的。那么本质又好了，对吧？有一批文人帮伊写。
2: 今日在你身上要请小子下来，喜若不如。
3: 你硬上的呢？
1: 苏州评弹非常注重学，学就是噱头，有学乃诗中之宝的讲法。人物性格特指情节的矛盾展开当中产生的细节因素，叫做肉里学。用作比方衬托、驾驭特指价值性的穿插，叫做外插花。与此类似。用只言片语几个字几句闲话来引起观众的笑声，叫做笑骂。大笑的笑，意思大概是小小的摆弄一下，放眼小噱头。有辰光像说是打断了情节，实质上是有规律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了剧场、书场，这种现场气氛啊，可是好了，不是一眼眼哦。
4: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5: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6: 往事是风，
7: 往事

海江的味道，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要讲海江，就要讲讲豆浆，也就是本地人叫的豆腐浆。可以讲，这个豆浆是全中国上上下下侪晓得的。但是绝大部分地区的这个豆浆，要么是淡的，要么就是甜的。而辣辣我们家庭，豆浆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吃咸口的，叫做咸浆。老家庭对于这个欢喜的程度啊，是由来已久哦，甚至于超出了早餐本身的意义，是一种家乡的味道了。咸浆这个咸，不是讲啥个纯粹摆盐的咸哦，而是有丰富的内容的。里向不仅有酱油、花皮特子葱花，还有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油条，最后啊，还要兑个几滴鲜鲜红的辣油。热腾腾、辣蓬蓬、鲜落落，实实足足的一碗啊！有厚的，有薄的，也是汤，也是饭，也可以讲是点心。热天时吃的是满头大汗，出一身透汗，湿湿盐；冷天时吃的是浑身暖洋洋，可以讲从头顶心一直暖到脚后跟，可是邪气的色意。吃海江最好的是老店子搿种大冰摊头浪向。一个辰光早浪向，马路边浪上家沿弄堂口，每度看得着搿类平民化的小摊头。撑起个遮阳布下头，几张黑乎乎、油漉漉的方个木头台子旁边，围满了前来吃早饭的市民。冲到这头，咬个一口大冰卷油条，再拿嘴巴嚼起。

一来做小吃部样子哦，堂堂兴兴的戴了一碗碗发飞滚烫的眼镜啊，呼噜呼噜的吃起，小口小口的吃。旁边这个摊头浪向有鼓风机的声音，轰隆轰隆，三个像是背景音乐一样。各种场景哦，各种氛围哦，辣辣现在亮堂堂一年四季开空调的连锁店各种早餐店里向，搿是感受勿到的。而新的一天，也就是辣辣各种街头巷尾、闲讲乡亲当中，慢慢叫的醒过来了。老店子的老城区，大饼摊头遍布各个角落。离我屋里向老房子勿远的地方，就有迭能一爿小店。老板娘是苏北人，半露天的店里向摆了两只炉子，一只是油锅子专门煎油条，一只是烘烤炉子来烘大饼的。这个烘烤的炉子啊，像啥是那种八油铜做的。另外有一只到人腰眼里迭能高的，用来晒豆浆的白铁皮的铜，铜的下头是加热的小电炉。做海江的生意要好，靠的是水电，豆浆热，味道鲜，品相好，手势快。尤其是这个电视店，极其重要。老吃家用不着看的，辣旁边啊，瞄头一个就晓得了。迭家老板娘的整套头动作，就极其的熟练，可以讲是一气呵成。老家的闲话讲起来啊，叫做看上去是花哨。从手腕到手脚头，一招一式，十个指头管里向侪是表情，散发着市井生活烟火腾腾的气息。生意忙的辰光，老板娘总归先辣辣台子浪向摆好几只宽口浅点的来宾大碗，趁了做大饼油条空档的辰光，辣辣碗筛里向预先摆好葱海酱的配料，金城公称盘上的小油条，一小撮榨菜麦子，几粒小葱花，再弄点小虾皮，还有一条杠添了香醋的鲜酱油。当有客人叫了碗海酱，老板娘就会得拿起四个动作。到啥豆浆的桶里向舀上一勺四八色的豆浆，就高高的举起，再过这样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你倾到了碗盏里向。这个一勺下来啊，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是一碗盏，不会泼出来，也不会得少。豆浆烧得滚滚烫，又是高冲而下的姿势，一碰着醋啊，瞬间就起火了。再过这样开出了一朵朵的棉花絮。浓郁翻滚，香气四溢，最后还有一道必须的工序，迭个几滴辣油，一碗赏心悦目的海酱就端到侬眼门前了。一碗好的海酱，除脱要浓浓的豆香味道之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讲第一口必须要烫嘴。海酱一烫，没办法大口大口朝下头吃，只好是一个一个做小嘴巴，慢慢嚼吃起，慢慢嚼滋溜滋溜，小口小口吃。所以啊，好的海酱一定是吃得出声音的。海鲜的豆浆、喷香的油条、上菜的榨菜，再加上火热的辣油，各种味道辣辣嘴巴里向交织辣辣一道，一点不长的吃到碗盏见底，各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啊，美妙到了心里向。捏捏嘴巴，立起来撸撸肚皮，吃得称称心心，想啥又好再吃一点。各种愉快的心情啊，真的是好保持一个上半日了。现在的嘉定老城区啊，大饼摊头真的形态不实。老早要么是拆脱了，要么是搬到侬寻也寻到不着搿排小菜场偏僻的角落头里向。就算侬有本事，真的寻到迭能一家两家，迭个海江啊。老早就已经是熟食改良了，这老早的味道啊，真不一样了。老店子吃海酱，各种火热哒哒滚的生活场景，各种烟火气的味道，这是难被出现了老朋友家三五的回忆当中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人袁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8: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洪七公的武功那是非同小可呀，却被欧阳锋偷袭，吐血跌倒。欧阳锋知道这一掌还不能要他的性命，要是日后

被他养好伤，那可是后患无穷啊。正是容情不下手，下手不容情，飞身过去，举脚使劲往他后背踹下去。郭靖呢，刚从小艇的艇首爬上甲板，眼见事急啊，他已经来不及抢上去相救，双掌齐发，一招双龙取水，猛击欧阳锋的后腰。欧阳锋虽然知道郭靖的武功不弱，却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左手回带，计架来掌，右攻敌肩，右脚呢还是往下踹。郭靖大惊，他救师父心切，顾不得自身的安危，纵身跳起去抱欧阳锋的脖子。这一来，自己门户洞开了，窝的一声，肋下被吸毒反手扫中。这一扫啊，这个力道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欧阳锋尽随意道，每一出手都足以致敌人死命。要不是郭靖内功已经颇具根底，受伤那是不轻啊。即便如此，也感到肋下剧痛，半身几乎麻痹。他奋力扑上，已经抱住欧阳锋的脑袋。欧阳锋以为自己这样猛力的反扫，对方必然退避，哪知道这傻小子不顾性命，使上了两败俱伤的蛮招。这一来呢，踏向洪七公后背的一脚落到中途，只得收回，弯腰反手来打郭靖。到了这近身肉搏的境地，他什么蛤蟆功啊、灵蛇拳啊等等上乘武功，那都使不出了。要知道，武功高强之人临敌出手，那绝不容别人近身呐。不等对方发拳出腿，早已经克敌制胜。至于高手比武呢，那更是点到即止，哪有这么着啊胡扭瞎缠的呢？所以任何上乘拳术之中都没有搂抱扭打的招数。这时候欧阳锋被郭靖扼住了咽喉要害，反手打出却被他向左闪开，渐渐感到呼吸急促，觉得扼住自己的双手是越收越紧，急忙又以左肘向后撞去。郭靖呢，斜身往右一臂，只得放开了左手，随即使出蒙古的摔跤招数，左手抢着从敌人左腋下穿出，在他后脖子使劲的一扳呢。欧阳锋武功虽强，在他这样狠扳之下，这个颈骨啊却也是很疼痛。这一扳呢，在摔跤术中称为骆驼扳，意思是说啊，像骆驼这样的庞然大物被这么一扳，也不免颈骨断折。其实呢，骆驼的脖子当然扳不断，只是这一扳手法巧妙，不是摔跤高手极难解救。这欧阳锋不会摔跤啊，只得右手又是向后挥击。郭靖大喜，右手立时从他喉头放下，仰身上手，右手又从他右肋下穿了上去，扳在他的后脖子，高声猛喝，双手互插，同时啊用劲儿的按下去。这也有说法，这在摔跤术中叫做断山脚，被脚者已经是陷于绝地。不论你劲儿多大啊，你摔跤术多巧，只要是后脖子被对手这么绞住，那只有叫饶投降，否则对方一使劲儿，你脖子咔嚓就断了。但是欧阳锋的武功毕竟不是蒙古摔跤手可比呀，处境虽然已不利之极了，仍然能够设法败中求胜。郭靖双手扳下，他却以上乘轻功顺势探头向下一钻，一个跟头，哎，竟从郭靖的胯下翻了出去。哎呦，以他武学大宗师的身份，这么着从后背的胯下钻出去，丢人。

要不是身陷绝境，那是说什么也不干呢。他一解开这断山脚，立即左手出拳，反手围攻，打向郭靖的后背。不料这个拳还没有打到，左下臂又被扭住了。郭靖知道这武功啊远不是他的对手，幸好贴身肉搏，自己长于摔跤，又是丝毫不顾死活，只要不让敌人离开一步，他就伤不得师父。这时候半截船身晃动更加剧烈了，甲板倾斜，这两个人再也站立不住，同时滚倒，衣服头发上都是火呀。这可急坏了黄蓉了，眼见洪七公半身挂在船外连动也不动，不知道生死啊。郭靖却和欧阳锋滚来滚去的扭打不休，两个人身上都已经着火了，这个情势紧迫之极。甭说别的了，黄蓉举起桨就往欧阳克头上砸去。欧阳克呀，这右胳膊虽然断了，那武功还是挺强的呀，侧身躲过木桨，左手忽地探出来拿他的手腕。黄蓉双脚猛力一顿，小艇就倾斜了。欧阳克不识水性，身子晃了几晃，惊慌之下立即缩手，黄蓉就乘着那小艇侧回，借着船舷上升之势跳进了海里。他滑了几下，已经冲向大船，那半截大船呐，已大半进水里了，船面离水也不高。黄蓉爬到船上，从腰里取出峨眉钢刺，上前帮助郭靖。只见他跟欧阳锋扭成一团，翻来滚去的，毕竟欧阳锋武功强出很多，已经把郭靖按在底下。但是郭靖呢，牢牢揪住他的双臂，叫他没法伸手打。黄蓉穿火涂烟的纵上前去，举刺就向欧阳锋的后背插下去。欧阳锋虽然和郭靖扭打正急呢，但是钢刺刚要碰到他的后背，他已然知觉了，用力扳转，哎，反而把郭靖啊举在上面挡着。黄蓉弯腰还用钢刺去刺他脑袋，可是欧阳锋左闪右避，哎呀灵活，他接连三次都没刺中，最后一下刺中了，没刺着人，插上船板了。一阵黑烟随风刮来，熏得他眼也睁不开，刚要伸手揉眼吧，忽然腿上一疼，翻身摔倒，原来被欧阳锋以脚跟给踢中了。黄蓉打了个滚，跳起身来，头发也已经着了火，正要上前再斗，郭靖大叫先救师父。黄蓉心想不错，跑到洪七公身旁，抱着他一起跳入海里，那身上的火立时就熄灭了。黄蓉把洪七公背在背上，双脚踩水游向小艇。欧阳克站在艇边，高举着木桨，喂，放下老叫花，只许你一个人上来。黄蓉把钢刺一扬，好，咱们水里见真章。攀住这个艇边猛力摇晃，小山板左右摆动，眼见就要底儿朝天了。欧阳克大惊，牢牢抓住船舷，哎呀，就别摇啊，这个小船要给你搞翻了。黄蓉一笑，快拉我师父上去，小心点，你弄一点鬼，我把你在水里泡三个时辰。欧阳克没办法，只得伸左手抓住洪七公的后背给拉上艇去了。黄蓉微笑着还称赞他，嗯，自从认得你啊，第一次见到你做了件好事儿。欧阳克心里头还一荡，还想说什么没说出来。黄蓉正要转身再游回大船助战，猛听得就像山崩似的一声巨响，一大堵水墙从空中

飞过来，照向头顶。他大吃一惊啊，赶忙屏息闭气，等这个海水落下，回过头来，伸手把湿淋淋的头发往后一掠，这一下邓氏呆住了。只见海面上一个大漩涡团团的急转，那冒烟着火的半截大船没了，船上扭打缠斗的郭靖和欧阳锋当然也是无影无踪了。哎呀，就在这一瞬间，他脑袋里空洞洞的，既不想什么也不感到什么，似乎天地世界还有自己的身子也都一下子消失了，变得不知去向。突然间一股咸水灌向嘴里，自己正在不断往下沉，他这才惊觉，双手向下摁了几下，身子窜上来，冒头出海。四顾茫茫啊，除了一艘小艇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已经被大海吞没。黄蓉低头，他又钻进了海里，急忙往漩涡中游去。他的水性很高，漩涡的力道很强，他呢也能顺着水势游动。他来回的游啊，找郭靖，在四周打了十多个圈，郭靖不见踪影，欧阳锋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了。哎，看来这两个人呢都被沉船带到海底深处了。再游一阵找一阵，还是找不着，他已经是筋疲力尽，但是仍然不死心，在大海里乱游乱闯的，他就盼着天可怜见，能碰见郭靖。但是四下里只见白浪连山，哪有人影啊。又游了大半个时辰，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心想只好上船休息，休息会儿再下海找。当下他就游进山板，欧阳克伸手把他拉上去，他见叔父也没了，也是十分惶急，连忙问，见到我叔叔吗？见到我叔叔没有啊？黄蓉是心力交瘁，突然眼前一黑，晕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慢慢的恢复知觉，但觉得身子虚浮，就像在云端上下飘荡，耳边啊风卷浪涛澎湃作响。他定一定神，坐起身来，只见小山板顺着海流正向前急行，这时候离沉船的地方那已经不知多远了，郭靖是再也找不到的了。他心中一阵伤痛，又晕了过去。欧阳克左手牢牢地抓住船舷，双脚撑住船板，他就怕这山板起伏的时候把自己扔出去，哪敢动半步啊。又过了一顿饭的功夫，黄蓉重新又醒过来，心想靖哥哥既然已经葬身海底，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眼见欧阳克脸色如土，非常害怕，就感到说不出的讨厌，心想我怎么能跟这畜生

人往右舷一跳，这个山板顿时就斜过来了。他跟着又往左舷一跳，船身向左倾斜得更厉害。欧阳克吓得高声大叫，黄蓉呢又往右边跳。欧阳克知道，只要被他东跳西跳的来回几次，这个山板非翻不可。见他又跳向右舷，忙纵身跳向左舷，身子落下的时刻还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个人呢同时落下，山板只向下一沉，却不倾斜。黄蓉连试两次，都被他用这法子挡住了。黄蓉说：“好，我在船底啊，我凿几个洞，我瞧你有什么办法。”拔出钢丝，跳向船心。一瞥眼，只见洪七公俯伏在船底，因为他始终不动，自己心里头呢，只是念着郭靖把师父忘了。这时候一惊之下，忙俯下身探探师父的鼻息，缓缓的还有呼吸，他心中略感安慰，扶起洪七公来，见他双眼紧闭，脸如白纸，再抚摸他的心口，虽然在跳动，却是极为微弱。黄蓉救师父心切，就不再去理会欧阳克，解开洪七公的上衣查看伤势。就在这功夫，突然山板猛烈的震动，欧阳克欢声大叫：“靠岸了，靠岸了！”黄蓉抬起头来，只见远处郁郁葱葱都是树木，山板呢却已经不动，原来呀在一块礁石上搁了浅。这个地方呢离岸还远，但桥到海底水深不过到胸腹之间，啊，没不了人了。欧阳克跳进水里跨出几步，回头向黄蓉瞧瞧，他又回来了。黄蓉见洪七公背上右肩胛骨处有一处黑色的掌印，深入肌肤，就像用烙铁烙出来的一样，不禁心里头也是害怕，心想这个吸毒一掌之力啊，怎么会如此的厉害呢？又见他右边后脖子有两个很小的齿痕，要不是用心看呢，几乎瞧不出来，伸手在齿痕上轻轻地按一下，嘿，触手生疼，直烫手，急忙缩手：“师父，您觉得怎么样？”洪七公哼了一声，并没有答话。黄蓉向欧阳克说：“拿解药来。”欧阳克双手一摊，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解药都在我叔叔那儿。”“我不信。”“哎，不信你搜啊。”解开衣带，把身上各样东西都捧在左手。黄蓉一见，果然没有药瓶。那好，你帮我扶师父上岸。两个人各自把洪七公的一条胳膊放在肩上，黄蓉伸出右手握住欧阳克的左手，让洪七公坐在两人的手臂之上，走向岸边。黄蓉就觉得师父的身子不住地颤抖，心里头非常的焦急。哎，这个欧阳克还挺高兴，他觉得一只柔腻温软的小手拉着自己的手，嘿，这正是最近梦寐以求的奇遇啊。可惜呀，走不多时就到了岸上了，没法握了。黄蓉蹲下身子，把洪七公放在地下：“去，你快去把山板拉上岸来，别给潮水冲走了。”欧阳克把左手放在嘴唇边，还那出神呢，听黄蓉叫他，呆呆的发愣，也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幸好啊，黄蓉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横了他一眼，把刚才的话又说一遍。欧阳克把山板拖上岸来，见黄蓉已经把洪七公身子翻过来了，让他趴在草地，要设法治伤。他心里想，这儿不知是什么。

0: 么地方啊？跑上一个小山峰，往四下里瞧，不禁惊喜焦急。怎么呢？只见东南西北都是茫茫的大海，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小岛，岛上树木茂密，不知道有没有人烟。他惊的是呢，这要是个荒岛啊，既没吃的也没喝的，还没有住的，怎么活命啊？喜的是天缘巧合啊，竟和这位天仙化身的美女一同到了这儿。老叫花呢，眼见是重伤难愈，自己的心愿岂有不了之理啊。这不错，能跟家人同住于此，那荒岛就是天堂乐土，纵然旦夕之间就要丧命，哎，没事儿，我心甘情愿。想到得意之处，不禁手为之舞，足为之倒，突然右胳膊一阵剧痛，这才想起，妈呀，我这右胳膊骨头折了。于是用左手折下两根树枝，撕下衣襟，把右臂牢牢地和树枝绑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啊，用现在话说就是打个夹板。黄蓉在师傅的背上蛇咬的地方，挤出不少的毒液。他不知道还能干什么，只得把他弄上一块大石头，让他躺着休息，高声的对欧阳克说：“哎，你去瞧瞧，这是什么地方？临近有没有人家客店呢？”欧阳克笑了：“嘿，这是一个海岛，客店呢准没有。那有人没有，那得瞧咱们运气。”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蓉、欧阳克扶着受伤的洪七公上了一个荒岛。欧阳克受黄蓉差遣，四下里侦查，只见遍地都是野树荆棘，根本没人来过。他一路上用石子儿打了两头野兔，兜了一个大圈子回来了，向黄蓉报告：“哎，这是个荒岛。”黄蓉见他嘴角含笑，心里头有气：“荒岛那有什么好笑啊？”欧阳克伸伸舌头不敢多话，把野兔剥了皮递给他。黄蓉从怀里取出火刀、火石和火绒，幸好火绒用油纸包住，有一小块没有湿，当下生起火来，把两只野兔烤了，扔了一只给欧阳克，撕了一块后腿肉喂给师傅吃。洪七公既中蛇毒又受掌伤，一直是神志迷糊，突然间闻到肉香，当时精神大振，兔子肉放到嘴边，当即张口大嚼，吃了一只兔子腿，示意还要。黄蓉大喜，又撕了一只腿喂他。洪七公吃到一半，渐渐支持不住，嘴里咬着一块肉，又沉沉地睡过去了。黄蓉只吃了两块兔肉，想起郭靖命丧大海之中，心中伤痛，喉头哽住，再也吃不下了。眼见天色渐黑，找了个岩洞，把师傅扶进洞去。欧阳克过来帮助，帮着打扫铺草，抱着洪七公轻轻地躺下，又用干草铺好了两个人睡觉的地方。黄蓉冷眼旁观，也不理，见他整理好了，伸了个懒腰，还贼兮兮的，自己要躺下。黄蓉豁的拔出钢刺：“滚出去！”欧阳克笑了：“哎，我睡在这儿又不碍你事儿，干嘛这么凶啊？”黄蓉眉毛竖起来：“你滚不滚？

我安安静静的睡觉就是了，你放心，你滚出去，那就不必了。黄蓉拿起一根着着的树枝，点燃了他铺着的干草，火头冒起，烧成一片灰烬。欧阳克苦笑几声，只得出动。他怕岛上有毒虫猛兽，跳上一棵高树安身。这一晚呢，他上树下树也不知有几十次，但见岩洞口烧着一堆柴火，隐约见到黄蓉睡得很安稳。几十次的他想闯进洞去，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他呢还不住地咒骂自己胆儿小没用，自己一生之中这个偷香窃玉的事儿不知做了多少，哎，怎么对这个小女子如此的忌惮呢？我怕她干什么呢？她虽然伤臂骨折，然而单凭一只手对付她也是有余啊。洪七公命在垂危，可以不加理会。即便这样，每次走到火堆之前总是发出哈哈，又回来了，就是不敢进去。这一晚上啊，黄蓉也不敢睡熟，他既怕欧阳克啊来无礼，又担心洪七公的伤势有变，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安心的睡了一个时辰。睡梦中听得洪七公呻吟了几声，立即惊醒：“师父，你怎么样啊？”洪七公直指嘴，牙齿动了几动。黄蓉一笑，把昨晚没吃完的兔肉撕了几块喂他。洪七公肉一进肚子，元气大增，缓缓坐起身来调匀呼吸。黄蓉不敢多说，只是凝神注视他的脸色，但见他脸上一阵红潮涌上来，很快褪去，又成灰白，就这么红变白，白变红的变了几次。不久头顶冒出热气，额头汗如雨下，全身颤抖不已。忽然洞口人影一闪，欧阳克探头探脑的，他想进来。黄蓉知道师父以上乘内功疗伤，正是生死一线的时候，要被他闯进洞来，一阵啰嗦扰乱心神，必然无救。他就低声喝道：“快出去！”欧阳克笑了：“哎，嘿嘿，咱们得商量商量，在这荒岛之上怎么活呀？那今后的日子可长着呢。”说着呢，就走进洞来。洪七公的眼睛睁开一条缝儿。啊，这是个荒岛。黄蓉说：“师父，您用功吧，别理他。”转头对欧阳克说：“跟我来，咱们外面说去。”欧阳克大喜，随着他走出岩洞。这一天天色晴朗，黄蓉极目远望，但见蓝天和海水相接，远处闲闲的挂着几朵白云，四下里确实没有陆地的影子。他来到昨天登陆的地方，忽然一惊：“啊，山板呢？”欧阳克说：“哎，是啊，哪儿去了？啊，一定是被潮水冲走了。哎呀，哎，糟糕，糟糕！”黄蓉瞧他脸色呀，就知道是他半夜里把山板推下海去，好叫自己不能离开这儿。这个居心卑鄙龌龊，不问可知。郭靖既然死了，自己本来已经不存生还的念头。大海中风浪险恶，这艘小山板本来也不足以载人远涉波涛，但这事情赶到这儿，只怕已经等不到师父伤好再来制服这恶贼。他向欧阳克凝视片刻，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头却在琢磨如何杀他救师父。欧阳克被他瞧得低下头去，不敢正视。黄蓉跳上海边一块大岩石，往远看，

欧阳克心想，哎，好机会，这个时候不乘机亲近更待何时啊，双脚一蹬也跳上岩石，挨着他坐下。过了一会儿，见他既不恼怒也不躲开身子，又往近凑一点。妹子，你我两人终老在这儿过神仙一样的日子，好，我前生不知是怎么修得的啊。黄蓉呢咯咯一笑，这岛上连师傅也就只三个人，寂寞呀。嘿，欧阳克听他这话挺和善，心里头大喜，什么寂寞呀，有我陪着你寂寞什么呀，再说啊，将来生了孩子那就更不寂寞了。黄蓉笑了，谁生孩子呀，啊，我可不会，哎，我会教你呀。说着呀，伸出左胳膊去搂他，只觉左掌上一暖，原来黄蓉已经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掌。欧阳克一颗心突突的乱跳，神不守舍了。黄蓉左手缓缓的上移，按在他手腕上的脉门之处。有人说，穆念慈姐姐的贞洁被你毁了，可有这回事？欧阳克哈哈一笑，嗨，那姓穆的女子不知好歹，不肯依我，我欧阳公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哎，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啊，这么说旁人是冤屈他了，穆姐姐的情郎为了这件事儿跟他大吵大闹。嗨，这孩子呀，空自担了个虚名，可惜呀，可惜。黄蓉忽然向海里一指，哎，你看那是什么？欧阳克顺他手指往海里望去，不见有什么异常，正要问，突然觉得左腕一紧，脉门已经被他五指紧紧扣住，半身酸软，当时动弹不得。黄蓉的右手握住钢刺，反手向后猛往他的小腹刺去。两个人相距很近呐，欧阳克又正是神魂颠倒的时候，加上他的右胳膊骨折，如何招架得了啊？总算他得过高人的传授，白驼山20多载寒暑的苦练没有白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掌身往前急扑，胸口往黄蓉后背猛力撞过去。黄蓉身子一晃，摔下岩石，那一刺却终于刺中了他的右腿，划了一条半寸多深尺来长的口子。欧阳克跳下岩石，只见黄蓉倒提峨眉钢刺，笑嘻嘻地站着，就觉着满胸的疼痛啊。低头看，见胸前衣襟上鲜血淋漓，才知道刚才这一撞虽然逃了性命，但是黄蓉软胃甲上千百条尖刺已经刺入了自己的胸肌。就这么着，这黄蓉还装傻充愣的，嗔怪他，哎，你看你这个人啊，咱们正好好的说话，你怎么平白无故的撞我一下啊，我不理你了。说着转身就走。欧阳克心里头又爱又恨，是又惊又喜，百般说不出的滋味，待在当地作声不得。黄蓉回岩洞，一路上就恨自己学艺不精，遇到如此良机还是被他逃脱。走进洞里，见洪七公已然睡倒，地下吐了一滩黑血，不禁大惊，师父怎么样啊，觉得好些吗？洪七公微微喘息，啊，我要喝酒。黄蓉可是大感为难呐，在这荒岛之上哪儿找酒去，嘴里只得答应安慰他，啊，我这就想法子去。师父你的伤不碍事吗？说着流下泪来。他遭此大变，一直没有哭过，这时候泪水一流下，就再也忍耐不住，趴在洪七公的怀里是放声大哭。

洪七公一手抚摸他头发，一手轻拍他的后背，柔声的安慰。这个老叫花呀，纵横江湖数十年来，结交的都是草莽豪杰，从来没和妇人孩子打过交道，被他这么一哭，当时慌了手脚，只得翻来覆去的说：好孩子别哭，师父疼你，乖孩子不哭，师父不要酒喝了。黄蓉哭了一阵，心情略好点，抬起头来，见洪七公胸口衣襟上被自己的泪水湿了一大块，微微一笑，掠了掠头发：刚才没刺死那恶贼，真是可惜。于是呢，就把岩石上反手一刺的事儿说了。洪七公低头不语。过了半天，哎，师父是不中用的了，这恶贼武功远胜于你，只有跟他斗智不斗力。师父，等您休息几天，养好了伤，一掌要他狗命不就完了？洪七公说：哎，我被毒蛇咬中，又中了吸毒蛤蟆功的掌力，我拼着全身功力才逼出了蛇毒，终究也没干净。就算能延缓几年老命，但毕生武功已经毁于一旦。你师父只是个糟老头，再也没半点功夫了。黄蓉急了：不，师父，您不会的，不会的。哎，老叫花，心肠虽热，但事到临头，不达官也不成了。他顿了一顿，脸色忽然郑重：孩子，师父迫不得已，想求你做一件十分艰难，大为你本性的事，你能不能担当啊？黄蓉连忙说：能，能，师父您说吧。哎，你我师徒一场，只可惜日子太浅，没能传你什么功夫，现在又是强人所难，要把一副千斤重担给你挑上，做师父的心中实在不安呐。黄蓉见洪七公平常是豪迈爽快，这时候说话却如此的迟疑，知道要托付的事必然极其重大艰巨。师父您快说，您现在身受重伤，都是为了弟子的事儿赴桃花岛而起的，弟子粉身碎骨也难报师父大恩，就只怕弟子年幼有负师父的嘱咐。洪七公脸上有喜色：那么你是答应了？是，请师父吩咐就是。洪七公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双手交胸，向北躬身：祖师爷，您首创丐帮，传到弟子手里，弟子无德无能，不能光大我帮，如今事急，弟子不得不卸下这副重担，祖师爷在天之灵要保佑这孩子逢凶化吉，屡险如夷，为普天下我帮受苦受难的众兄弟造福啊。说罢又躬身行礼。黄蓉呢，开始愣愣地听着，听到后来不由得惊疑焦急呀。洪七公说：孩子，你跪下。黄蓉就跪下了。洪七公拿过身边的绿竹棒，高举过头，拱了一拱，交在他手中。黄蓉惶惑不已：师父，您叫我做丐帮的这个？正是啊，我是丐帮的第十八代帮主，传到你手里，你是第十九代帮主，现在咱们谢过祖师爷。黄蓉这时候不敢违拗，只得学着洪七公的模样，交手在胸，向北躬身。洪七公突然咳嗽一声：

0: 吐出一口浓痰，却落在黄蓉的衣角上。黄蓉暗暗伤心，师父伤势真的沉重，连吐痰也没了力气了。当下呢也不好说，就是装作没看见，更不敢擦。洪七公叹口气，哎，日后啊，众教花子正式向你参见，不免还有一件肮脏事，这可难为你了。黄蓉微微一笑，心想叫花子个个污秽邋遢，脏东西还少得了吗？洪七公吁了一口长气，脸色疲惫，但是心头呢，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神情很是喜欢。黄蓉扶着他躺下，洪七公说，现在你是帮主，我成了帮中的长老，长老虽受帮主崇敬，但对帮中事务得听帮主的命令，这是历代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万万违背不得。只要丐帮的帮主传下令来，普天下的乞丐都得遵守。黄蓉又愁又急呀，心想在这荒岛之上，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中土，况且靖哥哥已经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师父忽然叫我做什么帮主，统帅天下的乞丐，这真是从哪儿说起呢？但是这个眼见师父伤重，不能更增他的烦忧啊，他嘱咐什么那就一切都答应吧。洪七公又说，今年7月15日，本帮四大长老还有各路首领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城聚会，本来为的是听我指定帮主的继承人，只要你拿着竹棒去，众兄弟自然明白我的意思，帮内一切事务有四大长老相助，我也不必多嘱咐，只是平白无故的把你好好一个女娃娃送进了肮脏的叫花堆里，可真委屈了你呀。说着哈哈大笑，这一下呢带动了身上的创伤，笑声就被打住，跟着不住的大咳起来。黄蓉在他背上轻轻的按摩，过了好一阵子这才止住了咳。洪七公叹口气，老叫花真的不中用了，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归位，得赶紧把打狗棒法传给你才是啊。黄蓉心想，这个棒法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他又想，凭师父的本事啊，多凶猛的狗也必然是一掌击毙，何必学什么打狗棒法呢？但是见师父说得很郑重，只得连声的答应。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听测。
3: 是，加强听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3: 哎，可以。
1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3: 哎，可以可以。
1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3: 没事，可以。
1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1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5: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6: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3: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洪七公啊，要传给黄蓉打狗棒法。黄蓉心里疑惑，洪七公说：“你呀，虽做了帮主，也不必改变本性啊。你呢，爱顽皮胡闹，仍然顽皮胡闹就是。我们所以要做叫花，就贪图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要是这个也不成，那个又不行，那干嘛不去做官做财主呢？你心里头瞧不起打狗棒法，那就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吧。”啊，黄蓉笑了。弟子心想，那狗有多大能耐，何必另创一套棒法呢？哎呀，现在你呀，做了叫花子的头，就得像叫花一样想事儿。你衣衫光鲜，一副富家小姐的模样，那狗瞧着你摇头摆尾还来不及，怎么用得着你去打它呢？可是穷叫花撞着狗那就惨了，自古道穷人无棒被犬欺，你呀，你没做过穷人，不知道穷人的苦处。黄蓉拍手说：“这次师傅你可说错了。”“啊，怎么错了？”“今年三月间呀，我逃出桃花岛到北方去玩，就办了个小叫花，一路上呢有恶狗来咬我，给我兜屁股一脚，就夹着尾巴逃了。”“
5: 那要是狗太凶踢它还不行，就得用棒来打呀。”
4: 黄蓉寻思，什么狗这么凶啊？哎，突然领悟了。哦，对了，坏人也是恶狗。
5: 嘿嘿嘿，你真是聪明。要是
4: 他本想说郭靖必然不懂，但心里头一酸，住了口。黄蓉听他只说了半句，又见到他脸上的神色，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胸口一阵剧烈的悲痛。要在平时啊，已然放声大哭，但此刻呢，洪七公要靠自己照料，反而自己成了大人，而师父呢，就像小孩一样，全副的重担都已经放在自己肩头，只得强自忍住，转过了头，泪水呀，却已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洪七公心里和他是一样的伤痛啊，明知道劝也没用，只有先说些正事儿。这36路打狗棒法是我帮开帮祖师爷所创的，历来是前任帮主传后任帮主，绝不传给第二个人。我帮第三任帮主的武功尤其胜过开帮祖师，他在这路棒法中又加入无数奥妙的变化，数百年来呀，我帮逢到危难关头，帮主亲自出马，往往就仗着打狗棒法锄奸杀敌，震慑群邪呀。黄蓉不禁神往，轻轻叹了口气：“哎，师父，您在船上和吸毒比武，干嘛不用出来呢？”“
5: 哎，用这棒法是我帮的大事，况且即使不用，吸毒也未必能胜得了我。谁料到他如此卑鄙无耻，我救他性命，他却在背后伤我。”
4: 黄蓉见师父神色黯然，要分他的心，赶忙说：“师父，您把棒法教会蓉儿，我去杀了吸毒给您报仇。”洪七公淡淡一笑，捡起地下一根枯柴，身子斜倚石壁，口中传诀，手上比划，把36路棒法一路路的都交给了他。他知道黄蓉是聪明异常啊，又怕

他自己命不长久，所以一口气地传授完毕。那打狗棒法这个名字虽然粗俗，但是变化精微，招数奇妙，实在是古往今来武学中的第一等功夫。要不是如此，怎么能作为丐帮帮主历代相传的镇帮之宝呢？黄蓉呢，他纵然绝顶聪明，也只记得个纲要，其中的玄奥之处一时之间哪能领会得了啊。等到传完，洪七公叹了一口气，汗水涔涔而下。蓉儿啊，我教得太过简略不好，可是也只能这样了。他哎呦了一声，斜身倒地晕了过去。黄蓉大惊啊，连叫师父师父，抢上去扶，只觉得他手脚冰冷，气若游丝，眼见是不中用了。黄蓉在几天之间跌遭变故，趴在师父胸口，一时却哭不出来，耳听得他一颗心还在微微跳动，赶忙伸手在他胸口用力一按一放。啊，那时候黄蓉就会做人工呼吸呀。就在这紧急关头，忽听的身后有一声轻响，一只手伸过来拿他的手腕。他全神贯注的救师傅，欧阳克什么时候进来全不知道。这时候他忘了身后站着的是一头豺狼，还回头说呢，师傅不成了，快想法子救他。欧阳克见他回眸恳求，一双大眼中含着眼泪，神情楚楚可怜，心中不由得一荡，俯下身子看洪七公，见他脸如白纸，两眼上翻，这下他心里头高兴了。他跟黄蓉相距不到半尺，只感到他吹气如兰，闻到的尽是他肌肤上的香气，几缕柔发在他脸上掠过，心里头痒痒的，再也忍耐不住，伸左胳膊就去搂黄蓉的腰。黄蓉一惊，沉肘反掌用力拍出，乘他转头闪避，已经跳起身来。欧阳克呀，原本顾忌洪七公了得，不敢对黄蓉用强，这时候见这个老头神威力竭，十成中已经死了九成半，这回他可什么也不怕了，晃身拦在洞口。好妹子，我对旁人绝不动蛮，但是你如此美貌，我实在熬不得了，你让我亲亲。说着张开左臂，一步步地逼过来。黄蓉吓得心里头砰砰乱跳啊，他寻思今天的险又远过在赵王府了，看来只有自己了断，只是不杀了这贼我总不甘心呐。一翻手把钢刺和钢针都拿在手中。欧阳克脸上是微笑，脱下长衣当作兵器，又逼近了两步。黄蓉站着不动，等他又跨出一步，脚还没着地儿的时候，身子忽地向左横闪，欧阳克跟着过来。黄蓉左手一扬，见他挥起长衣抵挡钢针，自己的身子已是如箭离弦，急忙向洞外奔去。哪知道啊，他的身法快，欧阳克更快。黄蓉只感到身后风声劲急，敌人的掌力已经递到自己的后背。他身穿软猬甲，原不怕敌人伤害，何况早就存了必死之心，但求伤敌不救自身，当下不挡不架，反手一刺插向他的胸膛。欧阳克呢，本来就不想伤他，这一掌啊原来是虚招，存心要戏弄他一番，累他个筋疲力尽。见他

0: 刚刺戳来，伸胳膊往他腕上轻隔，已经把这一刺化解了。同时呢，身随不转，抢在外门，又把黄蓉逼在洞内。但是洞口啊狭窄，转不开身。黄蓉的出手呢，又是招招的狠辣拼命之招，他只攻不守，武功等于增强了一倍。欧阳克功夫虽然高出他很多，只因为他有舍不得伤害之心，动手的时候就感到处处掣肘了。转眼之间，两个人拆了五六十招，黄蓉已经几次遇险。他的功夫来自父亲的亲传，欧阳克则是叔父所传。黄药师和欧阳锋的武功本来是不相伯仲，可是黄蓉还只是15岁呀，欧阳克却已经年过30，两个人学艺的时间相差20几年，何况男女体力终究有别，黄蓉学武呢又不如欧阳克勤奋。他后来虽然得洪七公教了几套武功，但学过就算，此后也没有好好的练习，所以欧阳克虽然身上负伤，却仍然大占上风。酣斗之中，黄蓉忽然向前急扑，反手掷出钢针，欧阳克挥衣挡开，黄蓉猛然窜上去，举峨眉钢刺急刺他的右肩。欧阳克右臂折断，使不出劲儿啊，左臂穿上去想要招架，黄蓉的钢刺在手中急转半圈，方向已变，扑的一声插进他受伤的胳膊。黄蓉心里头正一喜呢，忽然感到手腕酸麻，当啷一声，钢刺掉在地下。原来呀，手腕上穴道已经被点中。这个欧阳克出手是迅捷之极呀，见他转身要逃，左胳膊伸了两伸，已经把他左踝上3寸的悬中穴，右脚内踝上7寸的中都穴先后点中。黄蓉又跨出2步，俯身摔倒，欧阳克纵身而上，还抢先呢把长衣垫在地下，哎呦，别摔疼了。黄蓉这一摔下去，左手钢针反扔，以防敌人扑过来，随即跳起，哪知道想跳起，可是双腿麻木，不听使唤了，身子离地1尺多，扑通又摔倒了。欧阳克伸手过来相扶，黄蓉只剩了左手还能动，随手一拳，可在慌乱之中，这一拳是软弱无力。欧阳克一笑，又点中了他左腕的穴道。这一来，黄蓉是四肢酸麻，就像被绳子捆住了一样。他心里头懊悔呀，刚才我不举刺自杀，现在可是求死不得了。霎时间，五内如焚，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欧阳克在旁边还柔声地安慰呢，啊，别怕，别怕，伸手就要相抱。就在这功夫，头顶有人冷冷地说，你要死还是要活呀？
1: 嘿，欧阳克大吃一惊，急忙回头，只见洪七公
0: 拄着打狗棒站在洞口，冷眼斜视。
2: 哎呀，这一下只吓得他魂飞魄散呐。
0: 叔父从前所说王重阳从棺材里边跳出来假死伤人的事儿，如电光般在脑子里一闪，心里暗叫，哎呀，这个老叫花原来装死，今天我命休矣。
3: 洪七公的本事自己曾领教过多次，万万不是他的对手，惊慌之下双膝跪地，侄儿跟皇家妹子闹着玩，绝无歹意，洪伯父请别生气。

洪七公哼了一声，哼，臭贼，还不把他穴道解开，难道要老叫花动手吗？欧阳克连声答应，赶忙解开黄蓉四肢的穴道。洪七公沉着嗓子，你再踏进洞门一步，休怪老叫花无情，快给我滚出去。

摔下去。黄蓉又惊又喜，忙抢上去扶起来，只见他满口鲜血，吐出三颗门牙。黄蓉暗自心伤啊，师父本来是绝世的武功，这时候一跤摔倒啊，竟然把牙齿也摔掉了。洪七公手掌中拖着三颗牙齿，哎呀，牙呀牙呀，你不负我，给老叫花咬过普天下的珍馐美味，看来老叫花天年已尽，你先要离我而去了。他这次受伤啊，实在是沉重之极，所中蛇毒既十分厉害，背上的筋脉更被欧阳锋一掌震得支离破碎，幸好他武功深湛，这才不至当场毙命，但是全身的劲力全没了，比不会武的正常人还不如。黄蓉学到背点，洪七公其实已经无力给他解开，仗着过去的威风才逼着欧阳克解开穴道。他见黄蓉脸上挺伤心，就劝他，哎，不用担心，老叫花余威还在，那个臭贼呀，再也不敢来惹你了啊。黄蓉寻思，我在洞里，那个贼确实不敢再来，但是喝水食物从哪儿来呀？他本来满腹的计谋，但是身遭大险，心慌意乱，这会儿还不能镇静。洪七公见他沉吟，就问，你在想找食物的办法是不是啊？黄蓉点了点头，那好，你扶我到海滩上去晒晒太阳。黄蓉立时领悟，拍手笑道，好啊，咱们捉鱼吃。当下让洪七公趴在他的肩头，慢慢走到海边。这天天气晴朗，海面上有如一块无边无际的缎子，在清风下微微的颤动。黄蓉心说，假如这真是一块大蓝缎子，伸手抚摸上去一定温软光滑，舒服得很。阳光照在身上，两个人都为之精神一爽。欧阳克站在远处一块岩石边，看到两个人出来，赶忙又跑了十多丈远，见他们不追，这才站住，目不转睛地望着两个人。洪七公和黄蓉都暗自发愁啊，这个贼子十分乖巧，时候一久一定会被他瞧出破绽，知道这个洪七公武功没了。但这时候也顾不上那么多呀，洪七公已在岩石上坐下，黄蓉折了一根树枝作为钓竿，包了一长条树皮当钓丝，口袋里钢针有的是啊，弯了一枚做钩，在海滩上捡些小虾小蟹当钓饵。海里边这个鱼虾很多，不多的时候就钓到三条一斤来重的花鱼，黄蓉用烧叫花鸡的办法给弄熟了，和师父饱餐了一顿。休息了一阵，洪七公叫黄蓉把打狗棒法一路路的使出来，自己呢斜倚在岩石旁边指点。黄蓉对这棒法的精微变化、攻合之道又领悟了不少。傍晚时分，他练得热了，脱去外衣跳到海里去洗了个澡，在碧波中上下来去。他忽发痴想，听说海底有个龙宫，海龙王的女儿很是美貌，靖哥哥可是到了龙宫中了吗？他不住向下潜水，忽然左脚踝上一下疼，急忙缩脚，但是左脚已经被什么东西牢牢地夹住，提不起来。他自幼在海里边玩耍，知道

0: 必是大蚌壳。也不惊慌，弯腰伸手去摸，不由得吓了一跳，那个蚌壳太大了，有小圆桌面大小，桃花岛边的海里可没有这么大的大蚌啊。当下双手伸入蚌壳，运劲儿两下一分，那个大蚌力道奇强，双手这么分扳呐，竟然奈何他不得，反而夹得越来越紧了，脚上更疼了。黄蓉啊，就双手压水，想把那蚌带出海面，再做打算。哪知道，这个大蚌重有二三百斤，在海底年深日久，这个蚌壳已经和礁石交结牢固，粘一块儿了，哪儿拖得动啊？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蓉在海里被大蚌壳夹住，拖不动，因为这个蚌跟岩石粘上了。她几下挣扎，越挣扎脚上越疼，心里头惊慌，不禁喝了两口咸水。心里头想，我本来就不想活了，只是让师父孤零零的在这荒岛之上受那贼子的欺负，我死了也不瞑目。危急中捧起一块大石头往这蚌壳上撞，可是啊，这蚌壳太厚了，在水里头又使不上劲儿，砸了几下蚌壳纹丝不动。这个蚌呢受了打击更是收得紧，黄蓉又喝了几口水，哎，急中生智，猛地想起一个主意，赶忙扔下石头，抓起一把海沙，投进蚌壳的这个缝里。果然，这个蚌贝之类的呀，最怕细沙小石，觉得有海沙进来，赶忙就张开甲壳，要把海沙吐出壳去。这下呢，黄蓉感到脚踝上松了，立即缩回，手脚齐用，升上海面。哎呀，赶紧吸了几口气。洪七公见他潜水半天不上来，焦急异常，知道一定是在海底遇险，要下海救援吧，苦于步履艰难，水性又是平平，只慌得连连搓手。突然见黄蓉的头在海面钻出来了，不由得喜极而叫啊。黄蓉向师父挥了挥手，又再潜到海底。这次他可有了提防了，落脚在离大蚌两尺远的地方，拿住蚌壳左右摇晃，震松蚌壳和礁石间的交结，把巨蚌拖了上来。他脚下踩水，把巨蚌推到海滩潜水的地方，蚌身半出海面，失去了浮力，重量大增，黄蓉就举不动了。上岸啊，搬了一块大石头，把这个蚌壳打得稀烂，才出了这口恶气。瞧瞧脚踝，被蚌壳夹出了一条深深的血痕。想起刚才的危险，自己也不禁打了个寒颤，太悬了。这天晚上，师徒二人就以蚌肉为食，滋味倒也真是鲜美。第二天清晨，洪七公醒来，只觉得身上疼痛大为减轻，微微的运几口气，胸腹之间呢，哎，挺舒服了，不禁奇怪。黄蓉翻身坐起来，师父怎么样啊？洪七公说，哦，睡了一晚，我的伤势，哎，大有起色。黄蓉大喜，那一定是吃了那大蚌的肉能治伤。嗨，蚌肉治伤是不能的，只是味道鲜美，治得了你师父的口。我的嘴治好了，与伤势自然也不无小补啊。黄蓉嘻嘻一笑，急冲出洞，跑到海滩

去割昨天剩下的棒肉。他这一时心里头高兴啊，就忘了提防欧阳克了。刚割下两大块棒肉，忽见一个人影投在地下，正缓缓地靠近。黄蓉弯腰抓起一把蚌壳的碎片，向后扔出，双脚一蹬，跳出一丈多，站在海边。欧阳克冷眼旁观了一天，瞧着洪七公的动静，越来他越是起疑心，料定他必是受伤极重，行走不了了。可是要闯进洞去，也没这胆儿。当下逼上前去，好妹子，别走啊，我有话跟你说。黄蓉说，人家不理你，偏要来纠缠不清，也不怕丑。说着伸手刮脸羞他。欧阳克见他一副女儿情态，脸上全无惧色，不由得心痒难挠，又走近两步。啊，那都是你自己不好，谁叫你长得这么俊，引得人家非缠着你不可呢？我说不理你就不理，你跟我讨好也没有用。欧阳克又走近一步，哎，我不信，偏要试试。你再走过了一步，我叫师傅来揍你。哎呀，算了吧，这个老叫花还能走路啊，我去背他出来好不好啊？黄蓉暗吃一惊，退了两步。哎，退什么呀？你爱跳到海里就跳，我呀就在岸上等着，瞧你在海里头泡的久呢，还是我在岸上等的久。好，你欺负我是吧？我永远不理你。黄蓉转身就跑，只跑出几步，忽然在石头上一绊，哎呦一声摔倒在地。欧阳克呀，想着是他使奸，你越是顽皮胡闹，哎，我越是喜欢。脱下长衣拿在手里，防备他突然放钢针，然后慢慢的走近。黄蓉说，别过来。挣扎着站起来，直走三步，扑通又摔了。这一次摔得很重，上半身呢似乎倒在海里晕过去了，半天不动。欧阳克心说，哎，这丫头诡计多端，我偏不上你当。你一身武功好好的啊，你怎么会突然摔倒啊，还晕过去，别逗了。他就站那儿瞧着。过了一盏茶的功夫，见这个黄蓉还是动也不动，从头到胸全都泡在水里。欧阳克担心起来了，这可是真的晕过去了，我要再不救，美人要活生生的淹死了。抢上前去，伸手拉她的脚，一拉之下，当时吓了一跳，就感到黄蓉全身僵硬，急忙俯身水面去抱她起来。刚把她身子抱起，黄蓉这双手急拢，已经搂住了她的双腿，下去。欧阳克站立不稳，被他一拖一摔，两个人同时摔进海里。身子进到水里，欧阳克武功再高，那也施展不出来了。他心里说，我虽然步步提防啊，我还是着了这小丫头的道，这次我命休矣。黄蓉计谋成功，心花怒放，只是把他往深水的地方推，把他的脑袋摁在水里。欧阳克就觉着这个咸水呀，从嘴里咕嘟咕嘟的直灌进来，天旋地转，不知道身子在哪儿了，伸手乱拉乱抓，他想拉住黄蓉，但是黄蓉早已经留神了，就在他周身游动，哪能被他抓住啊。慌乱之中，欧阳克又喝了几口水，这身子就往下沉了。哎，身子往下沉呢，他双脚踏到了海底。他武功卓绝，为人又很机敏，就因为不识水性，身子飘在水中的时候呢

一筹莫展，脚下既然踩到了实地，神智马上就清醒了，只感到飘飘荡荡的，又再浮上去，他赶忙弯腰抓住海底的岩石，运起内功闭住呼吸，睁眼呢找回归岛上的方向。可是四周碧绿沉沉的，分不清东南西北，他前后左右各走数步，心想我往高处走总不错，于是手里头啊拿了块大石头，迈开大步往高处走去。海底的礁石嶙峋呐，很难走，但是他仗着内功深湛，一口气向前直奔。黄蓉见他沉下去之后不再上来，赶忙潜下去查看，见他正在海底行走，不觉一惊，悄悄地游到他的身后，峨眉钢刺顺着水势就刺了过去。欧阳克感到水势激荡，侧身避过，脚下加快全速前进。这时候他已经感到气闷异常，再也支持不住，放手扔了大石头，要浮上水面吸几口气，再到海底行走。探头出水的时候，只见海岸已经近在身旁，他回来了。黄蓉知道到这会儿已经奈何他不得了，叹了口气，重新又潜入水里。欧阳克大难不死，湿淋淋地爬上岸来，耳晕目眩的趴在沙滩上，把肚子里的海水吐了个精光，连酸水也吐出来了，就感到全身疲软，恍如生了一场大病。喘息半天，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心里一横，我先去杀了老叫花，瞧小丫头从不从我。话是这么说，心里头是这么想，可是对洪七公啊，终究他还是十分的畏惧。当下调匀呼吸，养了半天神，这才疲累尽去，于是呢折了一根短短的结实的树枝代替平时用惯了的点穴铁扇，放轻脚步向岩洞走去。他避开洞口的正面，从旁边啊悄悄地走进，侧耳听了一会儿，这个洞里头没有声息。又过了半晌，这才探头往洞内瞧，只见洪七公盘腿坐在地下，迎着日光正在用功，这个脸上气色也不坏，不像是身受重伤的样子。欧阳克心说，我试试他，瞧他能不能走动。他就高声的叫，洪伯父，不好了不好了。洪七公睁开眼，怎么了？欧阳克装出很惊慌的神色，哎呀，皇家妹子追捕野兔，摔在一个深谷之中，身受重伤，爬不上来了。洪七公吃了一惊，啊，那快救他上来呀。欧阳克闻言大喜呀，心想啊，要不是他走不了，他早就飞奔出去救了。走到洞口，他千方百计的要害我，要我的命，我怎么能救他呢？你去救吧。洪七公眼瞧他的神色，已经知道他是骗人，心说这个小贼看破我的武功没了，老叫花大限到了，眼下之计只有跟他拼个同归于尽。暗暗的把全身的劲儿都运到右臂，等他走近的时候舍命一击。哪知道刚一运劲儿，后背窗口忽然剧痛，全身的骨头节啊就像要纷纷散开一样。就见这欧阳克一脸的狞笑，一步步的逼近，
洪七公不禁长叹

叹一声，闭目等死。黄蓉呢，见欧阳克逃上沙滩，心里头挺发愁，他就寻思，这贼没被我在海里头弄死，一定是防范更严，再要算计他，那是难上加难了。他向海外潜出数十丈，出水吸了口气，折而向左潜了一阵水，探头看，见岛旁树木茂盛，和那边沙滩颇为不同，想起桃花岛的景象，不觉神伤啊。忽然想起来，要是能找个隐蔽险要的所在，和师父两个人躲起来，那欧阳克一时也未必能够找到。明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但是拖一时是一时啊，说不定吉人天相，师父的伤势就能逐渐好了呢。于是呢，他就出了水上岸，也不敢太往里走，生怕遇上欧阳克逃避不及，只在沿海的地方啊信步而行。他心想，我从前要不是贪玩，学通了爹爹的奇门五行之术，一定有法子对付这个贼子。哎，不成，爹已经把桃花岛的总图传给了他，这小子心思灵敏，一定能参悟领会。正想得出神呢，左脚踏上了一根藤枝，脚下一绊，头顶酥酥酥的一阵响，落下无数的泥石。他急忙向旁边跳开，四周都是大树，后背撞在一棵树上，肩头已经被几块石子打中，幸好穿着软猬甲，也没有受伤。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啊，只吓得心里头砰砰乱跳。怎么呢？只见头顶啊，是座险峻之极的悬崖，崖边的顶上另有一座小山一样的巨石，那个巨石恰好一半搁在崖上，一半伸出崖外，左右还微微的晃动，如果踩中的是和巨石相连的藤枝，那么这块不知有几万斤重的巨石掉下来，立时那就被压成一团肉酱了。那巨石左右摆动，可是总不……黄蓉出了一会儿神，她不敢再往前走，转身呢往回走，她要去服侍师父。走出半里多路，忽然心里一动，哎呀，老天爷要杀欧阳克这个贼子，所以特地生就了这个巧妙机关，我怎么这么糊涂呢？想到这儿，乐得跳起身来，连翻了两个空心跟头。他赶忙回到悬崖之下，细细查看地势，见悬崖旁边都是参天的古木，如果要退避，一跳之下最多只能跳出四五尺，那个巨石砸下来，就是飞鸟松鼠只怕也难以躲得开。他摸出钢刺，小心翼翼地走到崖下，看准了和巨石相连的七八条藤枝，他不去触动，他用钢刺旁边的利口去割切剩下的数十条藤枝，下手的时候屏住呼吸，又快又稳，割完一根这才喘几口气，再去割第二根藤枝，只怕呀用劲稍大，牵动和巨石相连的藤枝，自己那就变成一团肉饼了。等到数十条藤枝都割断，他已经是累得满身是汗，比一场激烈的打斗还辛苦。他把断枝呢仍然连在一块儿，放几堆干草做了记号，又把来去的通道看得明白，记得清楚，这才回去。一路上哼着小曲儿，那很是得意呀。快到岩洞的时候，还是不见欧阳克的人影儿。忽然洞中传出他的说话：“
你自负武功盖世，今天栽在公子爷手里，心里服气吗？好吧，我可怜你老了。

让你三招不还手，怎么样？你把降龙十八掌一掌掌的都使出来吧。黄蓉见眼下局面已经是紧迫之极，当即高声的叫：“爹，爹，你怎么来了？啊，欧阳伯父，你也来了。”欧阳克在洞里边，把洪七公尽情嘲弄了一番，正要下手呢，就听黄蓉叫起来，惊喜焦急。他心想：怎么，叔叔和黄老邪都来了？转念一想，不对，一定是那丫头要救这老叫花，胡说八道的，想骗我出去。嗯，好吧，反正这老叫花呀，她终究逃不出我的掌心，我先出去瞧瞧，怎么样呢？我就出去。袍袖一挥，他转身出洞。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0: 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6: 不戴呀？嗨，
5: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8: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9: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8: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0: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2: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
16: 好好，哎呦，闺女啊，
1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 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5: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6: 好，好，
1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1: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5: 我点滴，
26: 品味人生故事，
25: 小说联播。
2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28: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9: 欧阳克估计黄蓉叫爹和欧阳伯父是故意骗他出去，心想，哎，我出去怕什么呀。只见黄蓉啊，向着海滩还在扬手叫呢，爹爹。欧阳克注目远望，哪儿有黄药师的人影啊。哎，妹子，你要骗我出来陪你，哎，我这不是出来了吗？黄蓉回眸一笑，谁爱骗你啊？说着呀，沿着海滩跑。欧阳克说，哎，等等吧，这次我有了提防了，你呀想再拉我进海里，哎，咱们就来试试。说着拔腿追去，他的轻功了得呀，片刻之间已然追进。黄蓉心说，不妙，到不了悬崖之下就得被他捉住。又跑数十丈，欧阳克更加近了，黄蓉折而向左，离海边只有1丈的样子。欧阳克这次学乖了，不敢逼近。好，咱们来玩捉迷藏。脚下不停，心里头呢却是全神戒备，防备黄蓉再使什么诡计。黄蓉停住了，前面有只老虎，你再追我，它一口吃了你。欧阳克笑了，嘿嘿，我也是老虎，我也要一口吃了你。说着纵身就扑，黄蓉呢咯咯一笑，又向前跑。两个人一前一后，不多时离悬崖已经近了。 黄蓉越跑越快，一转弯高声

叫道：“来吧！”已经窜到了悬崖之前。突然间，他瞥眼见到海滩上好像有两个人影。在这个时候，他虽然大感惊讶，却不敢有丝毫的停留，看准了堆着干草的断藤之处落脚，三起三落，已经跑到了悬崖的底下，随即疾掠而过。欧阳克还乐呢，嘿，老虎呢？脚下加快，如箭离弦一般，跑到悬崖跟前。黄蓉落脚的地方，藤枝已经割断了。欧阳克哪知道其中的机关呢？自然踩中了没割断的藤枝，那等于是以数百斤的力道去拉扯头顶的巨石啊！咔咔两声响过，欧阳克猛觉得头顶一股疾风压下来，抬头一望，哎呀妈呀，吓得魂飞天外呀！半空中一座小山似的巨石正对准了自己压下来。这个巨石离头顶还远呢，但强风已经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危急之中急忙后跳，哪知道啊，这个身后都是树木，后背重重地撞到一棵树上，疼啊，可顾不得了，他这时候只求逃命，哪儿还知道疼啊，奋力跳起，巨石离头顶那只有3尺。在这一瞬之间，他已经吓得木然昏迷，忽然觉得领口被人抓住了，向外急拖，竟把他身子向后拉开几尺，但是终究为时已晚，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欧阳克怎么样，长声惨叫啊，眼前是烟雾弥漫，沙石横飞，还没弄明白这变故如何来的，已然晕过去了。黄蓉呢，他见妙计成功，惊喜不已，不提防这个巨石落下的时候鼓动裂风，力道是强劲之极，把它向外推出，一跤坐在地下，头顶上沙子小石头纷纷的落下来，他弯下腰来，双手抱住了头，过了一阵，听沙石落下之声停了，睁开眼来，烟雾中却见巨石旁边站着两个人，他这一下如在梦境啊，揉了揉眼睛，仔细的看，见站在身前的一个是吸毒欧阳锋，另一个却是自己思念不已的郭靖。黄蓉大叫一声，跳起身来，郭靖也万料不到啊，在这儿跟黄蓉相遇，纵身向前抱在一起，两个人惊喜之下就忘了大敌在旁边。那天呢，欧阳锋和郭靖在半截着了火的船上缠斗，难解难分，断船沉没，把两个人带入了海底。深海中水力很重，和浅海中那是大不相同，两个人只觉得这个海水啊从鼻子耳朵急灌进来，疼痛难当，两个人紧缠扭打的两只手不由得都松开来，去按住鼻孔和耳朵。海底呀，有一股急速异常的潜流，和海面水流的方向恰恰相反，两个人不由自主转瞬间被潜流带出几里之外。等这个郭靖竭力争上海面来喘口气，黑夜之中，那个小山板已成了远处隐隐约约的一个黑点儿。郭靖高声呼叫，当时黄蓉正潜在海中找他呢。海上风涛那么大，相离那么远，哪儿还能相遇啊？郭靖又叫了几声，忽觉左

脚一紧，接着一个人头从水里钻出来，正是欧阳锋。他呢，只是稍通水性，到了大海里，虽然是武学大师，却也免不了张皇失措，乱划乱抓的，居然抓到了郭靖的脚。嗯，这一抓住，那自然是抓住不放了。郭靖用力挣扎，哎，接着右脚也被他抓住了。两个人在水里争夺了几下，又都沉下海底。第二次冒上来的时候，郭靖就说了，放开我的脚，我不离开你就是。欧阳锋也知道两个人这样扭成一团，那势必同归于尽呢，于是放开了郭靖的脚，却随即抓住他的右胳膊。郭靖伸手托在他的肋下，两个人这才浮在海面。就在这时候，一根巨木被浪涛打了过来，撞向郭靖肩头。欧阳锋叫道，小心。郭靖反手扶住，心中大喜，快抱住了，别放手。这个大木头啊，原来是一根断了的桅杆。两个人抱着木头，四顾茫茫，一只船也没有。欧阳锋的蛇杖那早不知去向了，他暗暗发愁，这要是遇上大群鲨鱼，只有像周伯通那样乱打一番，当时有我救他，这时候谁来救我呀？两个人在海中漂流，遇有海鱼游过身旁，就以掌力打晕，分吃生鱼度日。古人说的同舟共济，这句话挺有道理。这两个本要拼个你死我活的人，在大海之上竟然扶住半截断桅杆，同桅共济起来。漂流了几天呢，幸好并没有遇上什么凶险。海里这股水流呢，原来是流向洪七公和黄蓉所到的那座小岛，所以把山板送到岛上之后，过了两天，这才把郭靖和欧阳锋也飘送过来。两个人上岸以后，躺在沙滩上喘息了好半天，忽然听得远处隐隐传来笑语之声。欧阳锋跳起身来寻声找去，也真有这么巧，正遇上欧阳克踏中机关，悬崖上的巨石压下来。欧阳锋横里抢去相救，虽然把侄子拉后几尺，但是欧阳克两腿还是被巨石压住了，剧痛难当，当时就晕过去了。欧阳锋惊疑不定啊，上下四周瞧瞧，见再也没什么危险，这才查看侄子，摸了摸他的鼻息，嗯，还没有死，运劲儿在巨石上推了两下，纹丝不动啊，这石头太大了。他蹲下身来，运起蛤蟆神功，双手平推，吐气扬眉，咯咯咯三声叫喊。要论这三推之力，那实在是非同小可。可是那巨石重达数万斤，哪是一人之力所能移动啊。他俯下身去，欧阳克睁开眼来叫了声叔叔，这个声音很微弱。欧阳锋说，你忍着点儿。抱起他上身，轻轻一拽，欧阳克大叫一声，又晕了过去。那个巨石啊，压住他的双腿，这一下拉扯只有让他更加疼痛难当，身子呢却没有拉出半分。地下怎么样？地下是坚如金铁的厚岩石，就算有敲啊镐啊，你也没法挖掘，除非是弄来雷管炸药，否则没辙，那年头这东西哪儿找去啊？所以欧阳锋瞧着就剩下发愣了。郭靖拉着黄蓉的手，师父呢？

黄蓉伸手一指，在那边。郭靖听说师父平安，心中大喜，正要他领去拜见，听得欧阳克这一声惨叫，心里头不忍，对欧阳锋说：“来，我来帮你。”黄蓉拉住他的衣袖：“哎，咱们走吧，咱们见师父去，别理恶人。”欧阳锋不知道啊，这一切全是黄蓉巧布的机关。他亲眼见到巨石从空跌落，这岩石重过万斤呐，绝非人力所能推上悬崖。但是听他阻止郭靖帮助，当时怒从心起，又听说洪七公也在，不由自主地吃了一惊。但他随即想起，这个老叫花吃了我那一掌，又被我的毒蛇咬中，居然还不死，算他了得。就这样啊，我估计他这条老命十成中一成也剩不下了，我怕他干什么呢？眼见黄蓉和郭靖携手而去，又蹲下身来装作出力推岩石，等两个人转过弯角，对侄子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能想法救你。现在你缓缓的运气，护住心脉，只当两条腿不是自己的，别去想着。”说完了话，他就远远的跟在郭黄二人之后。只见二人耳鬓厮磨，神态很是亲热，心里头更生气，心里说：“我要不把你们这两个小鬼儿折磨得死不成活不了，可就枉称为吸毒了。”黄蓉带着郭靖来到岩洞之前，郭靖扑进洞去大叫师父，只见洪七公闭目倚着石壁，脸色焦黄，没有半点的邪色。刚才他被欧阳克一逼，恼怒已极，伤势又重了。黄蓉赶忙俯身替他解开胸口的衣服，郭靖给他按摩手脚。洪七公睁眼瞧见郭靖，大喜过望：“靖儿，你也来了。”郭靖正要答话，忽听背后一声断喝：“老叫花，我也来了！”哼，这个声音就像金铁相击，很刺耳。郭靖急忙转身，回掌护住洞口。黄蓉抢起师父身旁的竹棒，站在郭靖身旁。欧阳锋笑了：“老叫花，出来吧！你不出来，我可要进来了。”郭靖和黄蓉对望了一眼，都想就是豁出性命也不能让他钻进洞加害师父。欧阳锋一声长啸，欺身而上，郭靖挥掌推出，欧阳锋侧身躲过他锋锐凌厉的掌风，抢到了他的右侧。突然间

他心中一惊，左手向上挥格，同时右脚横扫，不论对方如何变招，他都可以拆开。哪知道啊，黄蓉手中的竹棒抖动，竟是击打中盘的腰眼儿。欧阳锋大惊，向后跳出，侧目斜视。黄蓉啊，这是第一次使这个打狗棒法，哎，刚一出手就逼开了强敌，很得意。欧阳锋万料不到啊，这个小丫头居然已经学会了老叫花的精妙棒法，哼了一声，纵身又上，伸手直接硬夺他手中的竹棒。黄蓉把新学到的棒法使开了，刺打盘挑，绿影飞舞，虽然不能伤了对方，但是欧阳锋连出七八招，始终还抓不住他的棒头。郭靖是又惊又喜啊，连叫好蓉儿，好棒法，左掌右拳从旁夹击。欧阳锋咯咯的两声怒吼，蹲下身来，呼的双掌齐出，掌力未到啊，这个掌风已经把地下的尘土激起来。郭靖见来势猛恶，黄蓉要是硬接必受内伤，赶忙在他肩上一推，两个人同时让开了这一招蛤蟆功的力量。欧阳锋踏上两步，又是双掌退出。这蛤蟆功啊，那可是厉害无比，以洪七公如此的功夫，当时在桃花岛上也只跟他打个平手，郭黄二人呢，这个功力那就远远不及呀。当下被他逼的是步步后退。欧阳锋冲进洞来，左手反手一掌，直打的石壁上碎石簌簌的往下掉，右手举起来，屈悬在洪七公的头顶，却不击落，凝神瞧他的动静。黄蓉在旁边嚷：“我师父救你性命，你反而伤他，你要不要脸呢你？”欧阳锋伸手在洪七公的胸口轻轻一推，只觉得他胸口的肌肉陷了进去，他内力外功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本来呢周身筋肉一遇到外力立刻反弹，这时候却陷进去，果然武功都没了，心里头暗喜呀，当即抓起他的身子：“你们帮助我去救出我侄子，那我就饶了老叫花的性命。”黄蓉说：“老天爷放下大石来把他压住，你是亲眼瞧见的，谁又能救得了啊？你要是再作孽，老天爷也丢块大石头下来压死你。”郭靖啊，眼见欧阳锋把洪七公高高举起，做出要往地下猛摔的架势，心里知道他不过是作为要挟，绝不至于就此加害，但总是担心呢，他赶忙说：“快放下我师父，我们帮你去救人就是了。”欧阳锋挂念着侄子，恨不得立刻就去，但是脸上却是神色如常，慢慢的把洪七公放下。黄蓉说：“帮你救他不难，咱们可得约法三章。”欧阳锋说：“你小丫头又有什么刁难呢？”“不是刁难，救了你侄子之后，咱们同住在这荒岛之上，你可不得再生坏心，加害我们师徒三人。”欧阳锋心想：“我叔侄不通水性，要回到陆地，还得依靠这两个小鬼头相帮啊。”于是就点头：“好，在这岛上，我不杀你们三个人，离了这岛，那可难说。那时候，就算你不动手，我们可要向你动手了。”第二件，我爹已经把我许配给他，你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此后你那侄子要是再向我啰嗦，你就是个猪狗不如。

0: 的畜生。欧阳锋呸了一声，嗯，好，那也只限于在这岛上，一离这岛，咱们走着瞧。黄蓉微微一笑，第三件，我们尽力帮你，可是我们并非神仙，要是老天爷一定要你侄子的性命，非人力能救，你不得另生枝节。欧阳锋眼珠乱转，要是我侄子死了，你们三个也休想活命。小丫头，别再胡言乱语，快救我侄子去，走。窜出岩洞，往悬崖急奔而去。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欧阳锋逼着郭靖、黄蓉去救侄子。黄蓉说：“靖哥哥，待会儿啊，吸毒用力推那巨石，你冷不防在他背后一掌，结果了他。”郭靖说：“嗯，背后伤人。”太不光明，哎呀，他伤害师父，难道光明正大呀？那咱们言而有信，先救出他侄子，再想法给师父报仇。黄蓉微笑着叹了口气，知道终究难以强逼他暗算伤人。这两天来以为他已经死于大海之中，居然能得重逢，心里头实在是欢喜得不得了啊。郭靖就是有什么十恶不赦、荒谬无理的言行，他也都依。何况他不肯背后偷袭，虽然迂腐，终究也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径。当下温柔一笑，好，你是圣人，我听你的。两个人奔向悬崖，远远的就听见欧阳克大声的呻吟，声音极为痛楚。欧阳锋喝道：还不快来。两个人纵身过去，跟他并肩而立，六只手一齐按在岩石上。欧阳锋叫一声起，三个人掌力齐发。巨石怎么样？巨石微微一晃，立即又压回去。欧阳克大叫一声，两眼上翻，不知死活了。欧阳锋大惊啊，急忙俯身，但见侄子呼吸微弱，为了忍痛，牙齿已经把上下嘴唇咬得全是鲜血。就是欧阳锋身有绝顶武功，到了这个地步，却也是束手无策。这巨石是再也推不得了，要不是一举就掀开，这个巨石一起一落，只有把侄子压得更惨。正在彷徨，左脚忽然踏入湿沙之中，提起脚来却把鞋子陷在沙子里。欧阳锋低头去捡鞋，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潮水渐涨了，海水已经淹到巨石外五六丈的地方。欧阳锋急了：小丫头，要你师父活命，得赶快想法子救我侄子。黄蓉早在寻思呢，但那岩石如此沉重，荒岛之上有没有别人能来支援，怎么能把这个巨石掀开呢？他片刻之间想到了十几种法子，却没有一条顶事。听欧阳锋这么说，他也瞪眼了。要是师父身上没伤，他外加功夫登峰造极，加上他的掌力，咱们四个人一定能把这巨石推开。现在双手一摊，意思是说实在是没办法。这几句话虽然是气恼的话，欧阳锋听了，哎，也真是做不得声，心想冥冥之中实在有天意。

0: 倘若老叫花并没有受伤，他侠义心肠，一定能出手相救。我一掌打伤了老叫花，哪知道这是打死了我的亲生儿子呀。哎，怎么又成儿子了呢？原来啊，欧阳克名义上虽然是他侄子，实际是他和嫂子私通所生的，是他的嫡亲骨肉。欧阳锋向来是心肠刚硬，此刻却也不禁胸口酸楚，回过头来见海水又已经淹上来几尺。欧阳克叫道：叔叔，你一掌打死我吧，我实在是受不住了。欧阳锋从怀里拔出一把切肉的匕首：你忍着点儿，没了双腿也能活。上前呐，要把他被巨石压住的双腿割断。欧阳克惊说：不不，叔叔，你还是一刀杀了我的好。欧阳锋生气了：枉我教诲了这么多年，怎么这么没有骨气啊。欧阳克伸手抓胸，竭力忍痛，不敢再说。欧阳锋见巨石直压到侄子的腰间，当真要割断他的双腿，那十有八九也是难以活命，一时犹豫，他不敢下手。黄蓉见西毒叔侄无言相对，都是神色凄楚，不禁心肠一软，想起父亲在桃花岛上运石搬木的办法，他叫道：且慢，我有一个法子在这儿，管不管事还难说。欧阳锋很高兴：哦，快说快说，好姑娘，你想出来的法子准成。黄蓉心想：你救侄子心切，不再骂我小丫头了啊，居然叫起好姑娘来了。啊，那好，那就依我吩咐，咱们快割树皮，打一条拉得起这岩石的绳索。
1: 啊，谁来拉呀？
0: 像船上收锚那样。欧阳锋立时领悟了：
1: 对对对，用绞盘绞。
0: 郭靖一听黄蓉说要削树皮打绳子，也不问如何用法，早已拔出短剑，纵身上树切割树皮。欧阳锋和黄蓉也立即动手，片刻之间，三个人已割了数十条长条的树皮下来。欧阳锋手中切割树皮，双眼只是望着侄子，忽然长叹一声：唉，
1: 不用割了。
0: 怎么了？不成吗？欧阳锋向侄子一指，黄蓉和郭靖低头看，只见潮水涨得很快，已然淹没了欧阳克大半个身子。别说打绳索做绞盘啊，不等这树皮割够，海水早就把它淹没了。欧阳克沉在水里动也不动。黄蓉叫道：别丧气，快割。欧阳锋这横行一世的大魔头，被他如此一喝，竟然又动刀切割树皮。黄蓉跳下树去，跑到欧阳克身旁，捧起几块大石头，把他上半身扶起，把大石头放在背后。这样一来呢，他的嘴和鼻子就高了几尺，海水一时就不至于淹到。欧阳克低声地说：黄姑娘，多谢你相救，我是活不成的了，但见到你出力救我，我是死也欢喜。这功夫啊，黄蓉心里头忽然感到歉疚。啊，你不用谢我，这是我布下的机关，你知道吗？欧阳克低声说：别这么大声，被叔叔听到了，他可放不过你。我早知道了，死在你手里，我一点也不怨。黄蓉叹了口气：哎，这个人。

虽然讨厌，对我还真不坏。回到树下，捡起树皮条子，就编起绳子来。他先结成三股一条的绳子，把六根绳索结成一条粗绳，然后又把几根粗绳绞成一根碗口粗细的巨篮。欧阳锋和郭靖不停手地切割树皮，黄蓉不停手地搓绳结篮。三个人手脚虽快，可那潮水涨得更快呀、这个巨篮还结不到一丈，潮水已经涨到欧阳克的嘴边。再结了一尺多，海水已经淹没他的嘴唇，只露出两个鼻孔透气了。欧阳锋跳下地来：“你们走吧，我有话对我侄子说。你们已经尽力而为，我心领了。”他呀也真沉得住气，当此之时还很镇定。郭靖见没希望了，只得下树和黄蓉并肩走开。走出十多丈，黄蓉小声说：“哎，到那巨石后面去听他说什么。”“这个不关咱们的事儿，再说欧阳老儿必然察觉。哎，他侄子一死，多半就要来加害师父，要是能知道他的心思，咱们先就可以有个防备。要是被老毒物知觉了，咱们就说是回来和他侄子诀别。”郭靖点了点头，两个人转过弯角，绕到树后，悄悄地又走回来，藏在岩石之后。就听欧阳锋说：“你好好的去吧，我知道你的心事，你一心要娶黄老邪的闺女为妻，我一定能让你如愿。”黄蓉和郭靖太奇怪了，都想啊，他一会儿就死了，我一定能让你如愿，这话怎么说呀？再听欧阳锋说了几句话，两个人是又惊又怒，同时打了个寒颤。欧阳锋这么说的：“我这就去杀了黄老邪的闺女，把她和你同穴而葬。人都有死，你和她虽生不得同室，但死能同穴，也可以瞑目了。”欧阳克嘴在水下，已经不能说话了。黄蓉捏了捏郭靖的手，两个人悄悄地转身。欧阳锋伤痛之极，哎，他没有察觉。走过转角，郭靖很生气：“咱们去和老毒物拼个你死我活。”“不行，咱们呢，和他斗智不斗力。”“怎么斗智啊？”“我正想呢。”转过山坳，忽然见到山脚下的一丛芦苇。黄蓉心里一动，他要不是这么歹毒，我倒真有个救他侄子的办法。啊，怎么？黄蓉拔出小刀，割了一根芦苇管，一头放在嘴里，抬头竖起芦管吸了几下。郭靖拍手笑了：“啊，这真是妙法。浩蓉儿，你怎么想得出来呢？你说救他不救呢？”黄蓉小嘴一扁：“自然不救，老毒物要杀我就让他来杀，哼，我才不怕他。”但是想到欧阳锋的毒辣凶狠，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此人武功高强之外，比他侄子那可是机警狡猾得多，要想让他上当，那不是容易的事。郭靖不说话，呆呆地出神。黄蓉拉住他的手：“难道你要我去救那歹人？你是为我担心是不是？咱们救了他，这两个坏人未必就能对咱们。”

0: 咱们好啊。
1: 嗯，话是不错，可是我惦念着你，也惦念师父。我想老独悟是一派宗师，说话总得有三分准儿吧。那好，那咱们先救了他再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两个人回过身来，绕过巨石，只见欧阳锋站在水里扶着侄子。他见郭黄二人走近，眼露凶光，显见就要动手杀人。叫你们走开，又回来干什么？黄蓉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笑嘻嘻的。啊，回来呀，有事儿，我来瞧瞧他死了没有。
2: 死怎么着？活又怎么着？
1: 要是死了呢，就没法子了。
0: 欧阳锋立时从水里跳起来了。
2: 好，好，好姑娘，他没死，你有法子救他，快说。
0: 黄蓉把手中的芦苇管递了过去。
1: 你把这小管子插进他嘴里，只怕就死不了了。
0: 欧阳锋大喜呀，抢过芦苇管，跳到水里，急忙插在侄子的嘴里。这时候海水已经淹没欧阳克的鼻孔，他正在呼出胸中最后的几口气，耳朵却还在上面。听叔父跟黄蓉的对答，芦苇管伸到嘴边，急忙叼住，猛力吸了几口，真是说不出的舒畅。这一下死里逃生，连腿上的疼也忘了。
1: 欧阳锋嚷：
2: 快，快，咱们再来结绳。
0: 黄蓉说：
1: 欧阳伯伯，你要把我杀了，给你侄子殉葬，是不是啊？
0: 欧阳锋一惊，脸上变色，心说：怎么，我的话被他听去了？
1: 你杀了我，要是你自己也遇上了什么三灾六难的，又有谁来想法子救你啊？
0: 欧阳锋这时候有求于他，只好任他奚落，只当没听见，又跑上树去切割树皮。三个人忙了一个多时辰，已经结成一条30多丈长的巨缆，潮水也已经涨到悬崖的脚下，把巨石淹没了大半。欧阳克的头顶淹在水面之下几尺，只露出一根芦苇管透气。欧阳锋不放心，不时地伸手到水底下去探他的脉搏。又过小半个时辰，海水渐退，欧阳克顶上头发慢慢地从水面现出来。黄蓉比了比巨缆的长度，
1: 够了，现在我要四根大木头做绞盘。
0: 欧阳锋心里犹豫，暗想在这荒岛之上，别说斧凿锤刨，连一把大刀也没有，怎么能做绞盘呢？
2: 怎么做法啊？
1: 你别管，把木材找来就是。
0: 欧阳锋生怕他拾起性来撒手不管，当下也不敢再问，跑到四棵海碗口粗细的树旁蹲下身子，使出蛤蟆功来，每棵树被他奋力推了几下，当时齐腰折断。郭靖和黄蓉见他内功如此凌厉，不觉香菇扎舌。欧阳锋找到一块长长扁扁的岩石，运劲儿把树干上的枝叶砍去，拖过来交给黄蓉。这时候黄蓉和郭靖已经把大缆的一端牢牢绑在巨石左手三棵大树根上，把大缆绕过巨石拉到右手的一棵大松树的边上。那是一棵几百岁的古松啊，参天而起，三四个人合抱也围不过来。黄蓉说：
1: 这棵松树对付得了那块大岩石吧？
0: 欧阳锋点了点头。黄蓉让他再结一条九股树皮绳，把四根树干
1: 围着古松

0: 绑成井字形，再把大缆绕在上边。欧阳锋说：“
1: 好姑娘，你真聪明，那才叫做家学渊源，有其父必有其女啊。”
0: 黄蓉说：“那怎么比得上你家侄少爷啊？动手脚吧。”
2: 三个人当即动手，把古松当作支柱，推动井字形树干，大缆盘在古松树干上慢慢的缩短，巨石就一分一分的抬了起来。此时太阳已沉到西边的海面，半天红霞，海上是道道的金光，极为壮观。潮水早已退落，欧阳克现身在泥浆之中，眼睁睁地望着身上的巨石，只见它微微晃动，压得大缆咯咯地作响，心里头又是焦急又是欢喜。那四根树干所做的井字形绞盘转一个圈，巨石只抬起半寸，古松簌簌地抖动，受力极重，针叶纷纷地掉下来，大缆呐，直嵌入树身之中。欧阳锋素来不信天道，不信鬼神，这个时候心中却暗暗地祷告。哪知道，这个心愿许到十七八个的时候，突然间“砰”的一声猛响，大缆断为两截儿，缆上的树皮碎片四下飞舞，这个岩石啊，重又压回去，只压得欧阳克叫也叫不出声来。绞盘急速的倒转，把黄蓉推得直摔出去，倒在地下。郭靖忙抢上去扶起来。到了这个地步啊，欧阳锋当然是沮丧以及，黄蓉也是脸上难有欢容了。郭靖说：“咱们把这条缆接起来，再结一条大缆，两条缆一起来绞。”欧阳锋摇头：“那更难绞动，咱们三个人干不了。”郭靖自言自语：“哎呀，有人相帮就好了。”欧阳锋怒目而视：“废话！”他明知道郭靖这句话呀是出于好心，但是沮丧之下他暴躁已极呀。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嘿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9: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1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两四分。
1: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2: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3: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8: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班了，
4: 下班，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去哪儿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奥。国庆假期这几天大家吃的怎么样呢？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景点记不住，但是吃过的东西记得特别的清楚。可能一次旅行过去五年，你已经忘了当时住的是哪家酒店，去了哪几个景点，但是朋友突然问你，那次在潮州吃的牛肉火锅还记得吗？你马上就能想起来。甚至连那盘牛肉摆在桌子什么位置都记得。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干脆现实一点，不聊诗和远方，我们聊吃。今天推荐的三个地方呢，都属于那种哪怕没有一个所谓的五 A 级景区，仅仅为了吃也值得专门去一趟的城市，那就是泉州、潮州还有顺德。先从泉州开始吧。那么泉州这几年呢，其实已经挺火的了，但是很多人到了泉州之后呢，第一站还是直奔西街，然后站在开元寺双塔下面拍张照片，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有两三天的话，我反而建议大家把打卡的欲望稍微放低一点，因为泉州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啊，是它直到今天依然是一座活着的古城。什么叫做活着的古城呢？就是这里并没有为了旅游而把所有东西都变成景区。你走在老城区里，旁边是游客，再往前走几步，可能就是当地人在买菜。街边有寺庙，有骑楼，有卖了很多年的小店，也有年轻人开的咖啡馆，各种东西混在一起。所以在泉州，我特别推荐一种玩法，那就是走路。不要一天到晚打车，尤其是老城区，比如从开元寺附近出来，不要着急找下一站，可以沿着小巷子走，你可能走着走着就会遇到一座庙，再拐个弯，闻到一股食物的香味，然后今天的旅行计划可能就被改变了。这就是泉州。那么泉州吃的东西也特别有意思，面线糊、土笋冻啊，这还有这个姜母鸭啊，还有腊肉、牛肉羹、石花糕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很多泉州小吃名字听起来不那么的高级，甚至第一次见到呢，你不一定觉得它特别的诱人，但这恰恰是当地饮食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为了游客而发明出来的，这些东西啊，本来就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面线糊，早上来一碗，自己加一些料，大肠、腊肉、卤蛋等等，看起来有点朴素是吧？但是呢，你坐在街边，旁边可能都是刚刚买完菜的这个本地人，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好像不是来泉州旅游的啊，我只是在泉州过了一天。这两者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泉州呢还有一个特别适合我们聊的东西，就是声音啊。如果说旅行期间呢刚好遇到男音啊，或者是地方戏曲的演出的话呢，我很建议大家停下来听一会儿，哪怕听不懂，因为旅行有时候呢并不一定什么都要弄明白。你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坐在那里听十分钟完全陌生的音乐，本身就是体验。所以泉州呢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特别适合不爱赶路的人，一天走一万步，吃五六样东西，看两三座古建筑，晚上再回老城区慢慢的逛就够了。

第二个地方我们来到的是潮州。说到潮州呢，我觉得它是一座非常容易让减肥计划失败的城市，而且失败的是心甘情愿。为什么这么说呢？潮州旅行呢有一个特点，两顿饭之间的时间很难安排，因为你会一直吃，早上可能刚吃完啊，走了十几分钟看了一家店啊，说哎呀来都来了再尝一下吧，吃完继续走，结果呢又看到这个豪洛，哎，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试一下呢？到了中午，哎呀，不行，牛肉火锅还是要吃的。然后下午呢，哎呀，觉得反正走累了，来一杯鸭屎香吧。结果到了晚上，哎，夜宵是不是应该再来吃一点呢？哎，于是呢，这一天结束之后啊，手机的运动软件告诉你走了20000步，你非常的欣慰。但是仔细想一想啊，好像这20000步完全没有抵消今天吃进去的东西，这就是潮州。我觉得潮州呢比单纯的美食城市更有意思，因为这里的食物背后是一套非常细致的生活方式。潮州人对于吃这件事儿呢，有时候细致到外地人觉得有必要吗？答案是有。比如喝茶啊，一套功夫茶呢，从水温、茶量到冲泡的节奏都有自己的讲究。外地人第一次坐下来可能会觉得，这么小的杯子一口不就没了吗？为什么不能直接拿个大杯子呢？但慢慢你会发现，那个小杯子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慢下来，喝一杯，再说两句话，再喝一杯，一下午就过去了。所以去潮州啊，我反而建议不要只做美食打卡，一定要留一个下午，找一个地方喝茶，这样呢，什么都不敢，才是潮州最舒适的一种打开方式。当然了，古城还是要逛一逛的哈，像这个牌坊街、广济桥、韩江两岸。但是我的建议是呢，不要把它们当成是三个独立的景点，把它们当作是一段散步的路线，从古城慢慢走到江边，傍晚站在韩江边吹风。如果前面吃的有点多，正好消消食。潮州其实最有意思的地方呢，也是晚上了。游客开始慢慢散去之后呢，老城里的生活还在继续。有人喝茶，有人聊天，旁边的小店还亮着灯。这个时候呢，你会非常理解啊，这个潮汕地区的人，哎，怎么对自己的家乡文化有那么强的认同感啊？就是因为很多传统呢，并没有被放进博物馆，它就在日常生活里。

今天的第三个地方推荐的是广东顺德。先提醒一下，如果你准备去顺德旅游，请不要问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顺德最好吃的是哪一家？这个问题基本没有答案，而且很容易引发争论，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店，甚至同一种东西可能隔两条街就有人告诉你，不行，你去的那家不正宗，我带你去另外一家。所以到了顺德，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呢，不是寻找全网第一，而是降低自己的打卡焦虑，找一家顺眼的进去吃就可以了。顺德旅行非常适合几个人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真的吃不了多少，两个人也有点勉强，四个人刚刚好。比如说像鱼生烧腊、双皮奶煲仔饭、桑拿鸡拆鱼羹，每个人分一点就能多吃几样。而且顺德的好吃和泉州、潮州又不太一样了。泉州的食物呢有很强的闽南地方感，潮州呢特别讲究精细，顺德则会让你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广东人真的很认真研究，把一件普通的食材做到极致。一条鱼可以有无数种吃法，一只鸡也可以腾出这种折腾出这种不同的一种口感，那甚至一碗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双皮奶都会有人专门开车去吃。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顺德，我反而不建议把行程做得特别的复杂。顺德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那就是吃，早上吃，中午吃，下午喝点东西，晚上继续吃。中午这个中间啊，比如说你实在吃不下了哈，可以再安排一个地方来逛一逛，比如说看一看这个岭南的果园，或者是找一个老街散散步，把胃来腾出一点空间，然后继续。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荒唐？但有时候旅行就是需要一点这样的荒唐。我们平时的生活已经非常讲究效率了，工作有效率，通勤要有效率，健身也要有效率。那如果连国庆出去玩都要计算，这个景点预计停留47分钟，那真的是太累了。所以今天推荐的泉州、潮州、顺德，我觉得共同点并不是东西好吃，而是这三个地方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儿：吃饭本身就是旅行，不一定非要吃米其林，也不一定非要去排两个小时的网红店，而是一碗面线糊、一杯茶、一份双皮奶，甚至只是旅行某一天的下午，你和朋友都走累了，顺便找了一家店坐下来，结果很多年以后呢，你最记得恰恰就是那顿饭。好了，今天的国庆旅行推荐，我们没有爬山，也没有看大海，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吃。泉州适合边走边吃，潮州适合边喝茶边吃，顺德适合认真吃。如果这个国庆假期你刚好也在其中的一座城市，不妨暂时关掉手机里的必吃榜，少找一家网红店，往旁边的小巷里走一走。有时候旅行最好吃的一顿饭，恰恰是攻略里没有的那一家。这里是下班去哪儿，祝大家国庆假期玩得开心，当然更重要的是吃的开心。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加持。

0: 从舞弄圆圆的苏州评弹、艺术理想，或者讲外策划，讲到京剧梅派的表演形式更新，也是体现了评弹艺术辣辣表演方面的宽泛性，特指包容度。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表演形式，一个是一人的担当，还有是两人的双当，还有就是三个人的三个当。演员侪是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特指琵琶，唱腔音乐为贝斯变化体，主要曲调为能够演唱不同风格内容的诗调，同时也吸收了交关的曲牌特指民歌小调。演力访谈、漫画平台，大家来听诗。有个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外策划方雪头。
1: 走家去受人的待。
0: 王老师侬好。
2: 有位侬好。
0: 上一集搿个结束话，侬讲到这个十四个搿种风格了。

0: 同样是这个同门的这个师兄弟，哎，讲出来就不一样。
1: 对，就是搿就是跟阿拉现在这个老师上课一样的，就侬同样一篇课文，就是不同的教师去上，搿味道是不一样。侬男教师上，女教师上，同样是男教师，不同风格的人去上，搿课上出来味道也不一样。
0: 我觉着还是搿种人的这个性格决定，性格决定伊这个风格。
1: 性格，所以性格决定流派。
0: 像我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像这个讲武松的，对吧？
1: 武松，对，来阿拉搿搭最有名的，
0: 就吴君玉。
1: 是吴君玉。
0: 哎，
1: 武松呢，我最早听的是扬州。
0: 哦，
1: 扬州评话。
0: 扬州评话了。
1: 哎，好像是有一个叫王少堂的。
0: 哦，搿个侬听得懂？伊肯定用扬州闲话讲的了。
1: 对的。
0: 哦，
1: 其实哪能讲呢？伊个人最早我接触伊个，就是讲扬州评话个武松，
0: 嗯，
1: 是来书上向。一个辰光，搿本书肯定是文化大革命前头出的，
0: 嗯。
1: 咁么阿拉辰光，文化大革命辰光，我是初中，咁么就问同学借了搿本书，投稿日报侪没了。
0: 哦。
1: 投稿日报侪没了，伊里向就写武松。
0: 嗯嗯。
1: 哎，里向写到武松，全部侪用扬州方言讲个。
0: 哦。
1: 哎，晓得也老早的。不是像阿拉通常普通话来叙述的，文绉绉的。
0: 咁么写出来形式也是扬州方言搿种形式。
1: 啊，扬州方言
0: 写出来的。
1: 哎，对，
0: 这个平时来是哎呦喂啊，没得命了，
1: 没
0: 得命了，来是搿种
1: 闲话。哎，对，所以
0: 没得命了，伊就写没得命了。
1: 没得啊，就没得命。哎，所以阿拉一个辰光中学生，又觉得老生动，很生动。一看到有个扬州评话的搿一本书个武松，
0: 嗯，
1: 就感觉老好。那么后来呢，是到扬州台里向。就是广播书上里向有，电视书上、广播书上、电视书上里向有，我看个。后来好像伊拉囡也说过个。好，那么阿拉现在再讲回来，刚刚外出货讲好了。讲到阿拉评话里向吴君玉个武松，
0: 哎，
1: 也是江南话武松，也是江南话武松。
0: 是的，这个
1: 为啥讲伊江南话武松呢？伊个
0: 一家头动作台浪向做动作了噻。
1: 就伊个话个武松呢，实际上我听伊采访节目里向，我听到伊讲过个，伊是去跟这个好过个。就盖叫天，京剧里向个盖叫天，
0: 伊
1: 跟盖叫天一起，对，观摩过。
0: 哦哟，
1: 啊，幸亏不是盖叫天个徒弟。
0: 所以我看过这个吴君玉这个现场的，就是表演
1: 对
0: 吧？
1: 对，
0: 动作武松就是功架。
1: 因为不同曲种里向的人，大家要交流，就
0: 盖叫天武松也是一绝。
1: 但是讲到京剧里向，阿拉讲江南话武松，
0: 哎，
1: 就是讲伊个人一出来，就各个角度，各个角度它都是戏，
0: 但是伊跑出来功架一摆，就是一种应用级别。
1: 对，所以功架搿功架实际上就京剧来，
0: 京剧里向，
1: 京剧里向亮相，就京剧里向阿拉不是讲要亮相个嘛，搿小弟要亮相。
0: 哦，不得了。
1: 那么吴君玉呢，因为伊自家本身评话有长处的，对吧？说学演，但是师傅也不对得伊讲武松。伊是讲上篇个师傅个，上篇师傅，师傅里向108将，各个人那个兵器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武艺又不一样，所以伊搿演出来是相当逼真个。
0: 哎呦，搿下头迭种听课，看看人家台浪十四先生讲了介闹忙，人家侪是下过迭个功夫个。
1: 真个。
0: 侬勿要当着伊随便啥拉出架子功架摆只亮相哦。
1: 对，所以阿拉讲功夫在室外嘛，对吧？伊用个功，阿拉平常人是看勿到，只有来师台高头，可以看到伊。
0: 是个。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另外插一句，人家认为好像你这个广播里讲闲话没便当一些，侬讲家庭闲话，我讲侬来讲讲看。
1: 对，
0: 一样意思对吧？
1: 对，同样，因为侬讲过一种语言了以后，侬再去讲其他的闲话，阿拉是人家讲要转码的。
0: 转码。
1: 搿转码搿影响侬思维方式了，就是讲。
0: 是呀。
1: 就包括像我今朝来讲方言。没大习惯的，因为我平时帮老师啊啥讲了比较多的，包括写文章、思维，用的侪是普通，侪是普通。那么侬那普通话要转到方言来讲，有一定障碍的，
0: 有一定障碍
1: 啊是。
0: 但侬讲了蛮好啊，
1: 就是影响那个思维的流畅性。
0: 侬稍微就讲隔了里向，侬不要紧啊，侬就讲普通话，侬讲两句也可以。
1: 对，
0: 这个是一种等于讲家庭式的，
1: 家庭式的味道对吧？
0: 家庭式味道。
1: 现在哪能讲法？现在混搭，
0: 混了里向，
1: 混搭，普通话和本地方言，本地方言是能够搭起来。
0: 这就讲王老师，侬讲到这个闲话，像在混了里向，是不是这个平台里向特别设施里向蛮多啊？
1: 就是他是要用这种语言，
0: 各种方言，用普通话，一种苏州口音的普通话，阿拉里向。
1: 对，因为阿拉哪能讲呢？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到阿拉平台里向，一个是叙述嘛，一个叙述，就

0: 讲故事嘛，
1: 事体要讲出来，
0: 就说书嘛，对吧？按照伊搿条线索来讲，但是第二个，伊要去解释呀，
1: 去解释，
0: 就你不侬不同的角色，可能伊是地方是不一样的人，对吧？就不同地域来的人，生活习惯又不一样，就是操着不同的方言，
1: 是的，是的，
0: 葛末性格又不一样。
1: 我也记得就讲王老师，侬应该是对这个十四个种曲目是非常了解的，对吧？我记得两个角色，一个是啥呢？就个小胆鬼，里向一个叫金伯伯。
0: 苏伯人。
1: 苏伯人，全部用苏伯话讲。
0: 对，是刘明演的。
1: 哎呦，演的对对对。
0: 惟妙惟肖。
1: 当时我还年纪老小，看看因为电视里市场里放啊。
0: 哎，对个。
1: 赞得不得了。
0: 因为我也是电视市场里向看。
1: 我想他当时哎呀，苏州平台上那讲苏伯话，非常生动。
0: 对，因为伊也是从小跟伊拉听伊拉爷这个叫。唱话剧长大的，因为伊拉爷是好像上海话剧系的一个前辈
1: 里向，
0: 前辈。那么伊来个家庭里向，那么后来
1: 各种语言侪会得讲。
0: 那么后来大概去学了苏州平台。
1: 哦。
0: 葛末伊个方言肯定是擅长。
1: 声音也赞，刮了松彩。
0: 声音也好。后来伊还拍过电视情景剧。
1: 是个是个。
0: 啊，富贵嫂。
1: 老娘舅里向。
0: 哎，老娘舅里向，伊搿只形象，这个富贵嫂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的，高级还是蛮像的。
1: 自家把打扮得勿得了，一个新妇嘛穿得了老朴素。
0: 哎，对对对。
1: 还要讲搿个新妇了。
0: 还是蛮时髦的，还是蛮时髦的。
1: 另外只啥角色呢？我记得是另外一部戏里向，就是讲是三小里向不是有两只独头嘛？这个就是。
0: 对个，徐云志。
1: 武威去马身投靠啊，为了追求叫秋香嘛。
0: 徐云志。
1: 到这个武府里向，武府里向两个三爷，一个少爷。
0: 哎，就是讲伊也好得老强
1: 啊，
0: 伊也好得老强。伊
1: 就讲搿种人的口气，独头的口气，比如说
0: 一个
1: 老兄就来冲也冲啊。
0: 对对，但是伊里向有分党。
1: 哎，
0: 一个大刀，一个小刀。
1: 大刀小刀还有区别了。
0: 哎，有区别。
1: 同样是讲，有一个好像小刀门槛近一点。
0: 哎，对对对。
1: 就一起跌死了武威门口。
0: 一个港里向还打地金的。
1: 打地金。
0: 一个就是讲。
1: 一个叶冲啊，那去跌死了武威门口的。
0: 一个就金毛说的，阿拉讲，其实讲到没办法了。
1: 同样讲，同样。
0: 一个港里向还有点小聪明。
1: 有区别。
0: 哎，一个港里向有点小聪明。
1: 就讲不是讲这两人侪一样的，大概一听就听出来，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
0: 对对对，就搿就是讲阿拉平台，我刚刚讲到细腻。入微之处，伊拿几种小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才能够表现出来了。
1: 是个是个，
0: 搿是好看、好听就来搿搭，也就是说它的魅力也就来搿搭。
1: 通过就讲方言，通过方言来刻画人物，刻画就讲
0: 刻画人物。
1: 同样是一种方言，但是这个两人还是有区别。
0: 就是让你身临其境，身临其境，天南海北嘛，对吧？所以还是水部，也是传播中华文化。阿拉能讲讲方言文化，乡土的风俗民风，侪是通过搿语言。当地的女艺来表示出来，
1: 就好像吴清牛老师讲的这个武松里向，一个伊这个武松的这个交关念白是这个中州的一种，
0: 中州韵，搿是中州韵的老祖宗传下来，有个讲法的，就是讲阿里种语言呢，伊必须要用就是中州韵来读，中州韵来读。我举个例子来讲，平话呢，其实后期受到书的影响，还是蛮多
1: 私密文字影响，
0: 受到私密文字，因为。你任何一个阿拉讲戏曲影视也好，一开头肯定是口头，就一开始肯定是口头的，
1: 口头的，
0: 对吧？口头叙述，然后口头表达叙述好了以后，因为要一个长篇，那么有可能有简单的文字，记录下来。但是再要提升，因为一般性阿拉讲这个尽管讲十四先生，老百姓叫伊拉十四先生，
1: 十四先生，
0: 对吧？那么肯定比老百姓有点文化，但是侬真的要帮书桌里向搿点老师比，你要和那些学者比，肯定是比不了的，所以任何一个民间的艺术、民间的艺术，平台也是，设施也是，对吧？平台也是什么？侬要再提高一步，
1: 侬这个润色，
0: 那么肯定要有一批文人
1: 要帮一下
0: 来帮侬加工。
2: 家庭故事。正在讲述。
0: 我随便举个例子，侬就是像元朝的辰光，就是元杂剧，对吧？元杂剧当中，你们讲元杂剧，伊哪能会得阿拉现在看到有一大批现在的经典，窦娥冤啦、啊、汉宫秋啊、梧桐雨等等，除了关汉卿啊、白朴啊，也是能看一批人，帮伊拉写记录下来，帮伊拉写出来留下来。
1: 还是就讲记录下来么子更加容易保留？
0: 哎，更加容易，一个更加容易保留，第二个那有地理了，从蜀到雅俗共赏，
1: 雅俗共赏
0: 也不是全部都是一样，对吧？雅个嘛， 这个人家老百姓也听不懂，
1: 大部分人也听不懂，
0: 耶稣公道

0: 但是伊拿伊进攻艺术加工过了，文学加工过。
1: 王老师，但是据我了解，对伐？就讲因为早期的一种戏曲，对伐？包括像我们家庭流传的戏剧，对伐啦？哎，叫个叫目标戏，
0: 嗯，
1: 伊没剧本的，
0: 哎，没剧本。伊
1: 是譬如讲，侬教我唱啊，搿句哪能唱啊？
0: 对，
1: 调啥地方上去？搿句子侬先背出来哦，口头相传。
0: 对，就是所有的曲艺形式侪是能讲，
1: 侪搿能讲。
0: 就是阿拉
1: 早期的戏，
0: 阿拉平台早期也是能讲。老师伊勿教侬，来下头看，包括滑稽戏也是能讲。侬去看老师来上头演，包括平台伊也是个。伊不是我全部在教拨侬，我来上头实施，侬来下头听。
1: 我拿搿只本子教拨侬，
0: 哎，
1: 侬帮我就背出来。
0: 哎，
1: 但是搿啥个外策化啊？
0: 侬可以自家发挥。
1: 摆噱头啊，侬自家来。
0: 搿就风格就出来了。
1: 就风格出来。
0: 对吧？搿就风格出来了嘛。
1: 哎、
0: 就同样一只本子，伊搿只本子侬不一定完完全全按照伊就是叙述的框架。
1: 哎，
0: 搿条线索是搿条线索，
1: 侬可以自家发挥。
0: 故事是故事，至于里向人讲啥闲话，对吧？用何里种形式讲出来，哪能介去搭腔，哪能介，侬可以自家创作的。迭个就味道就来搿
1: 搭，
0: 就再创作。
1: 而且好像侬要是讲辣市场里向识个辰光，可能有种现场就临时种突发情况，譬如讲啥人家小人没看好，跑来跑去个，哎，啥人家先暖脑，啊，男还是跑上来同我一道实施啊。
0: 这就是他的一种机制。
1: 哎，那人家大家笑笑没
0: 跑了。对对对，就包括阿拉现在。同样是讲老早的一段故事，平和的故事。我举例子来讲，就搿两天，因为我刚刚开了白内障嘛，刚刚开了白内障呢，电视不好看，
1: 哎，
0: 电视不好看，葛末就听广播，听广播嘛就听书了，
1: 哎呀，
0: 对吧？听广播就听书了。搿两天听的是江南八大爷。
1: 哎呀，
0: 是讲到年羹要削笛子。
1: 哎呦，
0: 哎，葛末搿是老早的一段事。老早一段书里向呢，故事情节是没啥问题的，一路讲下来。但是伊要加噱头个话，伊肯定是拿现在个搿
1: 些噱头加进去了，
0: 再加进去了，对吧？现在阿拉生活当中个汉堡啊、肯德基啊、飞机啊、到月球啊，伊侪会得，
1: 加进去，
0: 哎，侪会得加进去。就刚刚搿讲个，就不断丰富。
1: 拿
0: 伊迭个噱头，拿伊迭个内容勿同，现在个东西，葛末告现在个听众。是有的，是有的呼应的，对吧？是有的呼应的。刚刚讲的是拿现代的东西讲，好，那么再回到前头，刚刚讲就是要润色，对吧？必须要有批文人。
1: 王老师，我听侬讲闲话，像人家了实施一样。
0: 哎，对对。
1: 你们再回到
0: 什么？再回过来。
1: 你听众拉过来。
0: 再外之后再回过来。就刚刚讲到原
1: 润色了，
0: 对吧？刚刚讲到原杂剧，对吧？接下来侬再举例子，
1: 用
0: 阿拉不断举例子嘛。就侬像那个梅兰芳，梅兰芳伊是清者，对吧？梅派四大名旦之一，伊这个一个流派是梅派，但是伊个剧本，伊最早伊也没啥剧本，就啥提纲，伊身边围绕了一批人叫梅党，帮伊写的，但是呢是结合伊自家风格的，因为梅派的特点，就是雍容富贵、华丽、长枪。搿是梅派个特点，伊帮其他几个是不一样。
1: 应该讲，伊是迭个四大名旦里排了比较首位的。
0: 因为对当初四大名旦排位个辰光，伊有几只指标个。就扮相啊、唱腔啊啥其他，有只指标，大概五六只指标吧。大概打分。葛末伊总个打分，伊排了第一。
1: 排了第一个。
0: 可能伊唱勿是第一，但伊总个打分。别像伊，比如讲是第一个，
1: 而且受到欢迎的程度还是应该讲排比较受，
0: 因为伊梅兰芳呢，伊帮其他几个人还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伊所谓的搿批人讲，阿拉讲梅党搿批人讲。另外一个呢，从伊自家角度来讲，伊也是能够接受性的东西，喜欢容易接受、勇于接受新东西挑战的一种人。所以伊当初来北方嘛，伊为啥到上海来？伊要到上海来立脚。京剧一样的，当初那个京剧是城市化的，最最简单的。伊不进了啥不讲究的。伊是靠人的表演，对吧？台子高头，侬比如讲写一张台子，两部演出，代表屋里向的。伊是靠这个人，我唱我的身段，来吸引侬。
1: 是的。
0: 对吧？来吸引侬。那么后期，因为侬到民国了嘛，以后西方的东西，西方的戏剧了啥？这个叫话剧了，啥子？
1: 话剧来了，
0: 侪过来了。
1: 人家在北京了，啥？
0: 人家老丰富啊！
1: 哎，灯光当
0: 中。对对对，搿么梅兰芳要到上海那个大码头来立脚，搿么伊肯定要创新的。侬老个一套东西，传承是要传承的，但传承了以后要变通，要变通。搿么所以伊到上海来，伊个背景是全新的背景，包括里向有机关，灯光一档。搿么上海人侬晓得，伊欢喜闹忙，欢喜新东西。
1: 哎，
0: 搿来和老早京剧勿一样。
1: 好，迭个最好看。
0: 尽管唱也是老早的唱，对吧？那么另外从另外只角度来讲， 伊搿场实际上还有更新的，也来不断发出变化。那么本子又好了，对吧？有一批文人帮伊写。
2: 现在在你身上要请小子下来，洗肉不用，
3: 已经染上了呢。
1: 苏州平台非常注重血，血就是噱头，有血乃诗中之宝的讲法。人物性格特指情节的矛盾展开当中产生的细节因素，叫做肉里血。用作比方衬托

0: 观众的笑声叫做笑吗？大笑的笑意思大概是小小的摆弄一下，放眼小噱头。有辰光像说是打乱了情节，实质上是有规律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了剧场、书场，这种现场气氛啊，搿是好了，勿是一眼眼哦。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1: 往事

海江的味道，作者上海大学唐晓东。要讲海江，就要讲讲豆浆，也就是本地人叫的豆腐浆。可以讲，这个豆浆是全中国上上下下侪晓得的。但是绝大部分地区的这个豆浆，要么是淡的，要么就是甜的。而辣辣我们家庭，豆浆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吃咸口的，叫做咸浆。老家庭对于这个欢喜的程度啊，是由来已久哦，甚至于超出了早餐本身的意义，是一种家乡的味道了。咸浆这个咸，不是讲啥个纯粹摆盐的咸哦，而是有丰富内容的。里向不仅有酱油、花皮特子葱花，还有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油条，最后啊，还要兑个几滴鲜鲜红的辣油，热腾腾、辣蓬蓬、鲜落落、实实足足的一碗啊，又厚的又薄的，也是汤也是饭，也可以讲是点心。热天时吃的是满头大汗啊，出一身透汗，湿湿盐；冷天时吃的是浑身暖洋洋。可以讲，从头顶心一直暖到脚后跟，可是邪气的色意。吃海浆最好的是老店子搿种大饼摊头浪向。一个辰光早浪向，马路边浪上家沿弄堂口，每度看得着搿类平民化的小摊头。撑起个遮阳布下头，几张黑乎乎、油漉漉的方木头台子旁边，围满了前来吃早饭的市民。冲到这头，咬个一口大饼卷油条，在那嘴巴撅起来做小嘴巴的样子哦，当当心心的带了一碗碗发肥滚烫的海浆啊，呼噜呼噜的吃起，小口小口吃。旁边这个摊头浪向啊，有鼓风机的声音，轰隆轰隆，三个像是背景音乐一样。各种场景哦，各种氛围哦，辣辣现在亮堂堂一年四季开空调的连锁店各种早餐店里向。搿是感受勿到的，而新的一天，也就是辣辣搿种街头巷尾、海江乡亲当中，慢慢叫的醒过来了。老店子的老城区，大饼摊头遍布各个角落，离我屋里向老房子勿远的地方，就有迭能一爿小店。老板娘是苏北人，半露天的店里向摆了两只炉子，一只是油锅子，专门煎油条。一只是烘烤炉子来烘大饼的，这个烘烤的炉子啊，像啥是那种不油动做的。另外有一只到人腰眼里的能高的，用来杀豆浆的白铁皮的桶，桶的下头是加热的小电炉。做海浆的生意要好，靠的是水底，豆浆热，味道鲜，品相好，收拾快。尤其是这个电视店，邪气重要，老吃客用不着看的。在旁边啊，瞄头一个就晓得了。这家老板娘的整套头动作，就邪气的熟练，可以讲是一气呵成。老家庭闲话讲起来啊，叫做看上去是花哨。从手腕到手指头，一招一式，十个指头骨里向侪是表情，散发着市井生活烟火腾腾的气息。生意忙的辰光。老板娘总归先辣辣台子浪向摆好几只宽口浅点的蓝边大碗，趁了做大饼油条空档的辰光，辣辣碗筛里向预先摆好冲海浆的配料，金城宫称盘上的小油条，一小撮榨菜麦子，几粒小葱花，再弄点小花皮，还有一条杠呛了香。

初的新酱油。当有客人叫了碗咸酱，老板娘就会得拿起几个铜勺，倒入豆浆的桶里向，舀上一勺400色的豆浆，就高高的举起，再过这样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你倾到了碗盏里向。这个一勺下来啊，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是一碗盏，不会泼出来，也不会得少。豆浆烧得滚滚烫，又是高冲而下的姿势，一碰着醋啊，瞬间就起火了。三姑娘开出了一朵朵的棉花絮，浓郁翻滚，香气四溢。最后还有一道必须的工序，滴个几滴辣油，一碗赏心悦目的咸酱就端到侬眼门前了。一碗好的咸酱，除脱要浓郁的豆香味道之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讲第一口必须要烫嘴。咸酱一烫，没办法大口大口朝下头吃。只好是一个一个做小嘴巴，慢慢嚼齿齿，慢慢嚼，滋溜滋溜，小口小口吃。所以啊，好的咸酱一定是吃得出声音啊！咸鲜的豆浆喷香油条、上菜的榨菜，再加上火热的辣油，各种味道辣辣嘴巴里向交织辣辣一道，一点不长的吃到碗盏见底，各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啊，美妙到了心里向。捏捏嘴巴，立起来撸撸肚皮，吃得称称心心，想啥又好再吃一点。各种愉快的心情啊，真的是好保持一个长半日了。现在的嘉定老城区啊，大饼摊头真的寻大不着。老早要么是拆脱了，要么是搬到侬寻也寻大不着搿排小菜场偏僻的角落头里向。就算侬有本事，真的寻到迭能一家两家，迭个咸酱老早就已经是缩水改料了，这老早的味道啊，真不一样了。老店子吃咸酱，搿种火热哒哒滚的生活场景，搿种烟火气的味道，这是难得出现辣辣老朋友家三五的回忆当中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袁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祝你生日快乐！
1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

0: 你艾滋病啊？
1: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0: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机

0: 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3: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了吗？
4: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5: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6: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 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

0: 注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2: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

0: 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
6: 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7: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6: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8: 新车扎堆上市，补贴接连落地，车展人气火爆，这个金九银十呢确实热闹，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了，有优惠也实了，正是看车比价的好时机。那对车企来说呢，这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不过热闹归热闹啊，买车还得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续航呢、安全呢、售后啊，这些硬指标不能光看优惠的力度，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车市回暖值得期待，但最终能不能稳住还要看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的打动人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扫码用完了一项服务，明明显示押金退款成功，这钱没有回到自己账上。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就发现啊，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这个押

0: 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深度观察。
1: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0: 他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1: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2: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1: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2: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1: 我账户没有任何，
2: 是您的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0: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3: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0: 四川的陆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她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
4: 看到博主的那个视频嘛，就想起来自己原来也用过这个押金，但是时间比较久了，一直以为它是自动退到我的账户上了。我点击退了以后，它还不是退到我的微信里面的，退到什么钱包里面，然后那个钱包还要你提供你的银行卡呀才退，整得特别麻烦。
0: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5: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就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0: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5: 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0: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6: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0: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7: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缺乏熟人社会约束，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8: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0: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退。

0: 推卸管理责任。
1: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中立呢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2: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3: 几十块钱的押金，单笔看着不多哈，可架不住人多时间长，这钱呢就这么悄悄地沉淀在平台里。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明明没退到账，这页面却写着退款成功，这明显是在误导消费者。专家说的在理啊，押金所有权归消费者，商家没有权利单方面改退款路径加提现门槛。要治这个乱象呢，既得靠监管亮剑，也得靠场地提供方把好准入关，把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写到规则里，不让一笔小小的押金寒了游客的心。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6: 收到，王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已经播出第一集。这部纪录片分为利剑出鞘、离亭扫穴、共筑天网三级， 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多方力量开展

0: 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与重大战果。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讲述了自己在境外园区被迫割肾抵赛的惨痛亲身经历，揭露电诈园区的残酷黑幕。
1: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2: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3: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2: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1: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
0: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至7号每天1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的广播剪辑版也将于6号到8号在中国之声连续播出，欢迎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更多消息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3号凌晨4点20分，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他是被人活活掐死的。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3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 四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6: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7: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5: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集中了约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谷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浦天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新任知事谷谢玄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谷，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8: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9: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5: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0: 一起命案再次揭开冲绳民众长期承受的驻日美军基地之痛。多年来，基地带来的安全事故、治安案件和环境负担持续引发当地不满，抗议之声不断，类似事件却一再发生。只要驻日美军基地依然集中于此，日美地位协定赋予美方的相关特权不做调整，冲绳民众的安全忧虑就难以根本缓解。此次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能否推动美方切实整顿军纪，仍有待观察。
1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乡，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0: 山海
15: 情系家国，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弹射器准备完毕，
20: 二号位最后准备。
21: 允许起飞。
2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之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钦。
27: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0: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28: 上午8点半，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27: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29: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27: 你看这些的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29: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28: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27: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28: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猎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 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27: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28: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27: 他说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28: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1: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有一些房子吧，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
27: 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28: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3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27: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了。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28: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27: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28: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8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27: 当时条件很困难，7大8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28: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2: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的，有80多种样品，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28: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 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27: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29: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27: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28: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27: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28: 海里的钢最怕盐雾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4: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5: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4: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
28: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27: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28: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6: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组发展很重要。
28: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27: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了。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装。
28: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27: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28: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 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0: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十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百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国庆假期，不少人照着社交平台上的网红照去游玩打卡，到了现场却发现和照片里完全是两回事儿。其实这背后除了拍摄设备的差异，还有摄影技巧带来的视觉魔法。同样一部手机，为什么博主拍出来就更好看？哪些摄影技巧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实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继续，一首美丽中国送给你。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一块屏一张网，城市安全有保障；氛围感拉满，嘉定各大商业综合体解锁多彩国庆假期；乡村文艺新玩法，马门村陶艺体验器物展人气旺；文明旅游正面引导和反面曝光，一龙国潮鹤舞南翔，文明点亮千年古镇。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国庆期间，景区人头攒动，商圈热闹非凡，高速公路车流奔腾。城市运行平稳有序的背后，有一张看不见的网在一刻不停的高速运转，有一群人正坚守岗位，默默履职，守护城市平稳运行。一早，区城运中心指挥中心已进入紧张有序的工作状态，电话声、键盘声、对讲机应答声不断，一条条城市运行信息在这里汇聚、研判、流转。
3: 罗森这边好像有人反映，这边有人门口放个小喇叭，然后那个有噪音扰民的现象，你去看一下。
2: 上午10点，平台更新了一则热线工单，收到信息后，指挥员陈顾炯第一时间联系属地网格力量。不到10分钟，现场画面便回传至指挥大厅，陈顾炯据此核实情况，协调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处置。
4: 节日期间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那个大型商业体，然后还有就是文旅活动人流密集场所，还有就是进出户的交通易拥堵道路，还有就是处置呢是城市运行的各类突发事件。
2: 高效协同处置的实现也离不开数字化平台的有力支撑。记者在区城运中心指挥大屏上看到各类数据实时刷新，道路交通、商圈、景区客流等城市运行信息一目了然，为工作人员掌握城市运行动态提供了有力支撑。大到客流管理，小到街头垃圾，在数字科技的支撑下，城市运行正变得更加高效和有温度。
5: 我们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大概每天在岗的值班值守力量大概约4800名。那截止目前，我区文旅商业活动有序开展，社会面总体平稳，道路交通通行情况正常。
2: 嘉荣媒记者戴艺新、张泽生报道。
0: 国庆长假期间，嘉定区各大商业综合体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涵盖潮玩 IP 展、水上运动体验、艺术共创、亲子互动、团购优惠等多种类型，为市民假日休闲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
2: 10月2日，记者来到嘉定宝龙广场，一场随机舞蹈正在进行中，舞者们即兴登场，轮番展示舞步，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6: 刚好过来吃饭，看的人比较热闹，所以说过来看一看还是蛮不错的。
2: 据悉，11假期期间，嘉定宝龙广场举行10周年主题活动，邀请乐队到场举办音乐节，还推出脱口秀、魔术剧、快乐巡游等互动演出，集合文创、水吧、非遗等业态举办市集活动，市民消费满88元还可参与抽奖活动。在嘉定百联购物中心，商场内的真人娃娃机和旱地冰壶大作战区域吸引了不少跃跃欲试的市民。
7: 我抓到了4包零食、2个娃娃，我很开心。
2: 据介绍，国庆期间，百联嘉定购物中心还推出邓丽

0: 军歌曲演唱会、美食市集和学生体质测试等活动，
1: 希望给大家带来有趣丰富的线下消费体验，丰富我们周边的商业氛围。本次就是我们联合就是黄金区域，在美团平台上面推出了就是团购券活动，力度也是相当的大。
0: 记者了解到，嘉定紧抓中秋国庆假日黄金消费窗口，统筹辖区商业综合体资源，推出30余场商圈主题活动，以及一票游嘉定双节汇全程票根联动活动，以政策加活动加场景组合拳，激活区域消费市场活力。各商业载体同步推出节庆促销、国风展演等多元体验，覆盖全年龄段消费群体。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国庆假期，有人爱逛商圈，也有人偏爱往乡村走。在外岗镇马门村，一个藏在村子里的陶艺空间成了不少市民游客假期的新去处。亲手捏一件陶器，再看一场村里的器物展，慢下来的时光别有一番味道。上午，马门村陶艺创作共享中心里已经热闹起来，游客们围坐在工作台前，在老师指导下揉泥、手捏、拉坯，一步步把手中的陶泥变成想要的形状。市民蒲女士带着女儿一起来体验，不时用手机拍照记录。
2: 手捏那个陶那个泥胚，什么从一步步到最后开始到成型，让她学会自己独立思考。
0: 除了可以亲手做陶器，村子里还有一场一团和气器物展正在展出。展品大多是陶盒，也有泡菜坛、砂锅、盖碗这类陶制容器，它们出自不同艺术家之手，装下的也是他们对陶艺的理解与创意表达。
3: 主要的艺术家是我们马门村的在地艺术家，他的工作室都在村里边。你的器皿是带盖子的，我们那个一特和气是有两个寓意，一个是大家这个和气生财这个和气，还有一个是我们合在一起的一个气叫和气，就是一个一语双关吧。
0: 藏在乡村里的艺术展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参观。
4: 有这么多漂亮的这个陶艺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也挺惊喜的。没想到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型的展览，我就觉得很特别。
0: 嘉荣媒记者彭晓妍、姚卓林报道。
5: 国庆长假还有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嘉园海美术馆看展览、露营、垂钓，度过一个文艺而松弛的假期。
0: 记者在嘉园海美术馆看到，那天我看见一把很帅的椅子展览，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大家在长假里放慢脚步，感受轻松的艺术氛围。除了作品展陈，这座坐落在稻田里的美术馆，把风景也变成了展览的一部分。稻田旁一顶顶帐篷和天幕支起，市民游客围坐品茶，在茶香与稻香中闲谈。
6: 这个方式非常新奇，那跟我们朋友们在这里来相聚，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好啊，非常舒服。
0: 为丰富市民游客体验，这个假期美术馆还特别推出稻田垂钓烟火季活动。
7: 带我来这里钓鱼，钓上来了5条。
8: 也希望大家觉得，就是美术馆这边不仅仅是一个就是看展览的地方，也是一个更多丰富我们业余生活的地方。
0: 嘉荣媒记者彭晓妍、姚卓林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嘉定区推出国潮古镇、如风研学、稻香田园、光影夜游等多条特色游览线路，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出游需求。不少市民游客在欣赏美景、体验传统文化的同时，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让文明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
0: 记者在南翔古镇看到青石板路、白墙黛瓦与沿街商铺相映成趣，古镇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眼下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正在进行，传统文化与国潮元素交融，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9: 我觉得这边氛围还是挺好的，就是很有那种江南水乡啊这样子的氛围。就像我一开始没有找到这边的游客中心，然后我是直接问的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也是很快给我指了路，然后可以让我比较快的到这边来。
0: 据介绍，文明引导贯穿此次活动组织和场景升级全流程。
9: 我们在景区主要入口、八字桥、双塔区域这些人流密集区都增设了文明提示牌，像垃圾分类、文明旅游、有序排序等这个都有覆盖。像在茶溪货郎集，我们是将垃圾分类这个融入到了我们的活动当中来。还有就是比如竹刻、草编这些展览，也有现场讲解说要不可以触摸这个提示。
0: 节日期间，南翔古镇增派志愿者担任文明旅游劝导员，提醒游客有序排队，不乱扔垃圾，不踩踏绿植，同时提供路线指引、活动咨询等服务。嘉荣媒记者戴艺昕、张泽生报道。
5: 近日，位于上海小美科技园的未来换电站正式上线运营，这是嘉定区首座未来第五代换电站，也标志着未来在嘉定补能网络建设上迈出新的一步。
10: 据介绍，第五代换电站采用未来自主研发的全新换电平台，兼容性大幅提升，覆盖从小型车到大型 SUV 的所有车身尺寸，实现未来、乐道、萤火虫三品牌所有车型全面兼容。记者在现场看到，陆续有车辆前来换电，车主黄女士的萤火虫之前只能充电，听说现在这里能换电，第一时间赶来打卡。
11: 不到十分钟就能来到这里，然后换个电三分钟，然后十分钟，然后又十分钟又回家了。然后整体这个流程应该会是比之前要轻松很多。
10: 据悉，嘉定是未来用户密度最高，也是未来能源建设力度最大的区域之一。截至目前，未来已在嘉定布局65座充换电站。
12: 下半年预计还要再新增20座五代站，其中有3座会落座在嘉定区，其中包含马路、徐航、安亭，我们会进行换电站的加密。
10: 补能网络的完善也正在转化为市场表现。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今年1至8月，未来公司销量位居上海市乘用车市场销量第一。今年以来，未来在嘉定的销量同比增长了近60%。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2: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1: 有时
8: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11: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1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

0: 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
1: 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

0: 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一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

0: 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3: 乡亲们，红军起功了！
4: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5: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4: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6: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4: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7: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4: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8: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4: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9: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0: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

0: 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2: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4: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3: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8: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9: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4: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

0: 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6: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7: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2: 行，
11: 不要着急。
12: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11: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12: 应该差不多。
11: 行，等收获了。
1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

0: 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花盆中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2: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 好。
0: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4: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3: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3: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6: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场。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7: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 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8: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9: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0: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1: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比例提升到95%以上，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

0: 提高6个百分点。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上海托幼一体化，托起最柔软的群体。
1: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全国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铁路部门增开夜间高铁，上海地铁加开定点班车。为应对充电高峰，部分高速服务区要求充电至80%必须离场。
0: 第九届进博会上海城市形象片发布，四叶草繁花似锦迎接盛会，跨国药企将在本届进博会首发首展多款创新药创新疗法。
1: 2026上海劳力士网球大师赛开打，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球迷齐聚申城，在丰富主题活动中享受体坛盛宴。
0: 房车草地加音乐的文旅新模式登陆普陀桃浦中央公园，以音乐嘉年华点燃房车消费新业态，播送记者报道。
1: 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拉开大幕，多国精品偶剧在中国首演，上海马戏城时空之旅长假连演13场，上新2个创牌节目，入境观众占比达50%。
0: 菲律宾 C-20 发行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发生，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1: 公安部纪录片揭露缅北电诈覆灭细节，电诈回流人员自述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0: 3名科学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 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机组人员直飞赴以航班。
0: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广富林夜色焕新，泰晤士光影璀璨，来松江就放松。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9度，最低气温19.5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和夜间空气质量良，明后2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月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92.4%提升到95%以上，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缘上到上好缘，从幼有善育到幼有优育，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上海托幼一体化，托起最柔软的群体。
4: 3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9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1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5: 老师告诉我，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4: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零托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3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缘，虽然只有

0: 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1: 比如说我们一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0: 带了五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带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2: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的老师，我们是有那个2级育婴员证书的，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0: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3: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园上到上好园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0: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15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4: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15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2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异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0: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5: 关注国庆假期出行，昨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全国铁路当天发送旅客超过2100万人次，加开列车1460多列。上海各大火车站昨天增开临客72列，发送旅客约48万人次，到达旅客约72.5万人次。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申通地铁集团介绍，为集中运送夜间返程客流，昨晚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今天凌晨1点45分，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根据铁路12306数据，昨天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基本都集中在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等地。长三角铁路返程客流增多，出行客流维持高位，昨天发送旅客超380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超过300列。为进一步满足旅客乘车需求，上铁集团在昨晚和今天凌晨增开221趟夜间高铁，重点补充阜阳、亳州至上海、合肥、徐州、连云港至上海、南京、合肥蚌埠至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 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国庆假期自驾出游热情高涨，新能源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日均 98.95 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 48.41%。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部分高速服务区出台充电至80%强制离场的新规。服务区回应，此举系节假日临时应急措施，意在提高充电桩周转效率。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只充电到80%，会不会造成影响呢？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八分饱补能，既安全又节省时间。
6: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得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八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5: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今天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车主可通过交通运输部一路畅通小程序实时查询充电桩空闲状态。水路方面，昨天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今天海南琼州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这里设有新能源汽车专班。
7: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介绍，随着未来虹桥空港商业广场建成启用，旅客乘坐地铁10号线抵达虹桥1号航站楼站后，可从地下通道更加便捷前往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为配合项目落成，目前地铁站与航站楼之间的旅客动线做临时调整。10月8号起，旅客前往航站楼或地铁站需从空港一路侧新建的临时连廊通行，新连廊步行距离与原路线相近，旅客跟从指引标识前往目的地即可。
5: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30天之际，上海城市形象片《跃见上海》昨天正式发布，向世界发出共享机遇的邀约。跃见上海透过镜头让人们看见城市向上的势能。目前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也已装扮一新，氛围渐浓，南广场上鲜花正陆续布置，巨型 CIIE2026 字样与憨态可掬的进宝熊猫绿雕逐渐呈现，五彩花海沿坡道铺展，生机盎然，上海正以最美姿态静候全球宾朋赴约。作为连续多年参展进博会的忠实粉丝，跨国药企们厉兵秣马，抓紧筹备，明确将要首发首展的创新药和创新疗法。进博会全勤生阿斯利康宣布，将以约1000平方米展台亮相第九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带来3款前沿创新疗法首展，其中一款高血压创新药是首个且唯一用于治疗成人高血压的醛固酮合成酶抑制剂。美敦力将带来心脏及血管、神经科学、医疗外科、糖尿病等领域约120款创新产品与 与解决方案，首展阵容和参展规模均创历届新高。默沙东将集中展示在中国境内已获批上市的约30款创新药品，还将呈现在心血管与代谢、抗病毒等治疗领域的全球及中国在研管线。
7: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资格赛昨天在其中网球中心正式打响，虽然只是资格赛阶段，但恰逢国庆黄金周，赛场内外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球迷齐聚上海，在 ATP 顶级赛事的氛围中度过一场别样的国庆网球假日。请听报道。
8: 中午11点刚过，赛场外的 ACE 会师九世联展已经人头攒动，蓝绿主视觉的展台前，巨型网球玩偶成为热门打卡点，投球挑战、徽章 DIY 等互动摊位前排起长队。从新西兰特地赶来的球迷大卫兴奋地说：“没想到资格赛氛围就这么浓。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也是第一次前来观看上海大师赛。我很期待观看新生代选手的较量，会重点关注几位参赛的澳大利�ia球员。我这次会在上海停留10天，其中拿出3天时间观看大师赛，其余时间用来浏览这座城市。
8: 现场随处可见背着网球包、身着赛事周边服饰的观众，其中还有不少外地游客，已经是2刷甚至 N 刷上海大师赛。来自厦门的刘女士和女儿就是在上海大师赛被网球圈粉。
10: 上次就是去年的大师赛，对，因为小朋友开始学习网球，然后也想带他过来体验一下，看一下这种真正在赛场上的比赛的这种样子，然后让他更有这种奋斗和激情去学习网球。因为去年那时候国庆看的是正赛，然后但是今年确实可能赛程比较晚了一些，只能先过来看资格赛，因为小朋友还要上学。
8: 除了比赛赛场和互动体验区，本届换新回归的 ACE 盟友天地更是今天现场一大人气王，草坪上热闹非凡，百余只狗狗齐聚赛场参与2026摩纳哥全明星犬赛，萌态十足，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ACE 盟友天地负责人于玉清介绍，为保证宠物安全，所有参赛犬只全部经过双证审核。
11: 今天一共大概预约了有132只小狗狗，分为3场比赛，有2场敏捷赛和1场选美赛。所有来到现场参赛的狗狗，它其实需要提前预约，那它在预约的时候，它就要去在我们的系统上上传2证，一张是它的养犬登记证，一张是狗狗的疫苗证，所以2证齐全的小狗狗才能进到我们大师赛的现场。
8: 在障碍赛道上，一只只狗狗灵活奔跑跳跃，主人在一旁加油鼓劲，一片欢声笑语给大师赛又增添了几分活力。宠物友好的创新设置打破了传统赛事的边界，让观赛不只是看球，更是一场全家包括毛孩子共同参与的嘉年华。家住附近的蒋女士说，尽管离得很近，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走进大师赛。
12: 带他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吗？再说他超级喜欢网球，刚刚过来的时候听到他们在那边拉球练习，他听到那个球拍的声音就已经不行了，就是我看到说可以把它寄存的地方嘛，然后我们还在想说的话，比完赛之后怎么去看比赛，那现在觉得还是安排的挺周到的。
8: 此外，本届大师赛抽签结果已经在开赛首日揭晓，德约科维奇位列10号种子落入上半区，有望和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在半决赛相遇。中国选手张之臻首轮对阵马哈奇，吴一丙周毅将迎战资格赛突围选手，步云昭克特的首轮对手是范阿舍。以上由记者娄佳莹、高嘉晨报道。
5: 刚才报道中提到了宠物犬比赛，国庆假期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更加专业的敏捷犬比赛。2026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城市嘉年华暨第5届上海市民体育公园体育家从10月4号到6号在上海市民体育公园举行。本次活动把专业赛事、大众运动、非遗市集、萌宠活动、夜间休闲集合在一起，打造看得见、玩得到的假日文体消费场景。在公园的萌宠欢乐世界区域，全敏捷趣味挑战赛火热进行。主项障碍赛场上设置5到30厘米高的栏架，一条刚刚在全敏捷世界杯上获得亚洲第一的短毛边牧犬速度堪称闪电，它跨栏、爬坡、过隧道，平均每秒能跑6米多。上海先锋犬敏捷主理人袁世镇介绍说，
13: 这项运动在整个中国现在是慢慢的在普及，也非常流行这种人宠运动的一种方式。
5: 拥有 2.8 平方公里面积的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包含39片各类足球场、12片篮球场以及网球场、橄榄球场、棒球场、匹克球场等。本次嘉年华正是充分利用了这里的广阔面积，用丰富的活动样式满足全年龄段、全人群的运动休闲需求。
7: 由陶普智创城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的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昨天在普陀区陶普中央公园户外草坪火热开演，为期两

0: 天的音乐嘉年华，集合音乐演出、房车露营和特色市集于一体，汇聚华语乐坛多位实力唱将与人气偶像，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场微度假。请听报道。
1: 这场音乐嘉年华从下午就以热力开唱，阴雨多日的深沉终于放晴。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市民们有的在户外大草坪上铺上地毯席地而坐，有的带来充气沙发惬意躺下，一边聚餐聊天，一边欣赏台上歌手们的演出。
2: 特地买了个充气沙发，今天正好是雨后的最好的天气，氛围特别的自由，然后还有美食、音乐相伴，还有家人相伴，所以感觉特别好。
1: 随着天色渐暗，天边挂起一抹火烧云，草坪上是不断挥舞的荧光棒，主舞台上张洪亮、老狼、品冠、许茹芸等实力派歌手依次登台献唱。当同桌的你、独角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等经典的旋律响起，引发了现场的大合唱。
3: 失去了多少深感的你，
4: 我们是高中同学，都是舞狮家了，又是同学聚会，又是来参加一个音乐会，我们觉得很开心。
5: 我是在跑步工作的，然后去年我们没赶上，所以今天有时间就第一时间就过来。
1: 今天有什么你们喜欢的歌手？
5: 许茹芸。
1: 距离主舞台不远，数十辆整齐停放的房车组成了一个特别的房车露营体验区。于女士和几位朋友刚在前排欣赏完演出，又拿着琳琅满目的小吃回到房车休息。
6: 上海音乐节挺多的嘛，但是有房车的音乐节就只有这儿才有。
7: 我们是有喜欢的歌手就冲到前面去，看累了嘛就上来休息一会儿，有个房车能歇一会儿，然后吃东西方便。
1: 也有不少观众是举家前来感受在房车里看演出的新奇体验。
8: 四大一小一起来，这里离家里也很近，尤其是对老人来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又可以体会音乐节的这种感觉，哎，我觉得挺好。
9: 里边设施很好，洗手间还有洗漱的，然后上面有床、桌子、两个躺椅，底下沙发放出来也能睡觉。
1: 今年是桃浦中央公园第二年举办房车音乐嘉年华活动。这片占地100公顷的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开放式公共绿地。以本次音乐嘉年华为契机，不少房车企业也摩拳擦掌。有着近70年历史的丹麦露营品牌伊莎贝拉，这次就在营地里带来了旗下多款房车。上海木槿房车公司副总经理陈炯说。
10: 我们这个品牌在每次演唱会都是深度参与的，提供一些帐篷啊、房车住宿的这种形式，希望把房车跟音乐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那我们不只是引进这种产品，包括引进整个生活方式。
1: 桃浦镇党委副书记高伟超也透露，瞄准房车露营这一消费新业态，未来桃浦将打造超3000平方米的房车营地。
11: 下一步也会围绕着房车来做强经济产业，我们也对我们一些环线的公园进行了改造，增加了房车营地，增加市民房车的体验的机会。
1: 为期2天的音乐嘉年华预计将吸引近20000名观众，而演出落幕之后精彩还将持续。上海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公司活动负责人陈红说，本次音乐嘉年华创新票根联动模式，推出一张票根会有普陀活动，将2天演出的瞬时流量转化为全周期的区域消费流量。
12: 我们今年做了升级，整个普陀区有5大商区100家商户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联动，如果观众买了我们的票子的话，凭我们票价就可以到这些商户里面去消费，有折扣，对我们整个区域也是凝聚新的人气。
1: 以上由记者李彦豪、赵红辉报道。
13: 来关心天气，今明2天深城晴到多云，今天西北风3到4级，午后转4到5级，气温在16到23度，明天气温在15到25度，偏北风3到4级。假期最后2天，全国降雨微弱，有利于假期各地的返程交通。辐射降温叠加冷空气，上海今明2天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新低。8到9号，阳光陪同大家节后复工。10到11号，云系增多，有短时阵雨。12号又将转为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在17到20度，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体感较为舒适。
14: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 里是990早新闻。

0: 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3: 根据纪录片讲述，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缅北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佤邦与云南普洱市相邻，是缅北电诈的主要发源地。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他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因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天天被打，诈骗公司甚至向他提出卖肾抵债。
4: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啊，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3: 在这些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背后，是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长期充当电诈保护伞。靠着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鲍延板家里的现金堆积如山。为防止现金发霉，他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景。鲍延板二号，中国警方对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发出了通缉令。在缅甸各方的配合下，4天后，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三人被成功抓捕并移交中方。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卧虎山庄是明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明家草菅人命的铁证。白英仓是缅甸果敢同盟军原副司令白所成的二儿子，主导建立了多个电信诈骗园区，已于今年2月被执行死刑。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以白家为首的果敢四大家族代表，但他们屡次消耗中方底线，反复试探。缅北白家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白英仓说，
5: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
3: 面对佤邦、果敢等方向仍执迷不悟，中方决定放弃谈判，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中缅双方通过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5.9万多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缅北四大家族尽数落网伏法。
2: 香港特区立法会发言人昨天强烈反对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近日向英国国会议员的复信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决做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干预香港事务。发言人指出，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立法会发言人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昨天，华为官方宣布，华为与高通达成一项为期多年、范围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在 5G 计算、人

0: 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昨天本市各产科医院陆续恢复正常门诊，新政落地实施情况如何？请听报道。
1: 上午八点，怀孕23周的张女士按照预约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埔院区产检，在付款时明显感受到了不同。
2: 政策出台当天我看到的，今天就是来产检的话，我就可以直接使用医保了，是可以帮忙节省一部分费用吧。因为之前基本上都是全自负担，但是后续可以报销，然后也可以省去了一些报销的流程。
1: 相比于门诊产检，10月1日后出院的产妇更早享受到了新政。以王小姐为例，9月29日因羊水少收治入院，当晚剖宫产，母子情况良好，10月2日即可出院回家。王小姐出院结账时，仅需支付两人间自费病房和住院期间餐食的费用，手术、检查等其他医疗费用都是。
3: 产检的项目现在推出是4500的一个42项服务包的那个政策的话，对孕妈妈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
1: 红房子医院产科主任张斌介绍，按照医保新政，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免申即享。参保人员在产检过程中，只要是被纳入生育服务包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都可以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这一笔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承担。为了保证医保新政平稳落地，早在9月起，医院已经完成了后台系统升级和人员培训等工作。
4: 我们医院就是在公众号上还有各种途径都进行了推送，然后我们在门诊也做了一些宣传，我们信息科、财务科、医院产科还各部门都做了一些协调。
1: 新政的实施不仅减轻生育家庭的产检和生产过程中的现金压力，张斌介绍，通过诊间支付、手机 APP 付款等方式，还可减少产检排队、付款等候时间，后续流程也将根据孕产妇需求不断优化。
4: 我们有很多的付费方式，一个孕妇自己手机就是 APP 上面，就是患者服务平台上可以自助，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工窗口，还有就是外面的柜台和自助机，有各种途径更方便孕妇。
1: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上海医保部门相关规定，不论是生育一孩、二孩、三孩，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政策。此外，在私立医院或者医保定点医院国际部产检分娩的产妇，新政前均为自费。10月1日，
5: 形象代言人木木欧、炫偶狂欢周首位形象代言人卷偶偶两大 IP 形象在浦东首度亮相。跨时代童年玩偶、复古趣味玩具变为多组巨型木偶，与市民互动打卡。
0: 50%。新节目《男子双人爬杆》展现的是兄弟间的竞争与合作，两人交替上演惊险的动作，让观众们捏了一把汗。另一个上新节目是女子集体车技，轮番变换的动作和造型轻盈灵动，让人目不暇接。
6: 我觉得挺好的，那个他的那个创意还有那个他的舞台设计更加丰富，然后色彩绚烂。
0: 此外，上海马戏城中剧场即将竣工，小丑帽螺旋尖顶由几千块尺寸各异的铝板拼接而成，与金菠萝大剧场遥相呼应。这座专业马戏剧场可容纳800名观众，计划明年4月正式开放。剧团将编排全新的欢乐马戏。上海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红军介绍，
7: 今天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在和这个科创的企业做更深度的联系，让我们的整个演艺除了我们传统的杂技马戏，那么更多有一些未来感、有科创感。
0: 未来上海马戏城还将与大宁公园、九光百货、地铁枢纽站联动推出马戏欢乐巡游，为市民游客提供集演艺观赏、休闲消费、生态游憩于一体的文化体验。
5: 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9点到12点继续陪伴听众。节目聚焦老字号新国潮，邀请听众跟随记者一起看看位于华山路263号的老字号品牌馆里藏着哪些匠心故事。此外，大地服装、美加净日化、英雄牌钢笔等一众上海老字号轮番登场，解码品牌换新之路，分享传统底蕴碰撞新潮表达的创新玩法。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0: 几年前，嘉定外冈镇马门村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子，村里只有水稻和蔬菜的味道。随着陶艺艺术家、画家、面包房主理人、精酿啤酒主理人等陆续进入，马门村开始有了柴烤窑炉面包、啤酒花、美式、意式咖啡等新的味道。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马门村的新味道》。
1: 干干净净但不宽的小河边，很舒服的面包香钻入鼻孔。寻味找到了树林与麦子的主理人王婷婷。下午三四点，柴烤面包已经卖完了，在已经熄火的柴火窑炉前，他说：“
2: 那这个状态下还有260-270度的，摇好的话，因为我们通通都是用的这个荔枝木，它一下子就可以在面包加热的时候锁住面包里面的水分。从一开始我们选择做法式这一块，就是因为我老公是健身的，然后他就特别的就是干净的碳水。”
1: 王婷婷说：“村子里原来留下的都是老人，但现在逐渐有年轻人回流。”老人们不舍得10几20的买个面包，但小辈们周末节假日回来会拉着老人来尝试新的味道，柴烤面包、咖啡什么的。作为一个城里人，现在他和村里老人相处得很愉快。
2: 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交流的人，看到阿姨都会问声好，所以大家关系都还蛮不错的。我们在整个村子里还是生活得非常快乐的。
1: 咖啡香味、面包香、茶香等等之外，马门更浓郁的是艺术、文艺、手工的味道。一家木工工坊刚刚从城里搬到马门，主理人顾贝贝说：“
3: 我们呢，第一次来到马门村的时候，就完全被这里的自然的乡野气息所吸引，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松弛感。难得能够在这样悠闲的环境里面走一走、停一停、做一做自己的手工。”
1: 马门村走上现在的路，重要推手是村书记曹磊。他从小喜欢琢磨艺术。
4: 我想到了要把这个村子的活力提起来。之前呢，就是在我的工作中呢，也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就邀请他们到村里来，就是做一些陶艺工作室。这样呢，就是说人才来了，然后呢，村子慢慢的就活起来了。
1: 马门村是上海市第七批
5: 公司的小团建，然后他们来我们这边选择做陶艺，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沉浸式做一次体验。我们老师带领他们做的有碗、杯子、一些小盖碗，然后他们边聊天边去创作，很舒心。包括还有我们乡村的氛围也很好，然后我们这边也很鼓励年轻人过来创业，因为这边的房价相较于市区还是很便宜的，就更适合年轻人来过来。
1: 马门村的艺术氛围和休闲环境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市民。
3: 进来以后是觉得整个窑炉面包的这个场景还是比较舒服，而且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村子我们觉得也比较有特色，它是以一些陶艺就是比较垂直的这样子的一个精品的一个村子，逛一逛的话都会有一些
6: 9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
0: 旅游领域最近有一个热词儿叫落地签，它指的不是出入境时办理的签证，而是指到一座城市最有辨识度的地点拍有创意的视频或照片。近日，一些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国庆期间，央视记者来到重庆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控制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7: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8: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
7: 摔倒，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9: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7: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10: 用不着，
7: 不用，
10: 我们专业的。
0: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酷炫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

0: 活带来诸多困扰。针对央视报道的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项目安全隐患等问题，重庆市昨天启动专项整治及规范工作，南岸区、两江新区将相关问题纳入集中整治。目前南岸区针对摩托落地签问题已明确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两江新区针对江滩公园周边商拍出现的问题，立即联动开展劝导，规范商拍行为，强化风险提示。
1: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昨天发布警情通报。10月3号，酉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已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系盗矿时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中国航协昨天发文回应东航空姐跪地道歉事件，称近期我会会员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在客舱服务环节中因餐车偶发触碰旅客，当班乘务员、乘务长多次向旅客致歉并开展服务补救，该旅客仍对当班乘务员进行言语攻击与威胁。事件发生之后，东方航空协同相关方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取证，并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今年7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明确规定，禁止在民用航空器内寻衅滋事，禁止辱骂殴打机组人员。中国航协表示，乘务员人格尊严不容践踏，呼吁航空公司优化机上扰乱行为现场处置流程，筑牢一线人员履职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国庆畅游宝山滨江，
3: 水上嘉年华、长滩艺术集、滨江音乐会、汽车生活会、空中剧场烟花秀璀璨上演。
2: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普惠消费券，享多重实惠。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5号，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尔格·纳格尔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获奖者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德国科学家黑格曼与纳格尔的贡献是在绿藻中发现并分离出光敏感通道蛋白。后者可以操控毫秒级光门控离子通道，由此奠定光敏的分子基础。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则是将光敏蛋白导入哺乳动物神经元，并研发了光纤递送法，实现活体动物中对特定神经元的精确开闭调控。3位获奖者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神经科学研究范式，使科学家能直接干预并证明神经元与行为及疾病的因果关系，因而对大脑研究及攻克神经系统疾病具有里程碑意义。
0: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有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过去1年里在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用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从伦敦

0: 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大约7分钟内下降了约8230米。目前事故原因还不清楚。
1: 当地时间5号，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最终计票结果，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最多选票，得票率为47.03%，卢拉以得票率45.16%排名第二。由于无人得票超过半数，两人将于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1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本月早些时候，西班牙众议院否决了政府提出的2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
1: 体育方面，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国乒男单21世纪以来首次无缘世界前三。去年问鼎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国乒选手王楚钦因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失效，排名降至第四。
0: 昨天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3盘较量，艰难晋级女单16强。16岁的中国小花孙欣然不敌3号种子前赛会冠军高福，但正常表现可圈可点。男单的2场半决赛都未能顺利完赛。其中中网6冠王德约科维奇在领先的情况下，因对手梅德韦杰夫击球打中观众，被直接判负而晋级。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国庆期间，不少乘坐地铁的市民发现，上海地铁世纪大道站电子大屏上何泽慧、邓稼先、袁隆平、杨振宁等10位科学家的肖像闪耀亮相，文案写着他们才是我们该追的顶流，把城市 C 位献给国之栋梁。新民晚报评论说，世纪大道站是我国第一座设施，一旦致敬科学家成为流量密码，会不会有人开始批量生产廉价感动？一块屏幕能亮多久是技术问题，科学家精神能留多久是城市文明的深度问题。
1: 长假期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再次引发了网友热议，与此同时一张网传图片进一步加剧了公众担忧。图中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增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李栋增进一步解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确实可能残留大量的细菌甚至真菌，但是 HPV 在环境中相对脆弱，尤其是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很短，像座椅、针织物等表面很难有活病毒，而且 HPV 经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极低。
0: 国庆假期，国内黄金市场呈现出一幕耐人寻味的景象，买金的人在排队，炒金的人在叹气。解放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在线下黄金卖场，受国际金价大跌影响，国内金饰价格同步下调，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很多消费者趁着假期排队购金。而在黄金投资市场，国际现货。
3: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高血压被称作无声杀手，早期它很隐蔽，却持续损伤心脑肾器官。熬夜、外卖、久坐都会影响血压。全国高血压日快到了，让我们说说如何正确测血压。首次测压呢，我们左右手都要测， 两侧相差五到

0: 十毫米汞柱啊属于正常，选取数值更高的一侧。差值如果超过十五毫米汞柱呢，需要及时就医。同时每次测呢至少连测两次，间隔一分钟。如果差值过大，那就测第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我们测量前半小时不抽烟，不喝浓茶咖啡，不剧烈运动，排空膀胱，静坐五分钟。测量时背靠椅背，双脚放平，手臂和心脏齐平。日常还要做到控盐，坚持运动，管控体重腰围，戒烟限酒，调节情绪，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我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3: 想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4: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5: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
3: 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3: 上海市教育发展15/55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比例提升到95%以上，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本台15/55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播送记者报道，上海托幼一体化，托起最柔软的群体。
7: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全国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铁路部门增开夜间高铁，上海地铁加开定点班车。为应对充电高峰，部分高速服务区要求充电至80%必须离场。
3: 第九届进博会上海城市形象片发布，四叶草繁花似锦迎接盛会，跨国药企将在本届进博会首发首展多款创新药、创新疗法。
7: 2026上海劳力士网球大师赛开打，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球迷齐聚申城，在丰富主题活动中享受体坛盛宴。
3: 房车、草地加音乐的文旅新模式登陆普陀桃浦中央公园，以音乐嘉年华点燃房车消费新业态，播送记者报道。
7: 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拉开大幕，多国精品偶剧在中国首演，上海马戏城时空之旅长假连演13场，上新2个创牌节目，入境观众占比达50%。
3: 菲律宾 C-20 发行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发生，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7: 公安部纪录片揭露缅北电诈覆灭细节，电诈回流人员自述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3: 3名科学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7: 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机组人员直飞赴以航班。
3: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周仲阳。
6: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8: 上海优化3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7: 我是蓝心。
3: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7: 本市今天晴到。